给拉回去啊，嘿呦，那是门儿都没有啊。不但拉不回去，他们的买卖还非把您的买卖给顶黄了不可。就这一句话，托托一听这话，机灵灵打个冷战，暗吸口凉气，心里想，哎呀，看来徐达是真保朱元璋啊。朱元璋得到徐达，那是如虎添翼，大元朝危在旦夕。那这位先生，您看我将来应该怎么办呢？先生说道，这卦对您可不利呀，卦上算着您徒弟是上上上，您是下下下。常言说，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方为俊杰。您当初那买卖兴隆啊，那是因为人手齐备，您那东家也是个会办事儿的人呢。现在这位少东家那不行了，照顾主都寒心了，您的买卖还做得好吗？按着卦上说，您应该马上辞帐回家安度晚年。您也这么大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这么多年这买卖也没做垮过呀。现在您老有80多了吧，要按着卦上说，您不够84也是83，都80多岁的人了，您还想干什么呀？您干脆回家抱胳膊一忍就得了，安度晚年。托托一听，这算卦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官不做，转家为民，告老还乡啊。按理说，我这一生戎马，今已过古稀之年，卸甲归田也是合情合理的，该退休了，哪有80多岁还不退休的呢？可是现在四海不宁，刀兵四起，我受先王之托，怎能在这国难关头弃主而去呢？不行，我还得让先生算算。托托又问了，先生啊，你再给我详细的算算，把我这买卖重新再做兴隆起来，还有办法吗？先生听了这话摇头啊，哎呀，这个办法可没有了呀，只因您那位东家太糊涂了，弄得大家众叛亲离。哎，就说他对您吧，虽然外表上让您给他当掌柜的，可是暗地里他信不过您，在他跟前有两个小人作乱，您在外边给他做买卖，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可人家总在背后暗算您呢，这样您还好得了吗？我说老爷子，您现在还不觉得吗？连东家的院子您都进不去了，他们总让您给打外围，您怎么还不辞账啊？这样的东家不能给他干了。托托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先生算的是分毫不差。他说我们这东家跟前有两个小人，可不是吗？皇上身旁一个太尉哈麻，一个奸相撒敦，这俩人上欺君王，下压群僚，
怂恿皇

贪恋酒色，不理朝政，远君子近小人，只因老夫直言进谏，得罪了皇上，一道圣旨让我这年迈之人驰骋疆场，这真是太准了呀。托托想到这儿，一阵凄凉涌上心头。正在这时，就听那位算卦先生说：老人家，溪流涌退，您见好就收吧，能进能退方为真英雄。您看您那位徒弟，好比管仲鲍叔牙一样，那才叫明白人呐。人家东火一个心眼儿的做这买卖，那还有做不好的？托托闻听更加烦恼，他心想啊，这位算卦先生简直是一位活神仙，我若把他请到营中，可是我的得力助手啊。他紧忙说道：先生啊，谢谢您了。先生说道：不客气，掌柜的呀，我说了好大一会儿了，有不应验的地方您告诉我，这卦理呢要是不灵我就不要了。托托说道：全都应验。哦，那既然都应验，您可就得给卦理了。哎，好，托托说，我还差你十两银子吗？一回身，叫蛮子海牙从钱搭子里头给拿出十两银子来。托托往桌上一放：先生啊，哎，这是卦理。先生斜眼看了看这银子，把脸往下一沉：这位老掌柜的，算这么一卦，您就给这么几个钱呢？托托一愣：啊，先生啊，您这牌子上不是写得清楚吗？上等人一卦十两银子，中等人一卦五两银子，我是按照上等人的价格给您的卦礼，难道还少吗？先生一摇脑袋：少？那是太少了，有几个像您这样的上等人呢？您一个人管多少账啊？给我十两我就干吗？先生掌柜的呀，您这个上等人可非一般呐。这一下子可把托托给吓坏了，他赶紧说：好好好，我再给，我再给，你别声张。忙叫蛮子海牙又拿出平贴对取的银票20两。再给您补上20两。这先生还是不够满意。掌柜的呀，要按您这个人说呀，总共给30两银子的卦礼，可实在是不多呀。托托说了一句：请先生包涵吧，拉着蛮子海牙退到了一旁。他为什么不走呢？他是想等看热闹的人们都走了，好悄悄地把这位先生叫到旁边，让先生跟他出城，好到营中给他当谋士去。算卦先生一看又补了20两，一共30两银子，先收着吧。啊，也没再多计较。就在这时候，从街南口过来一个老头，看年纪也就在60多岁，头上戴着一把抓的毡檐帽，身上穿土黄袍，笑呵呵的来到卦摊前边。

0: 搭了话，
1: 我说这位先生，你刚来这么几天，名声可就传出去了啊！我听大伙说你是个有能耐的人，卦算得灵，文章做得好，善观过去未来之事啊！你既然有这么好的才华，何必要算卦呢？怎么不干点大事，为国报效呢？那先生哀了一声，哎，老人家呀，这叫生不逢时啊。想当年我也是十年寒窗苦读，读书破万卷，那年进京赶考，只因无钱送礼才落了榜，一气之下我才撂地摊算了卦。我算看透了如今的世道啊，像我这样的人只有跑江湖混饭吃，别无出路。老头说道，先生啊，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可愿意去？算卦先生说，哦，不知老哥哥让我到哪里去啊？先生啊，你大概也知道，这徐州城是西吴王朱元璋的地盘，这位朱贤王礼贤下士，不伐不矜，为抗元复国，拯救黎民，高挂招贤榜啊，不论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便可前去应试。那朱贤王量才而用，使每个人各得其所，你何不去投奔西吴王呢？先生说道，西吴王所作所为我已尽知啊，我早有心去投靠，只可惜无人引荐。老头说道，这事好办呢，我给你做个引荐，就凭你的才华到西吴王那里，最小也得弄个谋士当当啊，把卦摊收拾起来吧，跟我走。老头说着望了望看热闹的人们，我说诸位，诸位啊，你们散一散吧，这位先生不算卦了，他要保朱贤王去了。当老头说的时候，周围看热闹的人全都跟着点头，是啊，有这么大本事算什么卦呀？一听要去保西吴王，一个个很高兴，大伙纷纷说呀，哎，好啊，那先生我们祝你一帆风顺啊。大伙说着就散了，别人都走了，唯独老太师托托站在原地，心里这个气呀，我刚看好一个人啊，这就被勾走了，他要去保朱元璋，那我不是死路一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伙呢跟随着慧宇的脚步一起来和我们的专家学养生化健康。这春天也来了啊，草也绿了，可是呢总感觉到这个肩膀紧紧的，颈椎呀不舒服，想动动胳膊腿呢有的时候一动嘎嘣乱响的哈，这颈椎到底怎么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颈椎健康。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问候一下冯院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都说这个春天万物复苏啊，说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是一个舒展的过程，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想舒展的时候发现这个上肢的运动尤其是肩颈就这么的紧，很不舒服，原因是什么呢？
6: 因为咱老话说的好啊，就是说春风入骨，因为这个季节呢可能这个天气啊感觉是乍暖啊还寒呢，就天气还是比较凉，然后这个风啊还是比较厉害啊，就是很多人呢捡衣服捡得过早，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风寒之气啊就侵袭到咱们经络筋骨之间，所以说造成颈部啊肩部啊后背啊这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也就是咱们医学常见的颈肩综合症或者颈椎病啊就发生了。
5: 这个时候呢乍暖还寒，所以说看似温度升上来了，但是我们说地气可能还会有点凉，更对我们这些骨关节的问题呢会有一个提示，甚至会有一些影响。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也看到了哈，这个是聊7031，他说颈椎和肩膀还有啥健康关系吗？这个问题问得真好，颈椎和肩膀跟膀子哈，脖子跟膀子的事儿有没有关系呢？冯院长。
6: 这个是有关联的，因为咱们知道这后背这肌肉呢是肌群啊，不是一块肌肉，而是多块肌肉多层的分布，筋膜韧带啊肌肉啊它们之间呢就是有覆盖的关系，所以说在颈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会伴随着肩周的僵硬啊，肩周的酸痛啊，包括颈部的僵硬酸痛感等等，甚至呢严重的可能连及到腰部啊，就是说或者是上及头部，所以说这个颈椎啊它不是光单纯一个很多人理解为说就是一个光脖子疼，它可能会导致头部的问题和肩部的背部的问题，甚至呢它严重呢还会波及咱们的

0: 血压和心脏，因为咱们颈部的供血呀，有一个著名的动脉叫做椎动脉，这个椎动脉呢是被压迫这个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呐、啊，转头的时候感觉迷混呐、啊，就老百姓说这感头忽悠忽悠那种感觉，另外呢，咱们心脏啊有个迷走神经，也是个通过咱们颈椎这块加入，它呢如果受压迫的时候呢，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感觉，给人的感觉类似特别像这个心脏病，其实呢这两种病啊，就是咱们头部的疾病和心脏的疾病呢，也与颈椎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呢，大家出现颈部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不要忽略它，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1: 这回明白了吧哈？这个7031，所以脖子和肩膀的关系不仅有，而且还很大。其实我们说到颈椎的时候，大家总是认为在颈椎的那个局部的位置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说不光是跟膀子有关，可能还跟我们的上肢有关，甚至跟我们的手指、上臂有很大的关系。不少的老铁在问，说我这个手指麻，那么我们的专家就会说了，那你可能是颈椎来的，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跟我们这个不太了解这方面知识的老铁们也科普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因为咱们这个颈部啊，它是个生命的中枢啊，这个生命中枢是什么呢？就是延髓，延髓呢上边与大脑相连，下边呢与咱们脊髓相连，所以说控制咱们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咱们老百姓常说呀，你看我这手指头、大拇手指头或者食指啊，出现麻木感、过电的感觉，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臂丛神经啊，在从这个颈椎这块经过，尤其是六七节之间经过。如果这个臂丛神经受压迫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咱们感觉的这种手指过电的感觉、麻木的感觉，或者是感觉持物的时候拿不住了，感觉比如说拿筷子吃饭，突然之间这个拿不住就掉落了，这其实呢都是咱们这个臂丛神经受压迫了，导致手部这个感觉神经、运动神经出现问题，形成这种情况。
1: 而且我们说这个，如果你拿东西经常会掉落哈、不光是颈椎的问题，你要警惕一下了。我看过相关资料，如果拿东西经常掉落，还有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脑梗的一个预兆。
0: 是这样啊、如果就刚才咱们说了，咱们说这个臂丛神经受压迫啊，属于外周神经受压，就是咱们支配咱们手部这个神经直接受压迫了。
1: 对。
0: 另外呢，也是有中枢性的压迫啊，比如说咱们出现脑血栓，或者脑出血，对侧的这个感觉运动神经受压迫，就咱称为中枢性压迫，它也会出现呢咱们半边身子这种麻木感，比如说拿筷子呀、拿东西啊，突然间手就没劲儿了，突然间掉落，这都是咱们中枢神经受压。另外呢，它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们伸舌头之后，咱们观察这个舌头啊偏向一侧了，这都是咱们脑出血、脑血栓、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反应。
1: 就是舌头的位置都已经变了，是吗？
0: 是这样，咱们呢，
1: 这个、太可怕了。
0: 对，咱说话呀，感觉语尖呢，就是说话感觉磕巴巴，就心里边明白，但是表达不出来，这都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常见的反应，一定要一旦出现了，一定要注意。
1: 对，我们说了啊，这个手部的一些问题不仅是跟颈椎有关，跟我们的这个脑部也有关系，那这两个其实他们也有关系。比如说颈椎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供血供氧。如果长期的颈椎病，那你也要小心一下了，是不是经常有头晕呐、迷糊啊、记忆力下降啊？包括我们说眼睛的老眼昏花呀、眼睛视物模糊啊，甚至偏头痛啊，你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颈椎来的啊，老铁们，这回是不是都清楚了呢？有人问了，说颈椎和耳边又有啥健康呢？你这个。耳边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要通过这个按摩耳朵来缓解我们的颈椎吗？其实关系很大，但是我们说通过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如果说身体哪出现问题，一定是哪块的经络啊出现了一个堵，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湿寒，或者是这个给它淤滞在那儿了。总之我们中医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可能要从其他的方面来同时调理，是不是？是这样。
0: 是这样，就是咱们颈椎病啊，大体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说呢，也就跟两个脏器密切相关。第一个就是咱们肾啊，就是肾者主骨，因为颈椎病啊，它很多是出现骨质的改变了，比如说出现骨质增生啊，这个出现骨刺了等等啊，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椎体的改变。另外呢，这骨刺啊就会压迫咱们这个附近这些血管神经，出现相关的压迫症状。这是咱从骨骼角度来说，咱们可能拍片的时候就能可以看到这个骨质的改变。另外呢，就是咱们脾这个层次啊，因为咱们这个颈部啊，除了骨骼之 之外，基本都是肌肉、筋膜、韧带，咱们称为皮，皮主肌肉四肢。假如咱们刚才咱讲，如果春风太强硬啊，或者受寒呢、啊，导致这个肌肉啊痉挛僵硬，它这个柔韧性下降，也会出现颈部这个颈椎病。所以说咱中医治疗呢，无外乎就是说，一个是调肾脏、调骨骼，另外呢就是健脾祛湿，调咱们这个肌肉。哎，寒湿病引起的这个颈椎病特别多啊，尤其早期这个颈椎病，都与咱们这个肌肉这个筋膜受寒受湿，咱们也就是说中医讲寒湿病有密切的关联。
1: 所以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小秘密哈，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你觉得温度已经上升了，但是呢，其实辉宇在上班的路上以及下班的过程当中，也会给自己加一条围巾或者围脖。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女士们啊，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这个时候不要过早的露我们的膝盖呀、脚踝呀，还有这个脖子啊，尤其是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春风料峭啊，春寒料峭，春风刺骨，这些词儿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的哈。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养心养生养性。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老铁问了，说耳痛会不会跟颈椎有关系呢？这个会吗，冯院长？
0: 有些耳痛是跟颈椎有关系的，
1: 真的会。
0: 因为对、耳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咱们常见有中耳炎呢，也会引起耳痛。但是呢，比如说咱们颈椎病、胸锁乳突肌啊，这个部位受到伤害，也会引起耳痛。这个胸锁乳突肌呢，与咱颈椎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呢，有一些的耳痛跟颈椎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这得判断，这个不是说所有的耳痛都是，我们也得是这个通过专业人士的一问一答，或者是这个手诊啊，进行查体之后的判断才行。但是我觉得一旦有耳痛了，你就不能够大意，看看我们耳底的一些问题有没有，或者最近的压力呀、睡眠的情况呀，然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颈椎的问题，我们说真的是它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去侵扰到好的很多的一个群体，尤其是过年过节呀、或者说我们平常开车的时间长了，办公室的坐姿不对了，或者坐的时间长了，都会达到我们这个颈椎的一个或小或大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前两天，那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长了，可能对着电脑。这个当你做一件事儿很专注的时候嘛，你可能把这个时间的这个就会忽略，但其实时间已经很长，比如说两个小时，你再起来整个后背是僵硬的。那我们其实在办公室也好，平常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肩颈的运动，能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肩颈的这叫舒缓呢？
0: 如果在办公室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咱们可以做一下广播体操。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呢，都有助于咱们颈椎这个康复。另外呢，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颈椎的使用时间啊，因为咱们这个所有器官呢，它都有这个承受能力的。比如说刚才咱们慧宇老师讲了，可能我坐的时间过久，坐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呢，对颈椎这个头部这个肌肉的压力也比较大，劳损就比较大。所以说建议呢，咱们经常坐办公室的人呢，就是可能隔半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做伸展运动。另外呢，就咱们可以就是说弄个哑铃啊，去做一下肩部的负重运动，这样呢对颈椎的康复啊特别有帮助。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啊，这个朋友这个说了，说手麻手无力，颈椎该怎么调理呢？他已经出现了压迫神经了，已经没有力气了，这时候我们用药还是说通过一个中医中药的调理呢？
0: 他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出现手部的麻木、手部的无力，可能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就是持筷子的时候啊，持物的时候拿不住了，特别没有劲儿。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就是说去积极治疗了。就是临床常用的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咱们颈椎病可以采取物理方法，比如说咱按摩呀，热敷啊、针灸啊、艾灸啊都可以。如果再比较严重呢，如果能服中药的情况下呢，可以用中药去治疗，去去除这个身体的寒湿，让这颈部的经络通畅，这个病它也就好转了。
1: 我们来迎进的是37岁长春的听众陈女士，颈椎病。陈女士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那个啊，我是这样，我是颈椎13、13、6、7、8都不太好。然后吧，我现在、就是、
1: 一共就没几节，你这13、6、7、8都不太好。你现在的症状是什么样啊？
2: 我现在没有啥症状，我就是以前的时候吧，就是总是眩晕，然后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然后就都转。然后就是医生给诊断的是美尼尔综合症。但是我知道我颈椎不好，然后又查了一下，最近情况还行。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做艾灸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啊？
0: 可以啊，像您刚，我得纠正您一下啊，刚才您说颈椎，六七八，这个颈椎没有八节啊，只到七节就结束了、啊。
1: 你给增加了一个吗？
0: 另外呢，您这个病啊，就是您可能把它想的单一了，其实您不是一个原因啊，因为引起头晕呐、啊。感觉迷糊啊，就老百姓说这个天旋地转的这种病啊，它的一方面呢跟您颈椎有关联，刚才咱们讲了压迫这个椎动脉，另外呢就是您可能还有美尼尔，这两个病叠加到一起了，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吧？
2: 明白。
0: 就是说您既有这个美尼尔综合症的内耳迷路水肿造成这个眩晕，因为它是个平衡器官，另外呢颈部这个椎动脉受压迫导致这个咱脑供血不足，所以说形成您这个比较典型的这种颈椎病的头晕的这个症状，这样说您就明白了。
2: 明白明白。
0: 像您的情况呢可以做一下艾灸啊，就是说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基本90%都是寒湿引起的啊，就是说凡是颈椎病的人，你几乎摸你的脖子啊后背啊一摸都是冰凉，特别潮乎乎的。这都是说明啥，身体肌肉这个寒湿特别重，这个时候呢咱可以用艾灸去治疗。另外呢刚才咱们辉老师也讲了，平时一定要做好颈部这个养护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不要久坐，不要久久的看着手机电脑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尽量中途活动一下。另外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扎个围巾啊，把脖子啊养护起来，给它做一层保暖。不要小看这层围巾，对您脖子的这个颈部的肌肉保护作用是很大的啊。
2: 那个吴医生，我再问一下，就是给我做艾灸那个姐告诉我说，平时晚上回家的时候是热水袋，用一个温度大概是60度左右的，说烫一下脖子说会有好处，这样行吗？
0: 可以，就是咱们刚才说嘛，就是为什么要使艾灸去治疗它呢？因为咱们这个颈部的疾病的原因就是说颈部过于寒湿，就是又凉又潮。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疗的核心的思想呢，就是把这个颈部的温度重新恢复到正常，把它温暖起来。
1: 对，
0: 所以说你无论是用热水袋敷啊，还是我做艾灸啊，还是做这个给你让你扎个围巾呢、啊、还是让你运动啊、最终的核心思想就让它温暖起来。温暖起来之后肌肉的柔韧性啊，柔软性啊，力度就恢复了，这个病它就好了啊。
2: 他让我每天都做，这样行吗？
0: 可以啊，您不但每天都做，你每天做个3、5、4都好啊，这样能加速这个颈部的温度恢复。
1: 对，
0: 这样的
1: 你只要有时间就做呗，只要让它颈椎别凉，别着凉，这是你最终的一个宗旨。你通过什么方式都行，别让自己受伤就行，好不好？
2: 好，
1: 哎，
2: 谢谢啊。
1: 我们再
2: 还有一个事儿，医生，就是我现在就是只要是一件，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像肘部啊回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像手啊，就有什么东西只要使劲一摁。或者是说一凉一热，一受凉一受热，只要他一刺激他，我现在就起那种像就大风疙瘩，然后医院说是荨麻疹，这个和颈椎这块有没有关系啊？
0: 您这样，我把这个病的层次跟您说一下，您层次没掌握好，就是您这个病跟颈椎没关系。但是呢，他们之间有关联，为啥有关联呢？刚才我跟你说一个病啊，叫身体的寒湿病。这个寒湿病呢，一方面导致您颈部这个肌肉啊，出现问题，所以说形成颈椎病。另外呢，这个寒湿病啊，导致您身体这个阳气闭阻啊，尤其咱们这个汗腺闭阻。汗腺是干啥呢？排毒的啊，排毒散热的。咱们这个汗腺呢，你看开的时候呢，咱微微的出汗，你可能你感觉不到。这个时候呢，身体毒素啊，能迅速的排出体外。您现在呢，身体寒湿过重，它汗腺属于一个闭阻的状态，它不通气了。说白了，这个毒也排不出去，所以说造成您现在说这个荨麻疹呐、遇风之后出现这个皮肤过敏呐、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寒湿病是您现在两个疾病的根基啊，两个疾病的基础，所以说呢，有必要您服用一些中药，把这个寒湿除掉，这颈椎也跟着缓解了，然后呢，你的皮肤这个荨麻疹也就跟着好了。我这样说您能听明白吧？
2: 我能明白，因为我不出汗，我就是在健身房做艾灸，怎么都不出汗。
0: 对，我刚才跟您讲了嘛，就是人的皮肤啊，就像咱穿了一件这个棉衣服一样，它就特别透气。您现在这个身体呢，就等于穿了一件冲锋衣一样，这个皮肤不透气了，所以说这个毒素啊、水分呐、过敏性物质啊，都积蓄到您的皮肤之下，所以说形成这种春季的过敏，或者身体痒啊，或者皮肤没劲儿、身体没劲儿啊、皮肤暗黄啊等等吧，这个都与这个寒湿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说春生啊，这时候生发的时候，结果你怎么也生发不出来，所以都憋在这个皮肤下面了。最终的就是去除你的湿寒之气，尽快在我们这个春天生发的季节呢，把我们体内的毒啊都排出去，让我们更好的能够适应春天的到来。因为我们说现在呢只是一个过渡，因为咱们北方的天啊，就像这个待时间长，我们都知道。 道春天很短，可能很快就一下进入到夏天。如果你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的话，那你就更没有办法适应夏天的这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季节，那个时候的花粉就会更多，你的过敏体质反应的这个症状那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是不是？如果说想跟我们的冯大夫一起来学养生，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在春天的时候呢，排除我们的毒素，让我们的体内湿寒之气去除得更快更爽，那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赶紧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啊。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颈椎病，但是这个颈椎病并不是说只是一个肩颈的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身的一个问题了。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这个颈椎病它已经年轻化了，甚至如果说你是家长的话，你会发现孩子的坐姿出现问题了，孩子和这个看书的这个距离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如果你不去把控好的话，那么他的视力呀、他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可能都会一并的这个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希望我们的健康呢一定是从细节出发。那么颈椎的问题，我们说压迫到了神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中药还能调吗？怎么调呢？
0: 可以啊，就是咱们很多人的误解，说这个已经出现压迫症状了，甚至说骨质的改变了，说颈椎那个角度啊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变，比如说颈椎这个 S 型曲线变没了，变直了等等。
1: 甚至有的人说我就可能晕得厉害，动不动就会这个忽悠一下的，这个这么严重了。
0: 这个呢中医都能解决啊，为什么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因为这个颈椎咱们这块其实就是脊柱的一个初始段，头部呢它这个负重比较大，尤其咱们可能学习些劳累啊，或者是说看电子产品过多呀，它特别劳累。那但是劳累呢，主要是咱们的肌肉这个部分，因为咱颈椎呢，它是个骨骼支撑，但是呢，真正的支撑力呢，来自咱们的肌肉。其实呢，在大多数的颈椎病都是与咱们肌肉啊过于僵硬，它的支撑能力下降有关联。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只要把肌肉的状态改变之后，骨骼这个状态自然就恢复到正常的曲度了。很多人呢，一看我这个出现骨质问题了，就是着眼于骨骼，其实呢，肌肉、筋膜、韧带对咱们颈椎病这个影响更为广大，就是咱说刚才说了，寒湿病导致这个颈椎肌肉这个僵硬啊，沉重啊，酸痛啊，力量下降啊，这才是引起咱们颈椎病的元凶。所以说中医解决这个肌肉的问题，也就是常见来说解决这个肌肉这个寒湿的问题，往往能把很严重的颈椎病治愈。
1: 我才明白，其实中医给的这些药并不是说这个解决骨骼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个去跟骨骼千丝万缕联系的肌肉和韧带去缓解他们的这个压力，以及找一个平衡。那比如说你可能经常一个姿势抻的是右边的筋，那么带动的这个骨骼可能就往右边去，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右边的这个筋给它松一松，这边的这个不那么紧张了，所以慢慢就会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形态了，是这样吧？
0: 对，慧宇老师理解的特别正确啊，
1: 这样就有形象感了。
0: 这个肌肉对咱们更为关键啊，大家可能不要老去关注骨骼，其实呢肌肉对人体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这种支撑能力更加的关键啊。
1: 所以我们要舒缓的是不光是颈椎的上面这个几个节，刚才有人说了哈，这个1、2、3、4、5、6、7其实是肌肉旁边，你看你去按摩肩颈的时候，它按摩都是旁边的这个筋叫什么肌肉这个经络，
0: 对，
1: 是松开它这个筋。但是有人会说我总按摩呀，颈椎不舒服我就去揉啊，但一旦把这个我们说后边的这个叫三头肌呀、一旦揉松了，难道就好吗？
0: 实质上呢，按摩只是治疗颈椎这边的一种手段，用于放松。比如说咱颈椎这个肌肉处于一种僵硬的状态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手法放松啊比较有力。但是呢，咱们颈椎病这个引起这个肌肉的问题比较多，有的人他我这颈椎我也不硬啊，但是他就是没有劲儿，支撑能力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中医讲的所谓的寒。另外呢，咱们这有的人颈椎也不僵硬，但是呢他有酸沉感，总是感觉这个后背脖子酸溜溜的、酸唧唧的难受。这个时候呢，身体 湿气堆积，这个时候你怎么按摩它也缓解不了。这个时候只有用咱们这个中药啊，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里边湿邪除掉，肌肉重新恢复肌力之后，这个病它才能缓解。
1: 刚才我们也说过哈，这要从这个肾入手。那除了这个要调颈椎从肾脏入手之外，还要调哪几个脏器要同调呢？
0: 大多数来说呢，咱们调整这个脾啊，因为脾主肌肉四肢，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脾如果虚弱之后啊，咱们这个湿气啊它才能堆积。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咱祛湿呢，一方面治疗肾脏，把这个毒湿排泄出去，另外呢咱们往往调整这个脾脏啊，让肌肉更加有力量，让身体里边的湿气呢更有助于这个循环，就是说脾主运化嘛，脾主运化水湿，所以说健脾也是相当的关键。
1: 健脾还要就是调理我们的肾脏。有一个老铁卧床女孩，她说：主持人好，冯院长好，我是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强脊，还有一些炎症，双膝双髋都致幻。我的天呀，浑身的酸痛，一定的。那她其实我觉得就是湿气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量了，已经导致骨骼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了，是吧？
0: 是这样，就是说您这个问题啊比较严重了，出现的比较多。但是我跟您说呢，就是您这个病也是分层次的啊，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身体湿寒，就是湿寒气堆积啊，是引起这种关节疾病啊、韧带疾病啊、骨质疾病的一个关键。早期的那时候呢，寒湿可能就是说它就沉积到咱们肌肉的状态，就是感觉肌肉酸痛。但是久而久之啊，您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寒湿排解掉，这个湿气啊慢慢附着到咱们骨骼，造成咱们比如说股骨头坏死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咱们关节肿大呀，包括这种强直性脊柱炎呐等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治疗的思维依然是除寒除湿。

0: 一个代谢的问题了，他说现在不能走。
1: 嗯啊、
0: 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其他的一些药，还是说只是髋关节出现问题了我置换，膝关节出现问题了我置换，但是你根本的这个湿寒之气没有除，回身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越来越重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那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感谢您，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信息需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呢双辽融媒，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同时您也可以拨打电话 722-1234。

0: 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小小的葡萄穿起富民梦，特色产业铺就新村路。那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的葡萄串起富民新村的新希望。
1: 走进工农村的春蕾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呢绵延，那么藤蔓层层的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呢缀挂枝头。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呢采摘、称重、装箱工作。那么一箱箱的新葡萄，新鲜的葡萄啊，被陆续地装到了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依托呢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的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的销量都十分可观。
0: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呢，经过多年的深耕发展，现在已经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的种植模式逐步的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单、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的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的品质。同时呢，合作社不断的丰富种植的品类，在原有的葡萄的基础之上呢，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
1: 下一步呢，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那通过呢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活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0: 胆怯忐忑的真。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那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秋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团圆、珍视亲情、祈愿家国的文化基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月圆人和、文明祥和、温馨浓厚的节日氛围，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
1: 活动现场呢布置精美，中秋主题乐曲循环播放，花灯宣传展幅呢相映成趣，处处

0: 处洋溢着温馨团圆的节日气氛。活动在优美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节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那在溯源中秋月满情浓篇章中呢，悠扬的古筝表演缓缓响起，主持人现场讲解中秋的历史渊源，介绍节目由来、习俗演变，解读呢诗词中蕴含的中秋文化内涵，带领大家感悟千年中秋文化魅力。在故事分享环节，现场群众讲述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的中秋传说，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情怀。
1: 在随后的月饼品鉴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各式月饼，畅谈中秋赏月家庭团聚的暖心故事，品味月饼里承载的团圆寓意。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手工花灯制作体验，大家互帮互助，亲手制作花灯，还在文明卡片上写下文明寄语，将美好的祝福与文明理念一并融入作品之中。活动呢，还向现场的群众发出文明实践倡议，倡导大家多陪伴家人，传递温情，传承传统文化、节日文化。最后呢，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诵读经典的中秋诗词。
0: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溯源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的融合，拉近邻里距离，传递文明新风，打造富有双辽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沁人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方发布的消息，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迎国庆传薪火主题活动。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迎国庆传薪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课堂搬到校园操场，持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退役军人护旗小组呢迈着铿锵的步伐呢护送国旗入场，五星红旗呢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现场庄严肃穆。随后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的军旅生涯与真实的经历，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娓娓讲述红色故事，勉励少年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负韶华，勤学奋进，树立呢这个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
0: 此次活动以退役军人为榜样，以真实红色故事为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的成长力量，推动红色基因根植同心，引导青少年传承坚毅自律、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成长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兴隆镇开展中秋国庆双节节前安全督导工作。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9月22号，兴隆镇周密部署迅速行动，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督导工作。
1: 本次督导呢，坚持零容忍、重时效工作原则，紧盯呢工作人员密集紧盯呢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风险领域全覆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导组呢，重点对辖区的熟食经营门店、超市、加油站、宾馆、饭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督导，实地督导生产经营行为安全生产的管控，还有消防安全制度等落实关键工作开展情况。在督导过程中呢，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经营等行业标准，核查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消防备案手续等相关资质材料，检查呢消防器材配备维护、燃气用电使用、应急疏散通道畅通、安全警示标识设置等硬件保障情况，详细询问门店日常运营管理、安全制度执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落实细节，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杂物乱堆乱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等安全隐患，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实现了隐患闭环与清零。
0: 督导组坚持检查加宣传加引导同步发力，面向各经营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用电用气、食品经营规范等安全知识，宣讲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督促经营主体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源头上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下一步，兴隆镇将持续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巡查督导，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长效工作机制，紧盯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落地见效，从严从细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持续稳固全镇安全稳定形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有的人坐呢可能会有晕车，或者说哎我坐车哈，我坐汽油车我就不会晕车，但是坐这个新能源的电车呢就有晕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哦，
0: 或者说呢它会很伤眼很刺眼。那么在新的这些新的这个标准化哈测评当中呢，以后这些哎都会有所的相应的改善。
1: 因为对于我这种哈，就是坐什么车都不会晕车的人，我确实是体会不到晕车人的这个难过啊。但是呢，这个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我在想啊，是不是它的这个封闭也好，还是它的车速也好，是出现在这种问题上？但当然了，我这个想法确实是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印证啊。
0: 嗯嗯，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说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这是很多乘客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电动化的程度不断的加深，那么关于乘坐体验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也会越来越讨论了。
1: 嗯，
0: 那么在前不久在海口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的论坛上呢，那么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那么刘璐介绍，行业正在推进相关标准化的一个测评工作，拟将新能源汽车晕车等一些健康和舒适性的隐患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试评价体系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车内像这个光环这个车内的哈这个光环境对于驾驶人呢眼睛长期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将纳入到行业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当中了。
1: 哦，在刘璐在做报告的时候指出呢，新能源汽车因加速模式、能量回收等与传统的燃油汽车是不同的，更容易让人晕车，影响因素包括呢这个底盘参数、能量回收和噪音等，那最终呢表现为身体平衡感与视觉感受不一致，对出租车、网约车等新能源营运车辆的这个问题更突出。这类车使用频率高，时间长，乘客多，一旦容易让人晕车，影响面广，因测量的这个测评标准。
0: 嗯，
1: 那么事实上呢，行业也有多项的相关探索。在今年一月份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德国的莱茵 TUV 发布了汽车防晕车的主观一体化测评体系，将客观测评与真人体验的相结合，为车企呢筛选防晕方案呢提供了依据。那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今年五月就汽车智能座舱的乘客晕动测试技术方面技术方法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试图统一晕动测试的技术流程与评价标准。
0: 那为了把晕车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变成可比较的指标，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团队呢会挑选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去参与测试，记录他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率等等一些生理的数据。
1: 嗯，
0: 同时呢测试机器人模拟人体运动感受，最后呢综合形成车辆的舒适性的得分。那么相比晕车来说呢，车内的光环境对于眼睛的影响呢目前尚未被公众广泛的注意，但是呢行业已经开始关注了。刘璐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呢智能座舱里的这个氛围灯啊、屏幕啊、抬头显示啊等等越来越多，用于监测驾驶员状态的红外摄像头呢也快速的普及，长期的照射呢可能会对眼睛的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现有的标准呢多针对短时间的暴露，对于长时间的积累影响呢还研究不够。
1: 嗯，那刘璐也透露呢，研究团队呢已经开展动物实验和眼科检查，并实测呢多款红外摄像头和多款车型的屏幕的光线强度，用来呢评估对于驾驶员眼睛和屏幕蓝光的潜在影响。下一步呢，驾驶员呢状态监测功能以及呢驾驶员眼睛的位置的红外光的强度上限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修订的重要方向。
0: 嗯，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从代步工具向第三空间演进，从坐电车晕车到看屏幕眼睛干，那这些看似细小的驾乘体验呢已经成为了产业竞争的核心强度。那把晕车上 双眼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评，不仅能够让消费者对于车辆健康和舒适性有更客观的参考，也能推动车企在设计和调教上呢，这个持续的改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也探讨，
1: 也在想啊，大脑
0: 就在想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科幻电影当中。
1: 哎，对，
0: 就是它可以有一台机器，它可以读懂你大脑，读懂你的内心。
1: 哎，贴上就读，
0: 哎，能把你的想法呀、就都给你读出来。
1: 嗯，
0: 那我们眼下看到说脑机接口能读心，且已经能大规模应用了吗？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吗？
1: 哎，
0: 那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哈，一般呢就是准备要开始科学的辟谣了。哎，那可能就不是真的了。
1: 哎，对对对。那我们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中心侦探的一条消息，当前这脑机接口技术并不能直接读取人类的思想，也远未达到大规模普及的程度。在一些实验当中，脑机接口的受试者确确实实呢实现了用意念来打字，以及呢这移动光标，这可能呢使人误以为是脑机接口能够读取意识，但实际上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匹配，而非直接读取思想。
0: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依据的。
1: 嗯，
0: 它并没有达到大规模普及的一个程度。那么脑机接口呢，它是通过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信号的通路，利用电极采集我们神经元放电产生的一个电的信号，然后呢它通过 AI 的算法将这些信号转化为特定的指令或者说是特定的动作。
1: 嗯，
0: 那在一些实验当中呢，脑机接口的受试者确实实现了用意念来打字以及移动光标，那这个可能就会使人误以为说，哎，它是不是能够读取意识，但实际上呢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上的匹配，而非是直接读取我们的思想。
1: 哎，对，
0: 比如说受试者需要在脑中反 AI 的尝试去提取出这个过程。

0: 当中产生了一些特定的电信号，然后再输出对应的文字。通过这个过程，需要受试者和脑机接口系统反复的磨合，反复的去训练。
1: 哎，对，不是说呢贴上就能读取哈，
0: 对，
1: 这个想的呢过于强大化了。
0: 嗯，
1: 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段日子当中呢，确实科幻电影能够照进我们的生活现实。但是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事儿哈，咱们呢还是在可以说呢在初步的摸索和探究阶段。
0: 嗯，
1: 哎，不是大面积应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一定要清醒的有个认知。

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季晨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0: 当我们来到大连南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其实呢，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棒槌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棒槌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棒槌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的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理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

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那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好的。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镜花词》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精致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

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支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这个

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哎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呢，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的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

0: 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1: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次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1: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 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1: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裕。

0: 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 1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1: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
3: 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4: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2: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渍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利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0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
1: 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 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
2: 全线48。

0: 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3: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4: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5: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4: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5: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4: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消息》。

0: 兄。
1: 纵观张作霖统治东北十多年，以及后来进入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此期间吧，张作霖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你不信拿出证据来，哪个是经他手签的？说把辽东划给日本了，把华北卖给英美了，没有。四平文书官平印，平印一下，那么一说那不好使唤。就说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候，张作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我说呀，是表现出爱国主义的思想。咱比方说1920年经张作霖的手收回来中东铁路沿线的中国主权，那费多大劲才收回来的，怎样交涉的，并且呢用自己的力量还修建了锦朝铁路、吉海铁路、呼海铁路、大通铁路，用我们自己修建的铁路与日本人建筑的南满铁路互相竞争。同时呢，张作霖在东三省也力图挽回已经失去的权利，多次跟日本人进行交涉。那说起来事儿难办，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很多努力，我相信在当时的人是有目共睹，事实俱在呀。另外呢，他对袁世凯、段祺瑞与日本订立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向来不予承认，不管压力多大想叫他就范那不可能，张作霖一拨了脑袋全不承认。恰恰相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张作霖是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做斗争的一个军阀。他的死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应当这么说，是一种民族正义感的具体表现，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不然的话日本能拿他当绊脚石把他炸死在皇姑屯吗？闲言少叙，张作霖呢，也就是说列车被炸到死在3小时左右，但张作霖一死，刘尚卿、齐恩民等人马上告诉大家保持冷静，保持冷静，压低哭声，你我大家彼此心都是沉痛的，别哭，别说大帅死了，消息透露出去，人心大乱，政局不稳，日本鬼子趁虚而入可就麻烦。大家一致同意，因此密不发丧。刘尚卿、齐恩民等人呢，要求吴夫人，都知道您是一家之主啊，您可千万长住舵把子，从您的脸上不能流露出半点来，您这心呐、难过往里使劲，表面上千万别带出来，您看呢，假戏真唱这玩意儿难呐。时间不大，吴夫人把眼泪擦干了，走得挺潇洒，来到帅府外边，那么多人在这听信儿呢，吴夫人嘴角上微微还挂点笑容，

0: 各位放心，经过杜医官的抢救，大帅转危为安，现在睡得很香，伤势挺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杜医官说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康复，大家回去休息去吧。
1: 哎呀，谢天谢地，大帅没事没死，这
0: 消息传出去了。单说日本子这特别行动小组，村岗中将、剑川少将围坐在桌面前，守着电话和酒杯，一领人那站，这帮人全站起来。
2: 好，张作霖死了没有？
0: 哎呀，现场都被中国宪兵包围了，据说是把张作霖找着了，抬回帅府，不知道死没死，弄得他们这酒也没喝，要听个确切的信儿，说死了，他们举杯庆祝，
2: 没听这信儿，
0: 这村岗中将心里也没底儿了。指示各方一定把这情况摸清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协同夫人以探病为名啊，还有日本满铁的总裁、副总裁协夫人赶奔帅府，都要看看究竟怎么情况。吴夫人描眉打鬓擦粉带花，还穿上新衣裳了，一点都没流露出来，招待这些日本贵宾，谈笑风生，一如既往。而且呢，向众人致谢，说多谢大家的关心，大元帅没事儿，只是受了重伤了，过一段时间就能办公了，谢谢大家的关心。
2: 日本鬼子一听，心里一翻个，这真的，隔了那么多炸药，火车都上天了，他没死。
0: 哎呀，也背不住啊，这玩意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而且他们表示说，我们日本方面有最好的专家，有最好的大夫，可以给大帅治伤。被吴夫人婉言谢绝，不用。其实日本人的意思，打算派出间谍来靠近张作霖，摸摸实底，到底死没死。他们现在疑惑不定啊，三天两头老来，弄得五夫人没办法了。经过一番导演，让他们在外间屋看看里间屋。他们一看，床上帘撂着呢，张作霖呢半躺半卧，有人在旁边给喂粥。
2: 看张作霖一口一口还吃呢，还提鼻子一闻，一股大烟味刺鼻子，果然没事儿，
0: 马上回去报告村岗中将，村岗中将就报告关东军司令官，这司令官马上电告日本内阁，咱们情况。全傻眼了，你说认为不可能，他这出现可能的事儿的。据说呀，那喝粥的不是张作霖，说张作霖的帅府有位厨师傅，这位厨师傅长得那个形酷似张大帅。吴夫人被逼得没办法，想出这么个主意，让他躺床上，穿上张作霖的衣服，身上包。

0: 包吧包吧，在这喝粥。用这种办法把日本人给骗过去了。再说日本军方，虽然说他们目标是炸死张作霖，但是他们更毒辣的是通过张作霖的死引起奉天政局的动乱。他们利用这个借口保护侨民为理由好进兵，趁这个机会吞并奉天和东三省。他们就怕这越乱越好呢，哪知出乎意料之外，政局相当稳定。虽然大伙都知道大帅被炸了，街头巷议、交头接耳，人心不稳，但是士农工商按部就班，没乱，这使他们心里头更没底了。日本人多卑鄙，你那没乱，我叫你乱。这特务机关全都出动了。咱举几个例子说，张作霖被炸是6月4号，6月5号在山海关一带，奉军的兵车从关内回沈阳啊，刚开出榆关，吴姐车脱轨翻落在路旁，这就是日本鬼子干的，想要引起一阵大乱来。结果指挥官指挥的英明，没出大乱子。当然呢，受伤的人是不少了。紧跟着特务机关又派出不少日本浪人到寺外扔炸弹。这沈阳中街，你不热闹吗？往这扔炸弹。另外往日本株式会社扔炸弹，想要引起混乱，都被中国宪兵及时给制止了。有的炸了，但是后果也不严重。日本人是无孔可入，怎么办呢？威胁，比方说6月9号日本人出动了18000多军队在浑河边上做什么野战演习，把大炮全拉出来了，这纯粹是在中国人面前示威呀，不能允许的事。在拉练结束之后，日本人高唱着南满是我的家，这歌也不知道谁编的，这曲儿也不知道是哪位谱出来的，怎么是你的家，死不要脸呢？这才是正经的无赖跟红胡子呢。一句话，他们钻什么空子也没钻了，这就应当归功奉天省长刘尚卿、宪兵司令齐恩明，还有帅府的五夫人，那几位夫人演的这戏演的好，把他们给骗住了。现在东北政局群龙无首，大帅被炸，吴俊生死了，怎么办？就得叫少帅快点回来。其实在张作霖被炸的当天晚上，电报就发出去了，恐怕电报说不明白，又派出专人连夜赶奔邯郸去见少帅张学良。两天之后，张学良就得着信儿了。张学良得着那信儿还不是大帅的死信儿呢，是身受重伤，左臂被炸折了。但是张学良一分析，好不了了，肯定好不了了。军团长张学良支开别人，把手绢掏出来，是掩面大哭。 守在他身边的只有两个心腹，机要处处长刘明九，再加上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的军团参谋长在他身旁。他一看这电报，他说没事儿，受伤了哭这样干嘛？问张学良，张学良说够呛啊，不信你们听信儿吧。果然转过天来人就到了，见着张学良就哭了，大帅不幸兵天了。张学良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好不了了。这张学良啊，有苦往肚里咽，表面上保持镇定，他要把奉军这点家底儿住墓的撤回东三省啊。现在的形势很紧张，商震的部队已经开上来了，蒋介石的北伐军长驱直入，势不可挡。因此张学良秘密传令撤兵，大兵是陆续撤到滦州一带，一直撤回来了。张学良一看差不多了，决定反奉为父亲奔杀。在没走之前，张学良把头剃了，原来他不是大背头吗？这回剃个溜光，表示给他爹戴孝了。就在榆关，他会见了参谋长杨雨婷。杨雨婷一看着张学良也哭了，他知道是你呀，汉卿，没想到的事情。哎，张学良点点头，谁也没想到，但是也可以说想到了。所以说没想到，就是日本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下此毒手。现在我虽然手中没什么证据，我敢断言就是他们干的。旁人能干得了吗？这是有计划、有组织、事先布置下的阴谋，国恨家仇，我是非报不可呀。只要有我张学良三寸气在，我要跟他们势不两立。就这样，他跟杨雨婷在榆关一座山头上，他有一座凉亭，两个人举行会谈。那么张学良呢，把第三方面军、把第四方面军的军权整个交给杨雨婷，让他掌管。杨雨婷点头，全接受过去了。张学良告诉他，大兵变动，稳住阵脚，把山海关一定守把好了，不能让北伐军趁虚而入。杨雨婷说，汉卿你放心吧，我呢应该回去，但是出于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啊，我就在山海关和滦州这坐镇，你放心吧。张学良全安排好了之后，临行之时，把他最心腹的两个方面军的总参谋长包文岳、机要处长刘明九叫到身旁，告诉他我走了。别看杨雨婷代理我的职权，对此人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烦劳二位严密监视杨雨婷的一举一动。
1: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0: 留下人了。那个时候张学良是不是有点疑心？非也，这可不是疑心的。现在群龙无首的时候，说出事就出事， 杨玉婷一向野心勃勃，专横跋扈，他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在军队里头搞政变，这玩意很难说呀。所以张学良才留下心腹人监视杨玉婷，这是一。另外还有点事儿呢，山东督军就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也知道信儿。这张宗昌啊，来找张学良来，汉卿啊，我听说老帅严守秘密，你知道就行了，外人不能叫知道。汉卿，这么办吧，我现在直鲁联军凑吧凑吧还能有10万之众，一定杀回奉天，找日本鬼子讨还血债，给老帅报仇。杨雨婷对他这种提议是大力支持。杨雨婷还说呢，10万人太多，这么办吧，把你那军队里的8选选编成4个师，带着4个师就可以了。汉卿啊，你看怎么样？张学良把脑袋一拨了，不行。张学良看得非常清楚，张宗昌没安好心，他打算浑水摸鱼。杨雨婷支持的，你们干什么？以给大元帅报仇为名杀回奉天，那不得乱套吗？嗯，而且张宗昌跟杨雨婷一向亲日，完全有可能回去之后倒到日本怀里头，干出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来，张学良能允许吗？因此严词拒绝。不但这个，告诉参谋长，我走之后严密监视张宗昌的一举一动，把他所谓的10万人马要进行改编淘汰，绝不能留着，留着是个祸害。你看张学良不到30啊，年纪不大，那真是老练成达，够个统帅的资格。他把这些事儿全都安排好了，这才化妆改扮回奉天，为父亲奔丧。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学良把前线的事情安排好了，马上登车返奉。但是呢，他吸收他父亲遇害的经验教训，没敢坐普通的火车，坐的是闷罐车。那闷罐呢，是押运行李啊、牲畜啊、货物啊，就那闷罐。在当时呢，因为车皮不多，运送伤员呢也使闷罐车。张学良就坐着这样车，而且把大背头剃了，剃成光脑的瓢，左胳膊上还包点药物，假装伤员，就混杂到其他伤员之中。为了防止万一，侍从武官谭海带着双枪是紧挨着少帅呀，其他的警卫队也化妆成伤兵，分散坐在各个角落。这件事情只有最亲密的几个人知道，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押送这列军车， 这车子开动了，人们是一个个提心吊胆呐、啊，尤其出了山海关往东北走，走的是京凤铁路，这块就属于危险地区。现在到处都是日本的军队，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意外。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等车子出来山海关不远呢，啊，发生点故障，你倒霉不倒霉？就得停车检查，把崔营长给急的。早不出事儿，晚不出事儿，单赶这个节骨眼出事儿，真出事儿。在停车检查的这时候啊，前面离着15里地不远就是日本大兵营，来了一队日本宪兵，为首的是日本的一个少佐叫秋田。不知道这小子是有意来的还是无意碰巧了，他来到月台上一看车子停住了，他就问站岗的士兵，说汉语他能说几句。哎，哪个车你的哪边来的？大兵一看是日本人，就有点紧张。啊，我们车子是从北京开出来的，回奉天。是什么车子？军车。车子下面那个什么东西？都是军用物资，还有一部分伤员。啊，要是。那个车上的最大的指挥官的是哪位？是我们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崔营长。崔啥？你得他的接回来我得说话。你看你日本人有什么权利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的军队你干得着吗？啊，他就什么都管，到处插手，中国军队就不敢得罪人家，马上撒脚入非，找崔成义。崔营长一听来了个日本宪兵少佐，有点紧张，稳了稳双枪，心说麻了巴子，你要看出破绽，我一枪先把你开了瓢。迈步来见这少佐，从表面上看呢，这少佐挺礼貌，寒暄了一阵，他又问了一遍，说车家的回奉天啊，回奉天，车家下边最高的大官长官指挥官的谁？哪有大官？他讲究最大的那就是我了，我充其量就是个营长而已。张学良的来了没有？在车子上边。呀，崔成义就一愣，心说莫非他有所指的？少帅临行之时走漏了消息，日本人的耳朵够长的，无缘无故他问这话干嘛？崔营长身经百战，心里头又诛心了，尽管他紧张，表面上没带出来。您说什么？张将军张学良的在车上？没有，少帅在北京呢，他怎么能上这儿来呢？前线的战争很紧张，哪能离得开他呀？我得看看。 他不说检查，他登上车了。

一个日本大兵在后头跟着，小黑眼睛糊糊的瞪着，又看看这看看那，特别是车上的人，他们检查来检查去，就到了张少帅坐的这个门关车，哗哗车门打开，这小子上了车了，哎呀，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都是伤员，横躺竖卧，能有那么六七十号，他一点都不疏忽，挨个给相面，那眼光转来转去，就落到张学良脸上，少帅的心也就缩起来了，知道他是有目的的，但是他那黑眼珠转又转呀，一是张学良把头剃了，二是穿的服装不同，第三再经过化妆往这儿一挤，你还真就看不出来。这个小日本的有张学良的相片，同时他见过几次张学良，但是比较都离得远，啊，看不真切，啊，这回还真就没看出来。他又看看其他的地方，笑笑呵呵下了车了。这时候火车把事故排除了，也修理好了，他向崔成义崔营长一招手，啊，你得开路开路的啊，塞尤那拉塞尤那拉，好，塞尤那拉塞尤那拉。门关上之后，火车喷着黑烟

车开走了。哎呀，张学良心里还想呢，日本人这个谍报可了不得，肯定我这一动身他们掌握情况了，不光搜索这一列车，其他的车也得搜索。果不出少帅所料，日本人真了解情况，知道张学良要反奉，而且下了决心在半道上把张学良也干掉。由于张学良事先采取了有效措施，幸免于难，这日本佬多狠。就这样，这列火车开到奉天省地界，离着黄姑屯就不太远了。张学良把崔营长叫到身边，崔营长，大帅出事的地方在哪儿？你告诉告诉我。哎，快快了，这就到了。嘿，军团长，你看，就是那，离着黄姑屯站200米，你看看得清清的，天已经亮了。张学良透过闷罐车那窗户，拔着脖子往外看看，一瞅三控桥啊，那都不像个样子了，而且有军队在这守把的，现场还在保护着，就那水泥的桥墩崩下去1/3，那铁道铁轨都拧成了麻花，到处是一片焦土啊。有些人戴着口罩，戴着手套，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不知在检查什么。崔成义和谭海就发现张学良的眼泪淌下，沉默了能有5分钟没说话呀，可见张学良已经暗下决心，一定要替父报仇。这车子到了奉天西便门站，要停一停。张学良一听西便门站，就是下车。

不走检票口，这说明他特别谨慎，走检票口怕发生意外。故此张学良在崔成义谭海助人的保护下横跨铁路，在西边门下车了。往前走不远，有个旅长叫黄显生，穿着一身便装在这迎接少帅。原来事先都通气了，告诉黄显生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我可能到什么地方，你要接我。黄显生动员了3000多便衣队在这布防保护少帅，为了怕日本人发觉，穿着一身便装戴着墨光眼镜。张学良认识他，彼此打过招呼之后，黄旅长过来，军团长一切正常，你放心吧，汽车就在前面。好，过来。钻上了汽车呀，这车子像刮风一样，拐弯抹角是回到小南门大帅府。这张学良的到来使大家非常惊喜，不知道他这阵能回来。这保密性相当强了，他一进帅府跟开了锅了一样，呀，军团长回来了，军团长回来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没有一个喊少帅回来的。张学良忌讳这句话，你看咱们外人说少帅张学良，少帅春秋，少帅这少帅那。张学良告诉手下不准管我叫少帅，我什么少帅，我是什么职务你就管我叫什么，我现在是军团长你就管我叫军团长，我是参谋长就叫参谋长，不许提少帅这俩字，他腻歪。所以大家呢都说军团长回来了。哟，吴夫人受玉梅一听军团长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啊，率领家眷前来迎接。这消息不胫而走，时间不大，奉天省长刘尚卿、袁金凯、张世义、王树汉、万福林、张作相、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郑翠平、张景惠、唐延怀、米春林、邢世莲、齐恩明、邹作华等等等文武大员50多号全都赶到帅府看望张学良。张学良来不及洗澡，来不及更换衣服，就问武太太：“我父亲的尸体现在何处？”“就在小青楼密室之中，我要看看我爹。”门前有人手把着，赶紧把门开开。一具银沉木的棺椁停放在里边，棺材盖着呢。但是没钉钉子，就等着张学良呢。再看张学良扑到屋子里头，有人把棺材盖招开，张学良手扶着棺材棒探身往里观看，一瞅正是他爹。再看张学良是痛不欲生，捶胸顿足，放声大哭：“爹呀爹呀，哈哈，你可疼死我了，爹呀！”咣咣拿脑袋撞的棺材帮，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

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能完得了？张学良甚至哭的是目中出血呀。文武大员家属全都跟着哭。你这玩意儿老哭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孙烈臣挤出人群，汉卿节哀呀、啊、大帅已经仙逝，你再难过亏汉卿啊，节哀别哭了。张作向大伙拉着把张学良在屋里头拖出来，赶奔老虎厅。这棺材盖先盖上，房门又锁上了，加强戒备。武太太张罗着，汉卿啊，你看你瘦的都不成样子了，太憔悴了，赶紧洗洗澡，换换衣服。这张学良抓了机会，这才洗了澡，更换了一身便装，是长袍马褂，到老虎厅跟这些老前辈跟同事们才逐个打了招呼。现在张学良哭的眼睛都肿了，嗓子都变音了都。那现在张学良一回来，大伙有了主心骨了。唐二虎就说，哇，小六子，你不在家，你知道怎么回事不？现在我们初步调查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这就是小日本子一手策划的，这些狗娘养的。嗯，汉卿啊，就等你回来，我把我手下的部队10000骑兵30000陆军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一声令下，学习马路弯，把他妈小鬼子斩尽诛绝。不给大帅报了仇，我誓不为人。下令吧，什么时候动家伙？张世飞、郑翠萍那也是血贯同仁呢，咬的牙齿嘎嘎直响。汉卿啊，汉卿，就等你呢，下令吧，什么时候打？把这小日本子太缺德，这主战派擦拳摸掌，恨不能把老虎厅的房根都给鼓起来。张学良没表态。你看张学良那年才27岁，别看岁数不大，经验丰富，头脑十分清醒。就是唐二虎他们不说，张学良心里明镜一样，就是日本人干的。但是他头脑可不发胀，敢打吗？不敢打呀。现在头脑一发热，要一动五八超，东三省就得乱了套。为大局着想，因此他十分冷静。孙烈臣、张作相、刘尚卿都说，我这事儿打不得，打不得。王二虎，你的脾气太暴了，当然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我们大家跟你一样，谁不想给大帅报仇？但现在的事情错综复杂呀，还得叫汉卿拿主意。汉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张学良点点头，我看这件事情先压到下一步再说，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要推选出总司令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大帅不在了，没有当家人怎么行？哦，对，赞成，赞成，赞成。

0: 宣布了目前的情况，成立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大家一致通过。那么谁出任总司令呢？经过投票推举，一致推举元老张作相出任东北三省总司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5: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3: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干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4: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6: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

0: 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 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聊聊遗嘱这个话题。老人去世以后，有几个孩子因为遗产继承对簿公堂，有一个孩子就拿出了父母的遗嘱，还有父母的签名，但是最终却被法庭认定是无效遗嘱。近日法院审理了几起相关的案件，案件中的几份遗嘱都因为各种原因被认定无效了。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分析那些五花八门的遗嘱的效力到底如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西北工业大学遭网络攻击事件调查报告发布，网络攻击源头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来自今天央视网的报道，今天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管理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西北工业大学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多年来对我国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恶意攻击，疑似窃取了高价值数据。今年4月，西安警方接到了报警，西北工业大学的信息系统遭受网络攻击。警方与网络专家组成专案组，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也全程参与了技术分析工作。技术团队全面还原了攻击事件的总体概貌、技术特征、攻击武器、攻击路径和攻击源头，初步判明攻击活动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办公室。2398的中秋礼盒里却没有月饼，商家们如何打擦边球呢？来自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近期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发文遏制天价月饼，有一些商家打起了擦边球。在北京 SKP 半岛酒店的专柜有一款中秋礼物篮，里面包括了茶叶、巧克力、蜂蜜糖和辣椒酱等等，标价是2398元。销售人员说了，有规定月饼礼盒是不能混装的，那您可以额外买月饼加入到礼盒里面，这个2398的礼盒可以加一盒498的月饼。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控。近期对各地的商超酒店开展巡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查处。干部沉迷当榜一大哥，网络打赏500多万，钱从哪儿来的呢？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建设集团城建发展有限公司原经理邵忠阳接受调查时说，我曾经在直播间一掷千金，网络世界的阿谀奉承让我沉醉欲罢不能。邵忠阳来自从一名自来水安装工逐步成长为中层干部，在2016年开始，他接触了网络直播，给主播打赏。榜一大哥的身份让他十分的受用，在2018年的年底，打赏资金100多万。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他不断的贷款、透支信用卡，还向工程老板违规借款。2019年，他的权力越来越大，打赏金额也是水涨船高。2020年，打赏高达500多万，向老板们索贿成为他常用的敛财手段。2022年的3月，邵忠阳因犯受贿罪获刑10年2个月。来自北京海淀警方的消息，跨国恋要奔现，男方求助向女友借机票钱。几天前，派出所接到了银行的求助电话，说有一位王女士疑似被电信诈骗，民警薛有辉迅速赶到了现场。经了解，前不久，这位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自称是在国外执行任务的一位医生，两个人就网聊成了恋人。 8月22号这天，这个男友突然来消息说要几经转机到中国和王女士奔现，还要在中国定居，但目前呢手头现金不够了，得借几千块钱。王女士就毫不犹豫到银行准备汇钱。听到这儿，薛警官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骗局，他都要来中国定居了，还差点机票钱吗？就是一个骗子。经过半小时的劝阻，王女士终于清醒过来，并承诺不再给对方汇款。闯前妻家、踹室友门，这些看似的小事儿却涉嫌犯罪。小张和小谢是同租室友，两人发生纠纷，小张就踹门进入了小谢的房间，将小谢打伤。法院判决小张犯故意伤害罪，获刑1年2个月，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获刑7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是1年6个月。还有小齐和小善有矛盾，小齐就趁小善不在家，也是破门而入，使用口红在卧室墙上写了侮辱性的词句，将小善的衣物污损丢弃。小齐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被判拘役5个月。还有一个案例是发生在离异的夫妻之间，小杰和小丽离婚了，约定房屋归小丽所有，前夫小杰多次撬锁强行进入，曾经被行政拘留，并且因为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获刑过1年，但刑满释放以后，他又擅自进入前妻的房屋，和小丽的现任丈夫小朱打起来，把小朱还打伤了。最终小杰因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获刑1年6个月。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关于遗嘱的话题。老人去世以后呢，几个孩子因为遗产继承对簿公堂，有一个孩子拿

0: 拿出了父母的遗嘱，上面还有父母的签名，但是最终却被法庭认定为无效遗嘱。近日法院发布了几起相关的案件，案件中的几份遗嘱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下面我们就来请法官通过真实的案例来分析那些五花八门的遗嘱效力到底如何。好，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倪虹法官。你好倪法官。
1: 大家好。
0: 不能够证明遗嘱真实性，法院判决遗嘱是无效的。我们请倪法官把这个案情先来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是张震与袁兰生有两个儿子，叫张庆和张华。张震夫妻分别在2016年、2013年去世了。二儿子张华在父母去世后，支取了父亲名下的银行存款172652元，母亲名下的银行存款92081元。大儿子张华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继承父母的上述银行存款，共计264733元。
0: 老二把张华把钱全取走了，他怎么认为的呢？
1: 他在这个案子中不同意哥哥的诉讼请求，认为父母生前留有遗嘱，对遗产已经有了处理意见，也就是说将遗产留给他处分，哥哥张庆就没有权利再主张权利了。
0: 那父母的遗嘱到底怎么写的呢？
1: 在这个案子中开庭的期间，弟弟张华提供了自书遗嘱一份，遗嘱上是这样写的：张震与袁兰的个人银行存款由二儿子张华负责支取和支配。同时呢，遗嘱上显示有张震、袁兰字样的签名，落款日期是2013年4月12号。弟弟张华表示，遗嘱的内容是父亲张震本人书写的，遗嘱上都有父母的亲笔签名，这个遗嘱应当是真实有效的。
0: 那面对这份遗嘱，哥哥张庆怎么认为的呢？
1: 哥哥张庆他认为遗嘱的真实，他认为这个遗嘱不是真实的。他表示遗嘱内容并不是一个人书写的，字体前后不一致，张震、袁兰及父母的签名不是他们本人签署的。为此弟弟张华提出了鉴定申请，后来鉴定机构认为比对样本字迹较少，并且签名写法上也有不同，考虑到老年人因身体机能或书写能力的变化较大等因素，样本无法满足比对检验条件，故没有予以受理，
0: 就是没法去鉴定了啊，这个笔迹。那么法院最终如何认为的呢？
1: 我们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母亲袁兰名下的存款是她与丈夫张震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袁兰去世后，她名下的银行存款应当先析出一半作为张震的财产，剩余一半再作为袁兰的遗产。相应的，张震名下的银行存款也应该先析出一半作为袁兰的遗产。二儿子张华虽然提供了遗嘱，但是大儿子张庆不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而张华提出的鉴定申请又被鉴定机构退回，他没有能够提供其他的旁证材料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所以法院对于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0: 那么如何判决的呢？
1: 母亲袁兰的遗产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也就是她的丈夫张震以及两个儿子张华、张庆继承。那么张震去世后，属于张震的存款和他继承袁兰的遗产份额应作为张震的遗产，在张震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书面或口头遗嘱的情况下，上述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由其法定继承人即两个儿子张庆、张华继承。因为弟弟张华已经将父母的银行存款领取，所以他应将相应的款项支付给哥哥张庆。最终法院判决张华给张庆父母银行存款的一半，也就是13万2366.5元，
0: 就两个孩子平分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拿出的遗嘱的一方要保证遗嘱的真实性，这个很重要吗？法官。
1: 是的，因为遗嘱继承纠纷中经常会出现一方当事人提交了遗嘱，而另一方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疑义的情形。
0: 对。
1: 由于立遗嘱人已经死亡，因对照样本不全而无法完成鉴定的情形是非常多的。这时承担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就会面临着败诉的风险，因此对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我们审判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利益归属和双方举证难易程度来看，一般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的一方来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更 更为公平。
0: 嗯，
1: 这个案子中呢，张华虽然提供了遗嘱，但他其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哥哥张庆，哥哥对遗嘱中被继承人书写与签字提出了异议，这时张华作为提供遗嘱的一方，应当对遗嘱符合法律规定。

0: 规定的形式要件，也就是遗嘱为遗嘱人亲笔书写并签名进行进一步的举证，例如提供一些鉴定结论、证人证言或录音录像。在张华申请鉴定后，鉴定机构无法做出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张华也没有能够提供其他证据对该遗嘱进行佐证，致使他无法证明该自书遗嘱为立遗嘱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可以说，这个遗嘱是一个孤证。弟弟张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下面这个案例是涉及到了代书遗嘱，也被法院认定为是遗嘱无效的。那为什么呢？我们请李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0: 这个案例是王阳与鲍梅，生有二子一女，是王江、王丽、王叔。王阳夫妻分别在2008年、2010年去世了。三妹妹王叔将大哥、二哥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分割父母的一套房产。大哥、二哥王江、王丽辩称，父母生前多次表示愿意将房产赠与大哥王江的儿子，也就是大孙子王腾。并且母亲生前留有代书遗嘱，也表示将房屋给王腾。
1: 那庭审当中关于这份代书遗嘱引发了怎样的纠纷呢？
0: 在这个诉讼中呢，我们法院依法追加了王江的儿子，也就是王家的大孙子王腾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王腾表示他接受奶奶的遗赠，王腾爸爸王江向法庭提供了他母亲写的代书遗嘱。代书遗嘱是这样写的，我叫鲍梅，因本人高度近视，书写不便，现由张辉代笔，特立此遗嘱。王阳是我老伴，于2008年去世，在他生前曾与我商议决定，在我们百年之后将王阳名下的房产赠与孙子王腾。现在我重申，在我百年之后，望儿女们遵循我们二老之决定，这是我唯一的遗愿。立遗嘱处呢，显示有鲍梅字样的印件，代书人张辉、见证人焦霞字样的签名。但是在这个庭审进行中，王江申请代书人张辉出庭作证。张辉陈述了鲍梅立遗嘱的经过，见证人焦霞没有出庭作证，但三妹王叔对遗嘱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印章不是母亲鲍梅在立遗嘱时亲自加盖的。
1: 那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于母亲鲍梅遗嘱的问题，大儿子王江虽然主张母亲生前留有代书遗嘱，但遗嘱上仅加盖了鲍梅字样的印件，并没有鲍梅的签名。而三妹王叔呢，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了疑义。在大儿子王江、大孙子王腾没有能通知到见证人焦霞到庭接受质询，并且不能够提供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他所持鲍梅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欠缺，应为无效遗嘱。
1: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这个涉案房屋应作为王阳、鲍梅的夫妻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三个孩子继承。庭审中，二儿子王立自愿将继承的份额赠与大哥王江，王江呢也表示了接受赠与，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法院最终判决，房屋由三妹王叔继承34%的房产份额，由王江继承66%的房产份额。
1: 说到这个代书遗嘱，它的形式要件非常重要吗？
0: 是的，因为遗嘱是被继承人单方做出的，在其死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由于当事人已经去世，他立遗嘱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已经无法自证。为了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确保遗嘱体现立遗嘱人处分自己死后遗产的真实意思，对于违反或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遗嘱，不宜认定为有效。另外，民法典第1135条延续了原来继承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明确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遗嘱的形式要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也就是说，代书人书写，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及见证人均签名的遗嘱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的代书遗嘱，并且只有在符合形式要件的前提下，我们法院才会进一步去审查遗嘱的实质要件。在这个案子中，王江提供的代书遗嘱只显示有鲍梅字样的印件，没有鲍梅本人的亲笔签名，他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为无效。
1: 那如果说有鲍梅的亲笔签名，那这个案件会有不

0: 同的结果吗？
1: 如果该遗嘱上有鲍梅的亲笔签名，其他继承人对该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该遗嘱也只能作为鲍梅个人所立的遗嘱，因为诉争房产是鲍梅与丈夫王阳的夫妻共同财产，鲍梅呢只有权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王阳在房屋中的房产份额，其无权处分，因此在代书遗嘱有效的前提下，孙子王腾也只有权继承鲍梅的房产份额，也就是这个房产份额的50%，其余的50%呢依然要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由其余三个子女依法分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代书遗嘱经书部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但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其余被继承人对鲍梅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或对鲍梅本人的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提出异议，这时持有遗嘱的一方应继续举证。现实中由于鉴定条件或技术的限制，鉴定被退回的情况也很常见，这个时候又恢复到上面一个案例了，就是由持有遗嘱方可以通过申请见证人出庭作证或者提供其他如录音录像等证据佐证，来证明这份遗嘱的真实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件，对遗嘱真实性前后陈述不一，那么这个遗嘱有效吗？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是杜明与冯一夫妇生有一子一女，是杜军和杜丹。杜明夫妇分别于2005年、2019年去世，二人的父母也都早于二人去世。女儿杜丹将哥哥杜军诉至法院，要求按照母亲留下的遗嘱继承母亲生前个人所有的房屋。哥哥杜军辩称他不清楚母亲留有遗嘱的事儿，所以不同意妹妹杜丹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该房屋。
0: 那么母亲留下了怎样的遗嘱呢？
1: 在这个庭审中，我们杜丹提供了一个字条，该字条是这样记载的：因杜丹对我尽了更多赡养义务，故我决定我名下的房屋归我女儿杜丹所有，别人不得干扰。这个字条上有冯一的亲笔签名，以及注明了日期2018年11月1日。在第一次庭审中，我们哥哥杜军对该字条的真实性表示认可，后来又在开庭时表示因上次没有看清楚字条的内容，所以他此次庭审表示对该字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对该字条是否具有遗嘱的性质也不发表意见。
0: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房屋是母亲也就是冯一于2015年出资购买的，距离她的丈夫杜明去世已超过10年，所以法院认定该房屋是冯一的个人财产。关于冯一遗嘱的问题呢，他女儿杜丹提供了2018年11月1日的字条。杜军的哥哥杜丹的哥哥杜军呢，在第一次庭审中对该字条的真实性认可，在第二次庭审中又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在杜军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法院确认该字条的真实性。母亲冯一在该字条中明确表示其名下所有的房屋归女儿杜丹所有。这个字条已经具备了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所以法院确认该遗嘱的效力。法院最终判决冯一名下的房屋由他女儿杜丹继承。
0: 那法院为什么对杜军后来的主张不予采信呢？
1: 因为我们民法典第七条有这样一个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是法律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讲诚实、重诺言、守信用，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言行一致，信守诺言。而尽反言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旨在排除当事人前后矛盾的诉讼行为，维持我们诉讼程序的一个稳定。在这个案子里呢，杜军对该字条进行质证时，先是对真实性表示认可，后来又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他前边已经做出了不利于己的表示，后又反言对自己做出有利的表示，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尽反言原则，我们就不应该对杜军后来的主张予以采信。所以呢，法院确认杜军对该字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也就是说这个字条是冯一亲笔书写并签名的，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兼顾字条的内容来看呢，冯一对自身财产进行了

0: 明确的处分，所以该字条也符合自书遗嘱的实质要件。我们法院确认了遗嘱的真实性，并依据该遗嘱对相关遗产进行了相应的分配。
1: 嗯，其实写遗嘱是一个很相对专业的事情哈、啊，而不是说我自己认为写的满全了，要件都符合要件了啊。那么对此您有什么提示吗？
0: 嗯，因为法律赋予了我们公民立遗嘱处分自己生前财产的一个权利，这就贯彻了遗嘱自由的立法精神。但是呢，遗嘱自由也并不是完全无限制的自由，
1: 嗯，
0: 遗嘱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审慎考虑，一方面呢，从形式上来看，遗嘱人应当选择合适的遗嘱形式，参照法律对不同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来订立。另一方面呢，在订立遗嘱的内容也应该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综合这以上两方面考量，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当遗嘱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时，也不能发生法律效果的后果发生。
1: 嗯，好，谢谢。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到阵。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以后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觉得皮肤特别的紧绷，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干燥，甚至达到起皮儿的程度，有的时候也会干痒，那么这个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个皮肤给我们发出的这种缺水的信号。那么在秋季这样一个季节里，我们该如何来养护皮肤呢？那我们一定听过这个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中医讲的肺主皮毛，秋燥呢伤肺，皮肤呢失去濡养，就会出现比如说洗完脸的时候觉得紧绷，或者是小腿啊手臂呀、这个起白屑，或者是眼周口角有这样非常小的干纹。那么专家建议呢，秋季我们养护皮肤的话呢，要做到这样的几点。首先进入秋季之后呢，皮脂分泌下降，皮肤出油呢也会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开清洁力特别强的那种这个洗面奶和香皂，那么优先选择温和的这个洁面的产品，而且这个洗澡水的温度呢不要太热，水温最好是控制在37度到38度之间，同时呢这个不要使劲的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第一步温和清洁，还涉及到接下来的补水和锁水。洗脸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保湿水来补水，立刻啊涂上面霜来锁水。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轻薄的乳液呢换成更加滋润的面霜。另外就是在洗完澡擦干之后呢，三分钟之内趁着皮肤还是微微湿润的时候，这个抓紧时间涂这个身体乳，这样的话呢吸收效果会更好一点。

秋天这个时候呢，这个气候就是干燥的，应该说是燥气当令。那么秋燥呢，就容易耗上了人体的津液，出现我们上面说到的一些像嗓子干、嘴唇干，然后眼睛干、口干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干燥的感觉应当如何缓解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咽干，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承浆穴来缓解。按摩承浆穴呢，有助于这个唾液的分泌，生津养阴润燥，而且可以有效的缓解咽干的情况。那么承浆穴的位置呢，就在这个颊唇沟的正中的凹陷处，也就是唇正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另外呢，可以推荐大家这样一款百玉润燥汤，起到润肺养阴、生津止渴这样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嘴唇起皮和干裂有很好的缓解效果。去梨15克，百合9克，然后玉竹15克放到水中来煮，煮完之后呢，加入适量的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

另外比如说秋天这会儿呢，也有这个因为干燥而脚后跟这个出现皲裂的情况的。那么比较直接的处理方法就是涂抹一些润肤油，然后轻轻的按摩，让脚后跟充分的吸收，或者呢在脚后跟套一个这个塑料袋进行保湿也可以，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油和水分的流失，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油的吸收，然后再穿上袜子包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揭下来，这个效果会更好。

如果想缓解眼干的话，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按揉穴位这种方式来缓解的啊，比如说眼穴和睛明穴。那么耳垂的这个中央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眼穴的位置。按揉这个眼穴呢，可以缓解这个眼干的症状。那么两个

内眼角的中间呢是睛明穴，按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泪液的分泌，也就可以缓解这个眼干的感觉。我们每天按揉眼穴和睛明穴2到3次，每次呢可以按揉3到5分钟，3到5分钟左右。那么至于这个口干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代茶饮，就是取北沙参、麦冬、黄精、玉竹、百合各5到6克，然后加500毫升的水煮开就可以，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升。那么这款代茶饮呢，可以滋养肺肾之精，润燥止渴，养心安神。连续服用1到2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口干。如果在服用代茶饮之后，口干的症状持续1周以上还是没有缓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还是及时去医院就诊。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分时节呢，气候由温转凉，那么这是一年当中养生调体的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秋分时节要如何养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秋季呢，正是燥气当令的时候，容易伤了津液。那么津液受损呢，就会伤及阴血，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干，甚至是皮肤这个干裂和大便干结的情况。那么《黄帝内经》里说呢，秋冬养阴，是指在秋季呢，应当收养阴气，以适应自然界阴气渐长这样一个规律，并为来年的阳气的生发呢打好基础。所以我们不妨白天喝一点温盐水，晚上呢喝一点蜂蜜水，它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又是秋季防燥的良方。那么在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像芝麻、核桃、梨、甘蔗、百合、莲藕等这样润燥的食物。

另外俗话说呢，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分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变凉了，气候呢还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要逐渐的适应，往冬天过渡呢是不急于添衣服的，但是秋冻也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要因人而异。

像阳虚体质的人群，或者是体质较虚弱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孕妇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啊慢性疾病的患者，都是不适合强行的这个秋冻的。另外呢，秋冻也是要讲究部位的，比如说腹部、脚还有脚踝，还有膝盖，还有颈椎，这几个部位是一定不能够挨冻的。另外穿衣服嘛，穿衣服呢，我们还是建议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加衣服；那么中午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减衣服。

秋天，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人容易感觉有气无力，特别是晚睡的，经常晚睡的这样的有这种习惯的这个朋友呢，容易感到这个疲惫和乏力。那么养生呢，一定要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起居有常，保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秋高气爽，温度是比较适宜的，正是我们进行户外运动的好时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平缓的户外的有氧运动，运动量呢不适宜过大，应该循序渐进的，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呢，中医是讲究天人相应的，那么人的情绪也会受四季变化的影响。那么在精神调养上呢，这个时节要注意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情志的安宁。秋天呢，日照逐渐的减少，气温在逐渐的降低，那这个时候呢，人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忧伤的情绪，也从而有可能会导致

秋季养肺应该适当的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适量的饮用一些止咳平喘的代茶饮，比如说桑杏饮，我们可以取桑叶六克、苦杏仁五克、甘草六克一起放到水里煮，那么放温了以后呢，饮用就可以。那么对于感冒发热初期或者是在恢复期的患者较适宜，那么高烧或者是痰多这种情况是要谨慎使用的。

0: 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伙呢跟随着慧宇的脚步一起来和我们的专家学养生化健康。这春天也来了啊，草也绿了，可是呢总感觉到这个肩膀紧紧的，颈椎呀不舒服，想动动胳膊腿呢有的时候一动嘎巴乱响的哈，这颈椎到底怎么了呢？今天

0: 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颈椎健康。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问候一下，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都说这个春天万物复苏啊，说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是一个舒展的过程，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想舒展的时候发现这个上肢的运动，尤其是肩颈就这么的紧，很不舒服，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咱老话说的好啊，就是说春风入骨，因为这个季节呢，可能这个天气啊感觉是乍暖还寒呢，就天气还是比较凉，然后这个风啊还是比较厉害啊，就是很多人呢捡衣服捡得过早，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风寒之气啊就侵袭到咱们经络筋骨之间，所以说造成颈部啊、肩部啊、后背啊这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也就是咱们医学常见的颈肩综合症或者颈椎病啊，就发生了。
0: 这个时候呢乍暖还寒，所以说看似温度升上来了，但是我们说地气可能还会是有点凉，更对我们这些骨关节的问题呢会有一个提示，甚至会有一些影响。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也看到了哈，这个是聊7031，他说颈椎和肩膀还有啥健康关系吗？这个问题问得真好，颈椎和肩膀跟膀子哈，脖子跟膀子的事儿有没有关系呢？冯院长。
1: 这个是有关联的，因为咱们知道这后背这肌肉呢是肌群啊，不是一块肌肉，而是多块肌肉多层的分布，筋膜韧带呀、肌肉啊，它们之间呢就是有覆盖的关系，所以说在颈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会伴随着肩周的僵硬啊、肩周的酸痛啊，包括颈部的僵硬酸痛感等等，甚至呢严重的可能连接到腰部啊，就是说或者是上及头部，所以说这个颈椎啊它不是光单纯一个很多人理解为说就是一个光脖子疼，它可能会导致头部的问题和肩部的背部的问题，甚至呢它严重呢还会波及咱们的血压和心脏，因为咱们颈部的供血有一个著名的动脉叫做椎动脉，这个椎动脉呢是对脑部供血的主要的一个动脉了，如果它颈部不好的时候呢会压迫这个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晕呐、转头的时候感觉迷昏呐，就老百姓说这感头忽悠忽悠那种感觉，另外呢咱们心脏啊有个迷走神经也是个通过咱们颈椎这块加入，它呢如果受压迫的时候呢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感觉，给人的感觉类似特别像这个心脏病，其实呢这两种病啊就是咱们头部的疾病和心脏的疾病呢也与颈椎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呢大家出现颈部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不要忽略它，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0: 这回明白了吧哈，这个7031，所以脖子和肩膀的关系不仅有而且还很大，其实我们说到颈椎的时候大家总是认为在颈椎的那个局部的位置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说不光是跟膀子有关，可能还跟我们的上肢有关，甚至跟我们的手指上臂有很大的关系，不少的老铁在问说我这个手指麻，那么我们的专家就会说了，那你可能是颈椎来的，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跟我们这个不太了解这方面知识的老铁们也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因为咱们这个颈部啊它是个生命的中枢啊，这个生命中枢是什么呢？就是延髓，延髓呢上边与大脑相连，下边呢与咱们脊髓相连，所以说控制咱们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咱们老百姓常说呀，你看我这手指头大拇手指头或者食指啊出现麻木感过电的感觉，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臂丛神经啊在从这个颈椎这块经过，尤其是六七节之间经过，如果这个臂丛神经受压迫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咱们感觉的这种手指过电的感觉，麻木的感觉，或者是感觉吃物的时候拿不住了，感觉比如说拿筷子吃饭突然之间这个拿不住就掉落了，这其实呢都是咱们这个臂丛神经受压迫了，导致手部这个感觉神经运动神经出现问题，形成这种情况。
0: 而且我们说这个如果你拿东西经常会掉落哈，不光是颈椎的问题，你要这个警惕一下了，我看过相关资料，如果拿东西经常掉落还有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脑梗的一个预兆。
1: 是这样啊，如果就刚才咱们说了，咱们说这个臂丛神经受压迫啊属于外周神经受压，就是咱们支配咱们手部这个神经直接受压迫了，
0: 对，
1: 另外呢也是有中枢性的压迫啊，比如说咱们出现脑血栓或者脑出血，最对侧的这个感觉运动神经受压迫，这咱称为中枢性压迫，它也会出现呢咱们半边身子这种麻木感，比如说拿筷子呀、拿东西啊，突然间手就没劲儿了，突然间掉落，这都是咱们中枢神经受压。另外呢 它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们伸舌头之后，咱们观察这个舌头啊偏向一侧了，这都是咱们脑出血、脑血栓、脑血管疾病的一个。

0: 常见的一个反应，
1: 就是舌头的位置都已经变了，
0: 是这样。咱们呢，
1: 这个、太可怕了。
0: 对，咱说话感觉语尖呢，就是说话感觉磕巴巴，就心里边明白、但是表达不出来，这都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常见的反应，一定要一旦出现了，一定要注意。
1: 对，我们说了啊，这个手部的一些问题不仅是跟颈椎有关，跟我们的这个脑部也有关系。那这两个其实他们也有关系，比如说颈椎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供血供氧。如果长期的颈椎病，那你也要小心一下了，是不是经常有头晕啊、迷糊啊、记忆力下降啊？包括我们说眼睛的老眼昏花呀、眼睛视物模糊啊，甚至偏头痛啊，你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颈椎来的啊，老铁们，这回是不是都清楚了呢？有人问了，说颈椎和耳边又有啥健康呢？你这个。耳边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要通过这个按摩耳朵来缓解我们的颈椎吗？其实关系很大，但是我们说通过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如果说身体哪出现问题，一定是哪块的经络啊出现了一个堵，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湿寒，或者是这个给它瘀滞在那儿了。总之我们中医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可能要从其他的方面来同时调理，是不是？是这样吧。
0: 是这样，就是咱们颈椎病啊，大体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说呢，也就跟两个脏器密切相关。第一个就是咱们肾啊，就是肾者主骨，因为颈椎病啊，它很多是出现骨质的改变了，比如说出现骨质增生啊，这个出现骨刺了等等啊，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椎体的改变。另外呢，这骨刺啊，就会压迫咱们这个附近这些血管神经，出现相关的压迫症状。这是咱从骨骼角度来说，咱们可能拍片的时候就能可以看到这个骨质的改变。另外呢，就是咱们脾这个层次啊，因为咱们这个颈部啊，除了骨骼之外，基本都是肌肉、筋膜、韧带，咱们称为脾主肌肉四肢。假如咱们刚才咱讲，如果春风太强硬啊，或者受寒呢、导致这个肌肉啊痉挛僵硬，它这个柔韧性下降，也会出现颈部这个颈椎病。所以说，咱中医治疗呢，无外乎就是说，一个是调肾脏、调骨骼，另外呢就是健脾祛湿，调咱们这个肌肉。寒湿病引起的这个颈椎病特别多啊，尤其早期这个颈椎病，都与咱们这个肌肉这个筋膜受寒受湿，咱们也就是说中医讲寒湿病有密切的关联。
1: 所以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小秘密哈，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你觉得温度已经上升了，但是呢，其实辉宇在上班的路上以及下班的过程当中，也会给自己加一条围巾或者围脖。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女士们啊，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这个时候不要过早的露我们的膝盖呀、脚踝呀，还有这个脖子啊，尤其是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春风料峭啊，春寒料峭，春风刺骨，这些词儿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的哈。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养心养生养性。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老铁问了，说耳痛会不会跟颈椎有关系呢？这个会吗，冯院长？
0: 有些耳痛是跟颈椎有关系的，
1: 真的会。
0: 因为对、耳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咱们常见有中耳炎呢、也会引起耳痛。但是呢，比如说咱们颈椎病、胸锁乳突肌啊，这个部位受到伤害，也会引起耳痛。这个胸锁乳突肌呢，与咱颈椎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呢，有一些的耳痛跟颈椎是有关系的。
1: 对，所以这得判断，这个不是说所有的耳痛都是，我们也得是这个通过专业人士的一问一答，或者是这个首诊啊，进行查体之后的判断才行。但是我觉得一旦有耳痛了，你就不能够大意，看看我们耳底的一些问题有没有，或者最近的压力啊、睡眠的情况呀，然后我们再看看是不是颈椎的问题。颈椎的问题，我们说真的是它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去侵扰到好的很多的一个群体，尤其是过年过节呀、或者说我们平常开车的时间长了，办公室的坐姿不对了，或者坐的时间长了，都会达到我们这个颈椎的一个或小或大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前两天，那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长了，可能对着电脑，这个当你做一件事儿很专注的时候吧，你可能把这个时间的这个就会忽略，但其实时间已经很长，比如说2个小时，你再

0: 展运动，另外呢，就咱们可以就是说弄个哑铃啊，去做一下肩部的负重运动，这样呢对颈椎的康复啊特别有帮助。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啊，这个朋友这个说了，说手麻手无力，颈椎该怎么调理呢？他已经出现了压迫神经了，已经没有力气了，这时候我们用药还是说通过一个中医中药的调理呢？
0: 他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出现手部的麻木、手部的无力，可能比如说刚才咱们讲了，就是持筷子的时候啊，持物的时候拿不住了，特别没有劲儿。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就是说去积极治疗了。就是临床常用的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咱们颈椎病可以采取物理方法，比如说咱按摩呀，热敷啊、针灸啊、艾灸啊都可以。如果再比较严重呢，如果能服中药的情况下呢，可以用中药去治疗，去去除这个身体的寒湿，让这颈部的经络通畅，这个病它也就好转了。
1: 我们来迎进的是37岁长春的听众陈女士，颈椎病，陈女士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那个啊，我是这样，我是颈椎13、13、6、7、8都不太好。然后吧，我现在、
1: 就
2: 是、
1: 一共
2: 就
1: 没几节，你这13、6、7、8都不太好。你现在的症状是什么样啊？
2: 我现在没有啥症状，我就是以前的时候吧，就是总是眩晕，然后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然后就都转。然后就是医生给诊断的是美尼尔综合症。但是我知道我颈椎不好，然后又查了一下最近情况还行。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做艾灸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啊？
0: 可以啊，像您，我得纠正您一下啊，刚才您说颈椎、6、7、8这个颈椎没有八节啊，只到7节就结束了、
1: 你给增加了一个吗？
0: 另外呢，您这个病啊，就是您可能把它想的单一了，其实您不是一个原因啊，因为引起头晕呐、感觉迷糊啊，就老百姓说这个天旋地转的这种病啊，它一方面呢跟您颈椎有关联，刚才咱们讲了压迫这个椎动脉，另外呢，就是您可能还有美尼尔，这两个病叠加到一起了，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吧？
2: 明白。
0: 就是说您既有这个美尼尔综合症的内耳迷路水肿造成这个眩晕，因为它是个平衡器官，另外呢颈部这个椎动脉受压迫导致这个咱脑供血不足，所以说形成您这个比较典型的这种颈椎病的头晕的这个症状，这样说您就明白了。
2: 明白。
0: 像您的情况呢，可以做一下艾灸啊，就是说咱们这个颈椎病啊，基本90%都是寒湿引起的啊，就是说凡是颈椎病的人，你几乎摸你的脖子啊、后背啊，一摸都是冰凉，特别潮乎乎的。这都是说明啥？身体肌肉这个寒湿特别重，这个时候呢，咱可以用艾灸去治疗。另外呢，刚才咱们辉老师也讲了，平时一定要做好颈部这个养护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咱们不要久坐，不要久久的看着手机、电脑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尽量中途活动一下。另外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扎个围巾啊，把脖子啊养护起来，给它做一层保暖。不要小看这层围巾，对您脖子的这个颈部的肌肉保护作用是很大的啊。
2: 那个吴医生，我再问一下，就是给我做艾灸那个姐告诉我说，平时晚上回家的时候是热水袋，用一个温度大概是60度左右的，说烫一下脖子说会有好处，这样行吗？
0: 可以，就是咱们刚才说嘛，就是为什么要使艾灸去治疗它呢？因为咱们这个颈部的疾病的原因就是说颈部过于寒湿，就是又凉又潮。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疗的核心的思想呢，就是把这个颈部的温度重新恢复到正常，把它温暖起来。
1: 对，
0: 所以说你无论是用热水袋敷啊，还是我做艾灸啊，还是做这个给你让你扎个围巾呢、还是让你运动啊，最终的核心思想就让它温暖起来。温暖起来之后，肌肉的柔韧性啊、柔软性啊、力度就恢复了，这个病它就好了啊。
2: 他让我每天都做，这样行吗？
0: 可以啊，您不但每天都做，您每天做个3、5、4都好啊，这样能加速这个颈部的温度恢复。
1: 对，
0: 这样的
1: 你只要有时间就做呗，只要让它颈椎别凉、别着凉，这是你最终的一个宗旨。你通过什么方式都行，别让自己受伤就行，好不好？
2: 好，
1: 哎，
2: 行
1: 啊，
2: 我们再
1: 您说，
2: 医生，就是我现在就是只要是一件，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像肘部啊、回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像手啊，就有什么东西，只要使劲一摁。或者是说一凉一热，一受凉一受热，只要他一刺激他，我现在就起那种像就大风疙瘩，然后医院说是荨麻疹，这个和颈椎这块有没有关系啊？
0: 您这样，我把这个病的层次跟您说一下，您层次没掌握好，就是您这个病跟颈椎没关系。但是呢，他们之间有关联，为啥有关联呢？刚才我跟你说一个病啊，叫身体的寒湿病。这个寒湿病呢，一方面导致您颈部这个肌肉啊，出现问题，所以说形成颈椎病。另外呢，这个寒湿病啊，导致您。

0: 身体这个阳气闭阻啊，尤其咱们这个汗腺闭阻，汗腺是干啥呢？排毒的啊，排毒散热的。咱们这个汗腺呢，你看开的时候呢，咱微微的出汗，你可能你感觉不到。这个时候呢，身体毒素啊，能迅速的排出体外。您现在呢，身体寒湿过重，它汗腺属于一个闭阻的状态，它不通气了。说白了，这个毒也排不出去，所以说造成您现在说这个荨麻疹呐、遇风之后出现这个皮肤过敏呐、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寒湿病是您现在两个疾病的根基啊，两个疾病的基础。所以说呢，有必要您服用一些中药，把这个寒湿除掉，这颈椎也跟着缓解了，然后呢，你的皮肤这个荨麻疹也就跟着好了。我这样说您能听明白吧？
1: 我能明白，因为我不出汗，我就是在健身房做艾灸，怎么都不出汗。
0: 对，我刚才跟您讲了嘛，就是人的皮肤啊，就像咱穿了一件这个棉衣服一样，它就特别透气。您现在这个身体呢，就等于。

0: 想跟我们的冯大夫一起来学养生，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在春天的时候呢，排除我们的毒素，让我们的体内湿寒之气去除得更快更爽。那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赶紧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啊。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颈椎病，但是这个颈椎病并不是说只是一个肩颈的一个问题，它涉及到全身的一个问题了。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这个颈椎病它已经年轻化了，甚至如果说你是家长的话，你会发现孩子的坐姿出现问题了，孩子和这个看书的这个距离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颈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如果你不去把控好的话，那么他的视力呀、他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可能都会一并的这个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希望我们的健康呢一定是从细节出发。那么颈椎的问题，我们说压迫到了神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中药还能调吗？怎么调呢？
4: 可以啊，就是咱们很多人都误解说这个已经出现压迫症状了，甚至说骨质的改变了，说颈椎那个角度啊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变，比如说颈椎这个 S 型曲线变没了，变直了等等，
0: 甚至有的人说我就可能晕得厉害，动不动就会这个忽悠一下的，这个这么严重了。
4: 这个呢中医都能解决啊。为什么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因为这个颈椎咱们这块其实就是脊柱的一个初始段，头部呢它这个负重比较大，尤其咱们可能学习劳累啊，或者是说看电子产品过多呀，它特别劳累。那但是劳累呢主要是咱们的肌肉这个部分，因为咱颈椎呢它是个骨骼支撑，但是呢真正的支撑力呢来自咱们的肌肉。其实呢在大多数的颈椎病都是与咱们肌肉啊过于僵硬，它的支撑能力下降有关联。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只要把肌肉的状态改变之后，骨骼这个状态自然就恢复到正常的曲度了。很多人呢一看我这个出现骨质问题了，就是着眼于骨骼，其实呢肌肉筋膜韧带对咱们颈椎病这个影响更为广大，就是咱说刚才说了，寒湿病导致这个颈椎肌肉这个僵硬啊、沉重啊、酸痛啊、力量下降啊，这才是引起咱们颈椎病的元凶。所以说中医解决这个肌肉的问题，也就是常见来说解决这个肌肉这个寒湿的问题，往往能把很严重的颈椎病治愈。
0: 我才明白，其实中医给的这些药并不是说这个解决骨骼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个去跟骨骼千丝万缕联系的肌肉和韧带去缓解他们的这个压力，以及找一个平衡。那比如说你可能经常

0: 张了，所以慢慢就会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形态了，是这样吧？
1: 啊，对，慧宇老师理解的特别正确啊，
0: 这样就有形象感了。
1: 这个肌肉对咱们更为关键啊，可大家可能不要老去关注骨骼，其实呢，肌肉对人体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这种支撑能力更加的关键啊。
0: 嗯，所以我们要舒缓的是不光是颈椎的上面这个几个节，刚才有人说了哈，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是肌肉旁边，你看你去按摩肩颈的时候，它按摩都是旁边的这个肌肉这个。经络是松开它这个筋，但是有人会说我总按摩啊，颈椎不舒服我就去揉啊，但一旦把这个我们说后边的这个叫三头肌啊哈，一旦揉松了难道就好吗？
1: 实质上呢，按摩只是治疗颈椎这边的一种手段，用于放松。比如说咱颈椎这个肌肉处于一种僵硬的状态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手法放松啊比较有力。但是呢，咱们颈椎病这个引起这个肌肉的问题比较多，有的人他我这颈椎我也不硬啊，但是他就是没有劲儿，支撑能力下降。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中医讲的所谓的寒。另外呢，咱们这有的人颈椎也不僵硬，但是呢他有酸沉感，哎，总是感觉这个后背脖子酸溜溜的、酸唧唧的难受。这个时候呢，身体湿气堆积，这个时候你怎么按摩它也缓解不了，这个时候只有用咱们这个中药啊，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里边湿邪除掉，肌肉重新恢复肌力之后，这个病它才能缓解。
0: 刚才我们也说过哈，这要从这个肾入手。那除了这个要调颈椎从肾脏入手之外，还要调哪几个脏器要同调呢？
1: 大多数来说呢，咱们调整这个脾啊，因为脾主肌肉四肢，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脾如果虚弱之后啊，咱们这个湿气啊它才能堆积，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咱祛湿呢，一方面治疗肾脏，把这个毒湿排泄出去，另外呢咱们往往调整这个脾脏啊，让肌肉更加有力量，让身体里边的湿气呢更有助于这个循环，就是说脾主运化嘛，脾主运化水湿，所以说健脾也是相当的关键。
0: 健脾还要就是调理我们的肾脏。有一个老铁卧床女孩，她说主持人好，冯院长好，我是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强脊，还有一些炎症，双膝双髋都置换，我的天呀，浑身的酸痛，一定的。那他其实我觉得就是湿气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量了，已经导致骨骼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了，是吧？
1: 是这样，就是说您这个问题啊比较严重了，出现的比较多。但是我跟您说呢，就是您这个病也是分层次的啊，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身体湿寒，就是湿寒气堆积啊，是引起这种关节疾病啊、韧带疾病啊、骨质疾病的一个关键。早期的时候呢，寒湿可能就是说它就沉积到咱们肌肉的状态，就是感觉肌肉酸痛。但是久而久之啊，您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寒湿排解掉，这个湿气啊慢慢附着到咱们骨骼，造成咱们比如说股骨头坏死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咱们关节肿大呀，包括这种强直性脊柱炎呐等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治疗的思维依然是除寒除湿，让这个用一些比较力量比较大的药，咱们呢就是去把沉积到骨骼这个寒湿解除之后，让这个血里边的能量啊、营养进到骨骼里边，它就能快速的修复。这个疾病也不是不能治啊，就是说还是咱们刚才咱们的思维就是除寒除湿，增强体质，让身体呢对咱们的骨骼进行快速修复，这个病它也就好了啊。
0: 调脾调肾啊，但卧床女孩，你这个名字哈，我不知道你现在是长期卧床吗？能走吗？然后具体年龄多大？如果说是长春的听众的话，不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导播药道老师的这个场外电话，可以针对性的来进行调，因为你这已经涉及到全身的一个代谢的问题了。他说现在不能走。
1: 那
0: 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其他的一些药，还是说只是髋关节出现问题了我置换，膝关节出现问题了我置换，但是你根本的这个湿寒之气没有除，回身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越来越重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那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感谢您，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贵阳社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 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

0: 敌后行动。
1: 离老远儿，这哥俩还说呢，我说大哥呀，这汽油车好久没来了，这帮小日本子天天让咱哥俩不是擦车就是擦坦克的，这一天天的竟干这事儿了。这不今天还好让咱俩出来修这浮桥。说着话换了只胳膊夹着几块木板，另一个抱着几捆绳子。哎呀，别叨叨了，别让他们听见啊，听见后有咱俩好吗？哼，哪儿听见。这个不乐意了，他挺这深山老林的，他上哪儿听来，都在房间里躲着吃日本罐头呢。哎，我说大哥呀，你看他吃那日本罐头，上次给咱俩一盒，那是真好吃呀。切，你再小点声，我告诉你，日本人听不见，中国人听不见吗？这附近有个村子，别万一碰上出来打猎的，太君不是说了吗，要吃野味儿，命这帮小子出来打猎来了，让他们听见也没好，这万一告到皇军那儿去，咱俩怎么办呢？吃不了兜着走。嘿，不能够，他们还能告诉日本人，一个个恨透了，那村子里被杀了多少人呢？尤其那个村长的儿子赵山河是吧，哎呀，他喜欢的那个小姑娘不是被太君给糟蹋了吗，然后被太君活活的用刺刀捅死了，就挂在村子里。你看那赵山河啊，那气的，哎呀，哎，不对呀，大哥呀，你看那河里露着个脑袋，那不就是赵山河吗？这俩人边走边往前看，正看见呢，自己嘀咕的这个赵山河和一个不认识的一个男子正在这河里边拆这浮桥呢。呀哈，那胆儿挺肥呀。俩小子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在后腰就把手枪拽出来了。这偷到这儿来了，这给军那儿去走。说着话俩人举着枪就奔赵山河和韩猛过来了。这由于萧峰是在河的靠岸边的地方，俩人没看见，一个视线的死角就看见河对面的人了，看见那赵山河和韩猛正用匕首刀啊拆浮桥呢。这俩小子站在对岸一声大喝，别动。这赵山河和韩猛被这声喝呀吓了一跳，不仅他们，连萧峰也吓了一跳。就在自己的头顶传来一声大喝，萧峰屏住呼吸慢慢抬头，从木板的缝隙上看，见两个汉奸手拿着枪正指着这赵山河和韩猛两人。赵山河韩猛立刻不动了，双手举起来，俩人惊恐地望着岸边，就见萧峰的头顶上啊，两个日本狗腿子拿着手枪正指着他们。他们见萧峰在下面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朝着他们摆了摆手，那意思是不要怕，有我在。这俩汉奸狗腿子拿着手枪指着赵山河和韩猛两人，得意地笑起来，哎呦，这不是赵公子吗？

0: 这干嘛呢？洗澡呢？怎么还叼着一把匕首啊？还拆我们的浮桥啊？你这是跟太君过不去呀！你不仅跟太君过不去，你跟我们哥俩也过不去呀！我们奉命看着浮桥，你就跑这来捣乱啊！你不仅和我们哥俩过不去，你和这子弹也过不去了。给我慢慢的游过来，双手举高，嘴里的刀给我叼着，嗯，不要乱动，不要打鬼心眼儿，知道吗？嘿嘿，我们哥俩把你送到太君那儿领赏去。赵山河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俩人，眼中怒火中烧啊，这股怒火仿佛能把嘴上叼着这钢刀给咬碎。他看着面前的汉奸狗腿子，和韩猛交换了一下眼神，慢慢地往过游。这时候这汉奸又说话了，
1: 嘿嘿，你那个小娘们叫什么来着？九儿是吗？哎呦，你九儿妹子长得是真漂亮啊！我们来第一天我就相中了，可是没办法，我没那个福啊！我怎么就不是日本人呢？啊，我要是日本人，我也能玩玩那个小娘们了。哎
0: 嘿嘿，这话不仅惹怒了赵山河，也惹怒了萧峰。萧峰潜在他们脚下的水面，这时候突然伸出两只手拽住这俩人的脚踝，这么一用力，把这俩汉奸狗腿子是拽进了河中。只听扑通一声，俩人立刻掉进了水里。这本来还挺美呢，想着一会儿啊能得到加赏，结果没成想突然伸出一只手把自己拽进了河里。这下可懵了，一般人可反应不过来呀，这掉了水里之后就猛扑腾，忘了手中的枪了。萧峰能让你扑腾吗？你到地狱里和小日本子扑腾吧。这萧峰立刻拽住其中一个，死死地往水里摁。这小子又大喊立刻就被水呛到。赵山河和韩猛从那边也猛游过来，赵山河也死死地拽住刚才羞辱自己的那个汉奸，他死命地掐住其中那人的脖子，一直往水里拖。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俩小子双双淹死在水中。见这俩人不动了，赵山和韩猛、萧峰三人从水面上钻上来，上岸后大口的喘气呀。
2: 都没事吧？
0: 萧峰问二人。
3: 没事，你呢，山河老弟？
2: 我没事。
0: 萧峰知道此地是不宜久留啊，咱们快点动手，赶紧离开。
3: 啊，是。
0: 就这样，三个人加快速度拆着浮桥上的铁桶。咱们压下这三

0: 贼干活前肯定得有规矩，这老猴是要睡觉，让他养精蓄锐吧，自己就看护着猴妃。书说简短，很快天营地里亮起了灯，三个小时后，杜鹏飞叫醒了侯飞。我说：“老侯，睡得挺香啊，这呼噜打的。”“哎呀，还成吧，这天黑了，挺好。”“我看看。”这侯飞一翻身，爬起来，然后向下面的营地看。只见这营地四周都是黑的，只有几盏零星的营灯。这本来啊，这营地里有一盏探照灯，结果来了几个月平安无事，一看当地的老百姓杀了几个人后全都老实了，探照灯也不用了，营地的守卫就特别的松懈。侯飞小声地说：“哎，你猜猜哪个营房里是厨房啊？”杜鹏飞仔细辨认了一下，我想啊，你看，在西南方向的那间好像是厨房。好，那一会儿我下去，你从那边绕过去，在后山接我，我把东西从铁丝网里扔出去，你在外边接应我。什么？老侯，你自己去呀、啊，我也跟你去。
1: 嘿，我说老杜啊，并不是兄弟我看不起你，这种飞檐走壁的活儿你真不行，我这是祖传的手艺，你跟着我容易给我扯后腿，我到时候还得照顾你。
0: 得克，杜鹏飞一听是没动静了，一想也是啊，这老猴啊，大闹保定城的纸猴子呀，偷了多少个日本人了，而且本身长得瘦小，藏到哪儿蹲到哪儿都没人注意，自己要跟着还倒坏事儿。好，那我听你的，我在外面接应你。
1: 哎呀，跟你出来可真好，没废话呀。这要是老韩，韩大个，我整一句他得整十句来对付我。哎呀，他肯定说，哎，你就你能啊，你进去我也能进去啊，别看我这身材高大，我也能够躲藏，他肯定这么说，你信不？
0: 哼，你们俩呀就会斗嘴。好了，咱们开始行动。
1: 侯飞趴在山坡上，这看了半天日本人的巡逻路线了，说是巡逻，那其实连巡逻都算不上，就是俩日本兵扛着三八大盖枪闲溜达，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巡什么逻呀？谁敢上这儿来呀？俩人一边叼着烟，一边扛着枪啊，边走边聊，就顺着营地开始转圈走。这营地很大呀，你想那操场上能停几辆卡车和坦克，那得多大呀。俩人这一圈一圈的，侯飞看明白了，这走这一圈啊得走大概10到20分钟，只要错过这俩人的巡逻路线那就可以，没什么问题。至于营地里就那么几盏营灯，其他地方黑漆麻糊的，自己这小身手，嘿，这算什么呀？

侯飞对杜鹏飞说，那咱们一会儿见，走了。说着一纵身就跳下去了，从这山坡上迅速的潜到营地的侧边，在铁丝网底下看了看，见四周没人，确认安全后，这侯飞呀，把上衣脱下来了。脱下来后就搭在铁丝网的顶部，然后这么一蹿身，整个人就蹿起来，脚一蹬这铁丝网，身子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手拄着顶部，稳稳的就落在了营地里，然后跳起来把衣服又拽下来穿在身上，然后冲着远处的杜鹏飞比了个 OK 的手势，就消失在营地里了。杜鹏飞按照和他的约定，在另一侧铁丝网外等候着侯飞。这侯飞跳进去后，先是躲到一处营房的后面，他又仔细观察了下环境，除了绕圈巡逻的那俩日本兵，在几个营房前面还有一些站岗的日本兵，他想啊，那大概就是武器库之类的，厨房犯不着搁个兵在那站着。他专门挑偏僻的营房走，士兵住的营房离老远他就能知道，怎么说呢，那营房发出咬牙放屁跺的脚的声音，那就是住人的，悄无声息的那一定是放货品的。书说简短，侯飞躲过几个侦察哨，是终于找到了厨房。侯飞这个乐呀，这事儿办得可太顺利了。他见这窗户没上锁，打开窗户迅速地钻了进去。进去后他先趴地下没动，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这房中的环境，等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他就开始行动了。借着月光这侯飞看到这厨房里还挺干净，食材是一应俱全，有蔬菜水果还有肉，甚至还有很多的日本罐头。侯飞这个乐呀，他先摸摸哪个是土豆。这侯飞打开第一个袋子一看，哎，不是，洋葱、什么豆角、大白菜，这找来找去，终于在一个麻袋里翻出这么一麻袋的土豆。这侯飞乐坏了，就你了，哥们儿啊，老侯我接你回家了啊，咱这中国土豆有别的用处，走吧。然后又找糖，这糖可不好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袋子，上面写的日语也没看清是什么，心想这是什么呀，尝尝这到底是糖还是盐呢。他就用手指在袋子里蘸了蘸，然后放在嘴里，好家伙，差点没哎呀，这盐呐，我以为糖呢。他又接着翻，最后终于是成功的找到糖，糖和土豆都到手了。侯飞翔也别这么就走，再弄点罐头吧，来一趟再整点罐头回去。这侯飞又整了十来盒罐头，等一切准备妥当，他就开始找管子。哎呀，水管子，他看见灶台上有这么一个自来水管，心想我把这管子拆喽。他正愁呢，哎，就看哪，一个柜子里放着这么一个长长的塑料的管子，

0: 侯妃这个乐呀，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是老天爷要看着杜鹏飞啊造酒来开坦克呀，咱们呢齐活了。说着侯妃把糖和罐头都塞在了土豆的这个麻袋里，然后把管子缠在身上走。可是这侯妃刚要走到门口，他又想起了什么。哎呀，不对劲儿啊。想着呀，他把麻袋放在地上。侯妃开始嘀咕了。不对呀，这也出不去呀。那铁丝网的墙大概2米多高。哎，我再有劲儿吧。一麻袋土豆我也不能举起来抛出去，我这力气也不行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不对呀，这也出不去呀。那铁丝网的墙大概2米多高。哎，我再有劲儿吧，一麻袋土豆我也不能举起来抛出去。我这力气也不行啊，我这瘦的跟小鸡崽子似的，我也举不起来呀，这可咋整？这想到这儿，侯妃犯愁了。是啊，土豆、糖还有管子都到手了，怎么拿出去啊？咱们前文书说过，书中有交代，侯妃这个小体格子呀，格外的瘦小。让他举起这麻袋，然后从铁丝网内往出扔，对他来说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呐。侯妃想到这儿可就犯愁了，这来的时候我咋没想明白呢？土豆咋整出去呀？这说到这儿啊，他看到菜板子上放着2把菜刀。哎，这个好。侯妃眼睛一亮，
3: 嘿嘿，咱没有蛮力，咱可以智取。
0: 说着侯妃就抄起一把菜刀别在了腰后，然后拖拽着麻袋就出了厨房了。到外面操场上一看，四周静悄悄的，趁着黑没人注意，侯妃就来到了和杜鹏飞约定好的地点。这时候杜鹏飞正在外面等着他呢，离老远就看侯妃拖着麻袋啊往这边来。到了近前，杜鹏飞就问，怎么样老侯？
3: 到手了，全都到手了。我跟你说，我老侯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现在有个大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3: 这个东西我举不动啊，扔不出去呀。
0: 是啊，要不我跳进去？杜鹏飞也想学着侯飞进来时候的样子，以杜鹏飞的身手应该没问题。可是侯飞一摆手，
3: 用不着，你跳进来再举起来扔出去，这万一这么重的麻袋摔在地上，满土豆全都撒一地，咱哥俩

0: 就别玩了。那你说怎么办呢？简单，一个一个往出塞。啊，这侯飞想，这铁丝网有窟窿眼儿，土豆从这窟窿往出送，这一个一个的。他说着就把麻袋口打开了，这么一倒，倒了一地的土豆啊，然后啊把麻袋顺着这铁丝网就扔过去了。接住，这个他倒能扔动。麻袋扔过去之后，侯飞在这边顺着窟窿眼儿就往出送土豆，先把糖什么送出去之后，这一个一个的就往过地呀。杜鹏飞一想，你这招也行啊，你这头脑是真好使啊！我跳进去，这麻袋扔过来，很可能会摔得麻袋崩碎，土豆撒一地，到时候这麻袋坏了也没法把土豆给弄回去。现在可好，这是分批分波的逃跑啊。杜鹏飞在外面就开始装土豆，这一个一个的装了一会儿之后，侯飞大喊一声，快银币，拽着麻袋走。杜鹏飞知道那巡逻的快转过来了，然后拽着麻袋就躲藏在后面的草窠子里。侯飞呢，土豆放在地上，俩日本兵是不可能注意到的。这时候侯飞啊就躲在暗处，不大一会儿俩日本巡逻兵就过来了。俩人边走边说边抽烟，谁也没注意这地上铺着土豆呢。俩日本兵走后，这杜鹏飞和侯飞又迅速的会合，书说简短，就这样，这一袋子土豆终于是运出去了。侯飞又脱下上衣啊，垫在铁丝网的顶端，然后翻身就出去了，拿下衣服，和杜鹏飞抬着这麻袋是往山洞赶。书说简短，萧峰等人见到这杜鹏飞、侯飞二人抬着一麻袋土豆进来，这个高兴啊，哎呀，你们俩这是不错呀，啊，啥也别唠了，放下，哎呀，土豆、糖，还有管子，你看我身上缠的，我又整了十来盒日本罐头。
1: 好，萧峰大加赞赏。杜鹏飞放下麻袋后又歇了一会儿，怎么样，你们得手了？
0: 他看见两个铁桶放在了山洞中。
1: 是啊，不过出了点意外，被两个汉奸看见了，但是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0: 杜鹏飞点了点头，然后接过了侯飞递过来的罐头，两个人呢大口地吃起来。侯飞边吃边发罐头，别愣着呀，吃啊，这一大天了。
1: 大伙儿这就纷纷吃起来。边吃杜鹏飞边说，这样，我再简单地跟你们介绍一下这酿酒的方法。众人一听，眼睛立刻亮起来。
0: 哎呀，行，你说说吧，我记着。
1: 你记啥呀？你记咋喝呀？韩猛立刻怼了侯飞一句。
0: 杜鹏飞说道，是这样，先呢制作土豆酒其实挺简单的，先呢将土豆削皮做成土豆泥，然后放入锅中煮沸，出锅摊凉后倒进其中一个铁桶里，用木棒搅成泥糊状。
1: 侯飞接话了，
0: 哎呀，搅我是搅不动了，打点土豆皮儿我应该没问题，这些我包了。
1: 好，杜鹏飞笑道。
2: 韩猛说话了，你搅不动我搅，这点玩意儿算啥呀，

分配好打土豆皮和嚼土豆，俩人又一边吃着罐头，一边看着杜鹏飞。老杜啊，这就完事儿了，这就变出酒来了。嗨，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杜鹏飞。

0: 铁桶中，搅拌成均匀的稀浆状，最后再封口，等着发酵。然后呢，就到了蒸馏，将发酵好的土豆泥控制好火候进行蒸馏，把蒸馏之后的酒储存就可以了。你看，这不两个桶吗？一个土豆在这个桶，另一个桶是蒸馏用的，那边才是成品的酒。
1: 哎呀，这玩意儿真这么神奇呀？那你让我整糖干啥呀？
0: 嗨，这不是没有曲吗？就往里倒糖就行了。
1: 啊、哦，那简单，那啥时候整呢？
0: 侯飞看了看萧峰，越快越好，事不宜迟。正在这么个光景，就听有人大喊道：“
2: 你们整不了！”
0: 几个人是大惊啊，纷纷扭头看去，就见洞口处十来个人拿着枪正对着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赵山河的父亲村长赵大川。
1: 父亲，怎么你又来了？
0: 赵大川一脸的诧异。
1: 我说山河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真要和日本人作对吗？
0: 这老村长边说边往里走。
1: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
0: 我知道。赵大川坚定地看着父亲。
1: 我要抗日。抗日？抗什么日啊？那日本人能待多久啊？啊，他们迟早会走的。咱们村子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何必要和日本人作对呢？
0: 萧峰等人看着面前的情况，全都不动了。赵大川身后的人全都用枪指着他们。这萧峰他们呢，之前在吃东西，武器都放在地上了，这时候被他们给堵住，你说倒不倒霉吧？赵山河挡在萧峰的面前，你敢动他们，我绝不会饶过你的。
1: 什么？你竟然为了外人和你的父亲如此的作对？
0: 我不是和你作对，我是和日本人作对。
1: 那日本人你惹不起呀。
0: 赵大川边说边流泪。
1: 我知道九儿的死你心里不好受，可是我心里也一样不好受。我们村子死了那么多的人，我们没法跟日本人抵抗的，没法和他们作对，只能忍着。
0: 忍着？赵山河死死盯着自己的父亲。忍着他们在

0: 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不，禽兽都不如啊！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一听这句话，这赵大川不吱声了。一旁的侯飞说话了：“
1: 赵大川，赵老爷子是吧？嗯，你这名起得好啊！你这不是赵大川呢、啊，你是赵大喘呢、啊？
0: 你说什么？”老头立刻不高兴了：“
1: 可不是吗？”你儿子一心一意要打日本人，你作为村长，你应该支持他才对呀、啊！把日本人打跑，你们才有好日子呀！啊，你想着等日本人走啊？你咋净做着美梦呢？人家凭啥走啊？
0: 这时候，赵大川狠狠地瞪着萧峰：“这就是你的人啊！”你的人在蛊惑我的儿子。
2: 不，
0: 赵山河坚定地说道：“我没有被任何人蛊惑，蛊惑我的只有你。是你阻止我打日本人，是你妥协他们，忍让他们，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过去。可是能回去吗？不能。”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萧峰看着赵大川说道：“
3: 赵老爷子，有些话我不知当不当讲。”“
0: 你讲。”“
3: 好。其实我很佩服你，你这个村长做的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在为你们村子担忧，你们村子男女老少每个人的性命在你的心里是至关重要啊。不过我有句话还是想说，你是一个软骨头。”“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赵大川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发抖。“
3: 好啊，那我再说一遍，你是个软骨头。”“
0: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凭什么呀？你们待几天就走，那日本人待几天也会走。我要保全全村人的性命。”
2: 萧峰看着他：“对啊，所以说你是个软骨头，你既不敢坚定地站出抗日，打跑侵略者，你也不敢当汉奸，做狗腿子，因为你是村长，你拉不下这个脸面来，所以你两边都不敢做，只会妥协，你不配做领袖。还有，我想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一只狼，到羊家去做客，这家里一共有五只羊，第一天，狼说饿了，就吃了一只，羊没有吭声。第二天，狼又吃了一只，他一直的吃下去。请问，你现在是那只羊，你会怎么做呀？”“
0: 我能怎么做呀？”
2: 赵大川是哭了出来。他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深山中的老人彻底的沉默了。萧峰接着说：“
3: 咱们中国人历来信奉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来了，好酒招待；豺狼来了，迎接他的只有猎枪。现在这只狼就卧在你的村旁，你还等着他走？你简直在做你的春秋大梦。我告诉你，即便日本人某天决定要走了，他也会先杀光村子里的人再走。你还不醒悟吗？”
2: 这番话让村长赵大川是无

0: 无地自容啊。他知道萧峰每句话说的都有道理。是啊，这日本人怎么可能走呢？自己每天都在骗自己呀、啊、因为他胆小，他懦弱，他真的像萧峰说的一样，不配做领袖。萧峰接着说，我知道咱们中国人是最善良的民族，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谁不想过好日子呀？可是现在侵略者来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有义务和责任把他们赶出去。面对侵略者，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说着，萧峰掏出了勃朗宁手枪。老人家，你自己想吧，是抗日，还是妥协着，忍受着？萧峰的话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村民们心中都被萧峰的话所说服。是啊，妥协忍让能换来和平吗？这时候，村长赵大川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啊，
1: 我对不起乡亲们呐、啊，我不配做村长，我心里没想过替他们报仇，只想日本人快点走，我没有本事。
0: 正在这时，一双结实的手把老汉扶了起来。赵大川抬头望过去，正是自己的儿子赵山河。
1: 山河，
0: 父亲，赵山河此刻也泪流满面。别说了，父亲，你做得很好了。我刚才的话严重了，你一直在想着村子里的人，想着父老乡亲，现在悔悟还不迟，咱们一起把侵略者赶走。
1: 好，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自全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小区环境面貌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风华玉城小区呈现车辆有序、道路畅通、面貌焕然的直观成效。市林草局有序开展秋季防火部署会、专题培训会及实战演练系列工作，全面织密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全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街道社区迅速部署、主动作为，紧盯小区治理顽疾，逐项落实整改任务，持续破解物业服务痛点难点，推动辖区小区环境面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在辽南街道中兴社区风华玉城小区，整体成效直观可见，小区内车辆有序停放，道路干净畅通，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2: 风华玉城小区是中兴社区体量最大、人口最密集、治理结构最复杂的重点小区，因建成年限较长、基础设施老旧、居住人口多、人员流动性大，小区长期存在停车无序、道路拥堵、消防通道不畅、充电不便、环境脏乱等积存问题，是社区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为彻底破解大型小区治理困局，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坚持靶向攻坚、重点突破，将风华玉城小区列为物业整治头号攻坚点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开展环境提质、设施升级、隐患清零专项行动。目前小区民生提质一期改造工程已全部落地完工并投入使用。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3: 我们中兴社区联合风华玉城、兴安物业，聚焦小区治理难点堵点，集中力量开展民生改造项目。本次改造累计投入资金30余万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小区民生短板，着力解决居民反映强烈的各类问题。
2: 针对车位不足、乱停乱放、占道堵路、消防通道堵塞等顽疾，社区精细梳理闲置地块与边角空地，科学优化道路布局，盘活存量空间资源，新增标准化停车位，让小区总停车承载能力提升至800个，有效缓解停车供需矛盾，同时全面清理占道杂物，规整停车秩序，彻底打通道路堵点，拓宽应急通道空间，实现小区内道路整洁通畅。记者刘丹。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位于辽南街道的风华玉城小区。那这里啊，由于居住人口多、车辆的保有量高，长期存在着停车难以及侵占消防通道等现象。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物业专项整治之后呢，我们看到效果是十分的显著。那在我身后呢，就是这新增的132个标准停车位的一部分。这样啊，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停车压力，同时呢，也切实提升了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多年的充电难题，社区就近在楼栋门口增设智能便民充电桩，补齐以往点位少、距离远、承载力不足的短板，实现全覆盖、零距离安全充电，从根源杜绝非线充电、楼道停放车辆等消防安全隐患。如今的风华玉城小区实现了从乱到治、从堵到畅、从忧患到安全的转变，小区停车秩序、通行环境、安全条件、便民配套全方位升级。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开展全域环境清扫提升行动，抓实常态化物业监管与网格精细化治理，稳步推进车位提质二期工程，全力打造大型小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示范样板。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3: 下一步，在完成现有改造工程的基础上，社区和物业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优化现有停车位，强化日常小区管理，同时稳步实现二期停车位建设工程，不断完善小区配套设施，持续巩固物业专项治理成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为切实防范秋季森林火灾风险，压紧压实防火责任，筑牢林区安全屏障，近日市林草局有序开展秋季防火部署会、专题培训会以及实战演练系列工作，全面织密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在秋季防火工作部署会上，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结合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高的季节特点，精准分析辖区森林防火严峻形势，细化巡护排查、火源管控、值班

0: 实战场景有效检验了队伍应急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此次系列活动夯实了秋季防火工作基础。下一步是林草局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持续提升森林防火应急处置水平，坚决守住秋季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1: 近日，新蔺乡党校举行秋季学期开班式暨外置赋能乡土人才助力振兴专题学习交流实践活动。本次活动邀请市直农业畜牧领域专家人才现场授课指导。活动设置专家赋能、智慧乡土双向座谈、扎根沃野现场教学三大环节，坚持理论辅导与实践观摩相结合，切实提升教学实效。在专家赋能环节，
2: 市直专家人才聚焦畜牧业安全发展、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开展专题辅导授课，紧扣政策导向，结合市场实际案例，为新蔺乡畜牧业发展、水稻产业链延伸、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精准把脉、出谋划策。智慧乡土双向座谈环节，市直专家与本土人才代表依次交流发言，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堵点、产销对接难点、 基层群众工作方法等方面分享实践经验，剖析现实难题，共商发展对策。座谈采用提问加支招加研讨的互动模式，现场梳理汇总一批针对性强、落地可行的意见建议。扎根沃野现场教学环节，参训学员前往双龙村水稻产业示范基地开展实地学习，由本土优秀乡土人才担任授课讲师， 用乡音解读政策，用实例传授技术，用实践经验分享基层治理思路，围绕产业管护、成本管控、品质升级、产销对接、基层矛盾化解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实操演示，面对面答疑解惑。随后，全体学员赴双辽市瑞泽米业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实地了解稻米全流程加工工艺。 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问，对标先进，查找差距，立足实操，锤炼本领。新蔺乡党校参训学。

0: 学员代表刘金伟。
1: 作为新立乡党校的青年干部学员，参加本次专题教学实践活动，我有很大的收获。专家授课，帮我们讲解政策，解答难题。乡土人才登台，教我们真方法好经验。从课堂到田间，既解决了本领恐慌，也增强了干事的底气。作为一名青年干部，我也要把学习的成果落实到服务群众、产业提质和基层治理上，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全乡各村、厂、社区党组织书记及两委班子成员、重养职能手、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青年、优秀年轻党员、后备干部等80余名学员参与本次教学实践。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推进乡镇党校工作，并充分发挥乡土人才作用，将本土能人请上党校讲台，持续推动理论学习深度对接乡土实践的有益探索。新立乡党委副书记、乡党校副校长迟颖磊。
2: 下一步，新立乡党校将系统梳理专家指导意见、人才建言献策以及基层发展难题，形成问题建议转化3张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与完成实现，强化跟踪督办，闭环落实。同时，择优遴选本次活动。

0: 民生安全在城乡村开展秋季安全生产宣讲，工作人员围绕农田水利管护、渠道运维、农村秋季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农户常态化排查田间安全隐患，规范开展秋收生产，全力保障辖区秋季农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王奔镇派出所民警结合典型案例、通俗易懂讲解反电信网络诈骗、扫黑除恶及农村六霸整治等重点内容，深入剖析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特点和危害，引导群众提高反诈防骗意识。在王奔中学，宣讲人员依托本地红色资源优势，申请讲述王奔烈士英勇事迹，带领师生追忆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先烈事迹、传承奋斗精神，树立爱国报国、自强向上的理想信念，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1: 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组织国防教育是我们的责任，而观看国防教育宣传片。
0: 接受国防教育是法律赋予各位同学们的义务，所以说国防从来不是遥远的名词，而是我们在这里安稳读书、快乐生活的底气。派出所民警教育学生要知法守法、友善相处，自觉抵制不良行为，同时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防身格斗术，与师生共同营造平安、和谐、文明的乡村校园环境。 王奔镇还结合双辽市科技馆走进王奔镇中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各类科普实验仪器整齐陈列，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演示、趣味讲解等方式，为学生展示奇妙的科学原理。灵活展演的智能机器狗更是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魅力。 有效开拓科学视野，激发创新探索热情。市科技馆讲解员孙慧达：
2: 自去年9月份开始，我们科普大篷车已经走到了不少的学校。 我们在9个学校呢进行科普展演，让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科普的魅力，也让同学们近距离的去操作科普展品。那么未来我们也能够在，也希望能够在更多的这个学校里呢进行展演，让同学们感受科普的魅力，感受我们科技中国的力量。
0: 此次系列宣讲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针对性强，集安全生产、法治法理、红色教育、科学普及于一体。 实现了乡村群众在校学生全覆盖，有效夯实了乡村安全根基，厚植了校园育人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和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卧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安全普法宣传教育系列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0: 活动现场，志愿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涉黑涉恶常见表现、潜在危害及辨别方法，引导学生自觉远离黑恶势力、抵制不良风气，还重点讲解各类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与危害，让孩子们遇到欺凌行为敢于发声，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现场开展了绿书签主题宣传。 向同学们普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引导学生自觉抵制盗版书籍，养成健康阅读、理性上网的良好习惯，主动争做新时代文明好少年。来自通辽铁路公安处双辽车站派出所民警还围绕爱路护路主题开展科普宣讲，讲解铁路安全法律法规。 教育同学们自觉爱护铁路设施，远离铁路危险区域，争当爱路护路小卫士。下一步。

0: 霍湖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持续开展各类护苗普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校园文明实践载体，常态化开展安全与法治宣传，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人民网为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级文旅“十五”相关规划部署，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将实现城乡公共文化一体化建设，完善多元协同供给格局，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公共文化创新活力。新华网。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志问答，问答提示生产企业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 2027年3月1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志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内容，不得标注，不得继续销售。生活小常识，有人认为洗牙会把牙缝洗大。 经研究发现，牙结石压迫牙龈萎缩才是根源。洗牙只是清理结石，显露出原本的牙缝。健康成人每年洗牙至少一次，牙周病、抽烟、爱喝咖啡浓茶者建议半年洗一次。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概括介绍了大业时代的一些大事儿、要事儿。现在我们来说说大业时代的人，当然了，他们都是与大业天子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首先是后宫中的人，杨广的后宫是一个庞大群体。据《隋书》所言，除去各类勤杂人员外，其后宫正式编制为120人整。此外，他还曾数次征召民间女子充实到显仁宫、西苑以及各处行宫当中，其人数不详，大概有数千名。对照下开皇时代的后宫，我们会对这个数字感触颇深。大业天子身边美女多多，固然有其享乐的需要，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此，而是为了图个热闹。大业天子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每次出巡除了带着庞大的仪仗队和军队之外，也总忘不了带上一大堆女人。倘若不出远门，只是到西苑转转，那人数就更是多得不可思议。另据通鉴所载，大业天子在工作之余，总是一头扎到女人堆里，并且和一帮亲信大摆宴席，饮酒作乐，写诗听曲儿，更是充分证明他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庞大的后宫群体中，能够青史留名的，或至少事迹比较突出的后妃却几乎没有。莫说是像独孤皇后那样的女权主义者，就连张丽华、宣华那样特别受宠的女人都难觅踪影。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跟杨广对待女人的态度有关。杨广可以喜欢，也可以宠幸一个女人，但绝不会迷恋并且信任一个女人，就连萧皇后也不能获此殊荣。萧皇后虽然出身于梁朝皇族，但身世却比较可怜，出生不久呢，便因迷信原因先后被送往两位亲戚家抚养。这种亡国丧家的经历，不但使他从小就学会了看别人眼色行事，而且深深懂得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道理。就此而言，他和他的丈夫志得意交，不可一世，而他呢，则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此外，在对待丈夫的态度上面，他和他的婆婆独孤皇后更是两个极端。她的婆婆实行强力干预政策，而她则是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在内心深处啊，她十分排斥丈夫的荒淫和骄奢，但在外面，她却是一副典型的小女人姿态，嫁鸡随鸡，夫唱妇随。面对丈夫的一系列疯狂之举，因为温顺，甚至因为软弱，她没有勇气直言相劝。所以到最后呢，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她的丈夫却从未真正走进过她的内心。虽然杨广在史上以荒淫好色而不幸与陈叔宝直流齐名，但其实他们二人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陈叔宝可以做到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杨广却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动过真情，也从来不曾真正迷恋过任何一个女人。事实上，杨广心里唯一迷恋的就是他自己。

二是子女。说到子女，这也算杨广的一奇。他虽然后妃众多，却居然只有三子两女。如果说杨广有什么软肋的话，这便是一个。那么出于叙述方面的原因，这里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几位皇子，至于两个女儿的情况呢，随后会有所提及。他的长子杨昭是萧皇后所生的，大业元年被立为皇太子，也就是史书中所谓的元德太子，人品不错，性情温和，有人君气量，可惜早亡。生有三个儿子，燕王杨谭、越王杨栋、代王杨佑。杨广的次子杨澜也是萧皇后所生，被封为齐王。由于元德太子早亡，他颇受其父皇的宠信，但也因此而逐渐变得骄奢不法，后来被大业天子疏远并监视居住。此后呢，父子之间至死都在互相猜疑当中度过。三子杨镐是萧嫔所生，后来封为赵王。接下来要说的便是杨氏宗族。想当年秦王杨俊去世的时候，史书中对隋文帝杨坚的记载是上哭之，数声而止。而后元德太子杨昭去世时，史书中对杨广的反应是这样描述的：上哭之，数声而止，寻奏生计，无异平日。由此可见呢，对待亲人的冷漠几乎是隋朝这杨氏帝王家的一贯传统。所以呀，杨广接下来做的两件事儿一点都不稀奇，

大业元年，几位堂兄弟涉嫌诽谤杨广，被除名为民，流放边郡。大业三年，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杨广命人毒死了杨勇的长子，随后又将其剩下的七个儿子全都杀掉。

此外，为了防止庶人杨秀捣乱，大业天子每次出巡都把他带上，并安排专人看管。两代皇帝的猜忌令杨氏宗族诸王惶惶不可终日，为避免大祸临头，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占卜、打卦呀、求神拜佛呀等等。其中呢，杨广的堂兄弟蔡王杨志基那招最绝，他不但自己不出门，还把自己的儿子们也都关在家里，不许他们结交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绝：“卿非知我者也。”那意思是说呢，你们不了解我无所谓，但你们总该了解我们老杨家吧。这便是因为皇权而导致的亲情变异，其中之辛酸意味啊，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再说大臣，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大业天子主政以后，隋帝国政坛上涌现出几位厉害的角色，不可不提。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一些开皇老臣们的最终结局。杨素，由于夺宗并生擒杨亮有功，大业元年升任尚书令，同时主持营建东都，很快呀便因为功高震主，在大业天子明升暗降的手法下被迫退居二线，并于次年去世。据说他病重期间，大业天子老是偷偷打探他的病情。活到这个份上啊，杨素杨大人总算活明白了，人家关注他没别的意思，就是盼他早点死。想到这儿，杨素杨大人觉得活得很没劲儿，便不肯再吃药，也不遵医嘱好好的调养，于是没几天便死了。仔细想来啊，这似乎是杨素之流不可避免的结局。高炯，大业之初被重新启用，但由于看不惯大业天子的一些做法，背地里说了几句闲话，结果在大业三年以诽谤罪被杀。和他一起因为同样罪名被杀的还有贺若弼等人。薛道衡，由于文笔出众，而且常年在隋帝国高层厮混，薛大人在当时啊名头非常大，远非一般的文人可比。开皇时代的诏书大多数出自他的手笔。不过在大业天子即位以后，薛大人也没有逃脱被清洗的厄运。至于起因呢，无非是他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这篇文章对隋文帝杨坚推崇备至，却对当今圣上的一系列文治武功视而不见，只字未提。薛大人以典型的文人思维天真的认为，我歌颂老子便是拥护儿子呀，但其实大谬不然。实在大业天子看到宋词之后心里极度不爽，很快找个茬把他杀了。

从本质上说，高炯、贺若弼、薛道衡三个人都死于同一个原因，正是所谓跟不上新形势，注定要被狂飙突进的大业时代所抛弃。自古以来，有倒霉的自然就有飞黄腾达的，有落伍的自然就有如鱼得水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推出大业时代的几位权臣重臣，他们便是大业天子御前的四大红人：宇文述、裴蕴、裴矩、于世基。由于裴矩裴大人呢，此前啊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这里只说其余的三位。宇文述作为当年的夺宗功臣，他在进入大业时代以后，立马。

从一个二流角色一跃成为隋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权臣。虽不能说气焰熏天一手遮天，起码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时他虽然担任禁军左翼卫大将军之职，但在大业天子的特许下，他可以插手吏部业务，处理官员们一应的升职任免之事，这就为他财源广进开了方便之门。不巧的是，宇文述啊，虽然也是名将出身，却偏偏贪婪无比，认钱不认人，所以呢，经他保举的官员们都是些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但事实上，这只是宇文述在大业时代呼风唤雨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宇文述之所以如此的牛，无非是因为他在杨广身上下足功夫了。在某种程度上，宇文述这个人啊，甚至比裴矩还会讨好圣上。裴矩大人是这样一种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呢，紧跟着皇上，偶尔呢会讲点真话实话，但如果看见风头不对，立马闪人。而宇文大人从来不曾做过一件让杨广不爽的事儿，从来都坚定地跟杨广站在一起。

宇文述有三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其中长子宇文化及其人其事最为大家所熟知，不过当时最牛的还属小儿子宇文士及，因为他的妻子不是旁人，正是大业天子的长女南阳公主。还有裴蕴，当时呢任御史大夫，主管纪检工作，他是大业时代最著名的酷吏，特点呢是口若悬河，舌如利剑。人生格言，谁敢让皇帝一时半会儿不爽，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爽。曾办过不少大案要案，薛道衡之死就是他一手经办的，他也因此备受杨广的赞赏。到后来呢，裴蕴大人干脆把大小案件一股脑的全都包揽下来，大大减轻了刑部、大理寺等司法机构的工作量。这还不过瘾，他又从其他部门抢来不少编制，把御史台这个机构做大做强，一时间御史满天飞，到处插手各郡县各部门的工作。就此而言，他应该算是后世来郡臣之流的前辈了。再有就是于世基，这个人博学多才，善于书法，起初呢在陈叔宝手下做官，陈亡之后一度穷困潦倒，靠给人抄书为生。杨广继位之后，知道他才华横溢，又为人至孝，就重用他，官拜内史侍郎等职，负责起草诏书，同时专掌机密。他也因此而迅速跻身于四大红人之列。大概是当年苦日子他穷怕了，发达以后的于大人对金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常利用工作之便和老婆孩子一道卖官鬻爵，公然索贿，以至于家中门庭若市，金宝盈积。此外，由于常年在杨广身边工作，于大人深知杨广不爱听烦心事儿，便逐渐养成了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的习惯，以致最终不但害了杨广，也害了自己。

与文树统领禁军，贴身护卫；裴矽主管外交，经略西域；裴运充当打手，镇抚百僚。于是机专掌机密，发布训令。这四个人各施所长，争奇斗艳。虽然职责不同，能耐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说杨广喜欢的话，做杨广。

常喜欢的事，这便是大业时代的为官之道。唯有如此，才能在帝国政坛上生存发展，扶摇直上，反之就是默默无闻，屈身下僚，被人呼来喝去，甚至性命不保。但帝国官场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生态，究其原委还是与杨广的气量有关。事实上，杨广这个人虽然气魄很大，但气量却实在不怎么样。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喜欢纳谏的皇帝之一。史上记载，他曾亲口对虞世基的弟弟唐初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平生最不喜欢听人劝谏，不管是生来沽名钓誉的话，那是我绝不能容忍的。如果是一些下级官僚或者是普通士子也这么干，我虽然态度好点，但也绝不会让他们有出头之日。你要好好记住我的话。千载之后，这话听来仍然让人寒心不已。仅从纳谏这一点来说，杨广比起他的父亲来真是差了很多。杨坚虽然脾气不好，但对那些敢于犯言直谏的大臣们还特别的欣赏，也特别有包容之心。而杨广的气量却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刚愎自用，鼠肚鸡肠。或许在杨广的心目中，关于帝国的规划运作等等一切，只需要他自己的一颗脑袋来思考就足够了。大业天子的自恋真是无所不在呀。

杨广的巨纳谏言刚愎自用是世上罕有的。有这样一位帝王，隋朝当时的政治生态、官场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此时李渊又在做什么呢？他的宦海经历又出现哪些变数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牧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0: 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次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 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17，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

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 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 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西哈莫尼和莫尼烈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
0: 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主，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

0: 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
1: 庞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4: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3: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轰。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轰，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

0: 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4: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在巴野岛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允堂听了葛达浑的话，一笑：“老葛，雍正整顿奇物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奇人自谋生路，分田种田，然后减削奇人的月例钱粮；一条是八旗的下五旗同属不明，奇营披甲人不务正业，悠悠荒唐。我们呢，先从第二件事做，在京各旗营牛鹿管带的案卷都已经准备好了，通知他们各自觐见自己的主子，旗主能对属下行赏行罚，下五旗的兵权就拿到一半。就如碧丽塔的丰台大营吧，碧丽塔是个汉人，下头三个左领都是满人，一见旗主碧丽塔他就指挥不动了。旗人分田自重是坏了太祖太宗和圣祖惩罚的，早已经怨声载道了，所以这一条不但行不通，而且王爷们必定还要和雍正理论争议。要知道平日他们在圣京毫无权柄，一旦旗下门人奴才肯听命服从，一定要千方百计恢复八王议政制度。如今雍正弄个什么官身一体纳粮当差，又是火耗归公，抄家抄的鸡飞狗跳墙，真是个天怒人怨，暴虐无道，朝野布满了干柴，一旦火起谁能扑救啊？八哥出来收拾局面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允似不安的晃动了一下身子，摆手说道：“
2: 哎，老九最后一句话说错了，应该是八王旗主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也没有篡位的心，但雍正管不好这个朝局，理不了这个天下之政，社稷公器也应该公管。下五旗王爷来了四名，勒布托是正蓝旗的，都罗是镶白旗的，承诺是正白旗的，永信是镶红旗的，这是四旗了。我是正红旗的旗主，下五旗都在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红历，正黄旗是红石，镶红旗是红咒，红历是铁心跟雍正的，他就要同李卫一道下江南了。红咒无可无不可，是个懒散人。红石，你们记住，在京做道办事的这位亲三爷，他才是我们的共举之主，真的八王议政，红石也是我们的首领，他要夺位，我们只要实权号召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额尔松额说道：“
3: 八爷剖析的明白，
2: 我明儿去见见洪昼五爷，我是镶红旗第二左领，归着五爷管。您别看五爷任事儿不管，他要发起火来，连三爷也怕。五爷整日在家烧丹炼汞，前年隆科多带兵搜宫，当时也是三爷坐镇北京，没有通知五爷，五爷恼了，把义府的人都给轰出去，守护东华门，说东华门是他丹炉刚斗冲位，不许兵丁带刀进紫禁城。隆科多请三爷写条子请见五爷，都被挡在门外，紫禁城都搜遍了，就是进不去东华门，那炉丹到底也没炼成。五爷上门请教三爷为什么扰他静修，三爷当面赔罪才算了事。允四笑了，哈哈，可以和五爷聊，不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成仙之道。我那里还有一部原版的金丹正义，你带了去恭送你家五爷。本来议论的十分紧张的话题，经这么一调侃，气氛变得轻松了。说笑了一阵，允四因阿尔松哥提起隆科多，想到他即将就道前往阿尔泰与罗刹会谈边界，心里一阵的惋惜。此人虽然罢了相抄了家，在京师步军统领衙门旧部很多呀，是可资利用的一大势力呀。思量着，刚说了句隆科多，屏风左侧门帘一动，进来一个家人，伏在允四耳旁轻轻说了句什么，躬身退后听命。允四莞尔笑道：“

0: 正侧着身子眯眼看着栏杆插架的书架。允嗣让苏奴开了门，跨了进去，微笑着说：舅舅安好啊。苏奴也就地打钱，旋即起身道：给舅爷请安了。
1: 哎呀，我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啊。如今只有隆科多，哪来什么舅舅舅爷呀？
0: 隆科多把抽了一半的书送回书架，转过脸来，此时离得近了，允嗣才看出他脸上有些浮肿，连额头的皱纹都有点发亮，手脚动作间也显得迟缓。允嗣笑着吩咐伺候在门口的家人：给龙大人送一碗参汤。将手一让，请隆科多坐了。苏奴也坐吧。舅舅啊，心里有气，这我知道。万岁前一次查勘你的家产，你送来10万银票让我收存，我悄悄给您退了回去，是不是为这个呀？哎呀，舅舅为亏空的事，当今万岁登基这么几年，在野的在朝的官员超了上千家，他生舅就是个抄家皇帝嘛，14爷都抄了，我这里更是他早就瞄准的地方，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我替舅舅想的要周全得多。允嗣说着探身向书架上取出一部左传，翻了翻，抽出一张笺递给了隆科多，诚挚地说：这是我在顺义置下的一处庄子，13万本银，抄家只抄福财产业，不抄祖业祠堂田地。我把日期向前提了10年，你留着备个万一。舅舅啊，我不是那种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的人，这一条您尽管放心。哎，八爷，这事情不大，可见你的心田呐。
2: 隆科多接过纸，略看了一眼，便收在了怀里。他的神情有些憔悴。
1: 我这心里悬着的是那份玉牒呀，我去皇室城借，是打过收条的，现在只是抄检了我的家，家私都还在宅子里封着，没有没收。我现在情形，八爷有什么不清楚的？说关就关起来，说杀也只一道旨意呀、啊。连出门拜客都在这种时分，玉蝶是红石借去了的。我刚刚去三贝勒府见过他，说是八爷借看，三爷也说不安全，请八爷赏还了老奴才，不然内务府追究起来，连累面就大了。
0: 允嗣看着这位曾经煊赫一时、炙手可热的天字一号书臣，不到半年光景，隆科多仿佛老了10岁，原来棱角分明的黑红方脸变得皮肉松弛，毫无生气，声音凄楚惨淡，丝丝散乱的白发在灯下颤抖。允嗣的心不禁一沉，瞟了一眼苏奴，沉吟不语。苏奴其实并不是允嗣的近之侄儿，他的祖先其实是从太宗皇帝就分支出去了的，到他父亲一代

0: 爵位帝将，只封了个三等子爵，每年只在光禄寺领一份600两银子的年例，余拜的收下一概没有，是个地道的闲散宗室子弟。但苏奴呢，从小聪明伶俐，话不多，却极善结交钻营。8岁上头进宗学读书，别人只是图个体面，甚至稀图几两纸笔银子，苏奴却瞧准了这是结交权贵的机会。康熙皇帝的几个小儿子背不上书，他留替身罚跪，替写文章，帮着磨墨铺纸，有时候还悄悄弄些闭关小说夹带进去，给允娥、允护、允齐这些叔叔们解闷。买些个只值2个子的蝈蝈笼、泥绣球、插笔竹筒、糖人什么的，送给红石、红旺这杆子金尊玉贵的晋之皇孙。既没误了读书，也巴结的人人都说他小事。因此上，从宗学里肄业出来，允娥就要他到十辈子府帮办府，又见到礼部、刑部帮允祀办差。允祀是最早封亲王的总理王大臣，一个票逆分发出来，就又当了芜湖的盐道。几个密保，康熙才知道爱新觉罗皇家宗室子弟里竟还出了一位能吏，超迁提拔为湖广巡抚。允提出兵拉萨，从户部发去的粮食都没变，唯独湖广送去的是当年的新米。允提战胜，读本以军功扎扎实实又保了一本，又续他祖上的功劳。康熙皇帝又发到允四处，命礼部一功一序，一个贝子稳稳当当封了起来，又赐为侍卫。因此上，这个不哼不哈的远之宗室门楣崇光啊，同学的穷宗室背地里都叫他闷猴。隆科多说的玉牒上面只有几句话，记载的是现今宝亲王弘历的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当时是绝密文案，为防着有人行妖法或掩昧之术加害皇帝皇阿哥，历来在皇室城严封密故。三阿哥弘石不知要派什么用场，逼着隆科多弄权偷取出来。允祀从苏奴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儿，又要借阅，不然就兜出来打亲命官司。同时也只好辅救这位惹不起的八叔。苏奴见允祀看自己，在屋子上一欠身，八叔啊，这玉牒背也背得烂熟的了，老龙眼下这么个处境，留着确实没有益处啊，不过他略一沉吟，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咱们是从红石贝勒爷那儿借来的，几头不对面，这会子舅爷取了去，三爷向我们讨，又该怎么办呢？
1: 哎呀，我的确刚从三爷那儿来，三爷不便亲自来，让我到八爷这里悄悄取回去。这个玉牒八爷留着，除了招惹是非，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啊。
0: 允祀听了这才笑了，哈哈，哎呀，舅舅急什么，我当然还你。苏奴这才起身，在书架上寻出一本书，从套叶子里头抽出一份硬皮折子，黄绫封面周匝镶着一道金边，打开了，里边端楷写道：皇四阿哥弘历于康熙50年8月13寅时诞于雍亲王府，王妃钮钴禄

0: 莹儿、宝儿在场，稳婆刘卫氏。这就是那份价值连城、干系几家王公大臣身家性命的玉牒了。苏奴却没有直接还给隆科多，吊胃口似的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双手呈给了允嗣。允嗣看也没看一眼，顺手将玉牒撂在了书案上，转过脸来对隆科多笑问：舅舅去阿尔泰与罗刹会议，几时启程啊？隆科多一刻也不想在这是非之地多待，恨不得立刻拿了玉牒就走。但他知道这位满身谦谦之风的外甥的手段，因一欠身皇上怜惜我，我原说就上道了。昨儿进去避辞，皇上说接到阿尔泰将军布善的奏折，罗刹国使臣刚刚离开莫斯科，你是天朝使臣，不宜先到，冰天雪地的路也不好走，开春草发芽了再去不迟，所以我一时还不走呢。舅舅你是怎么回话的呢？我说我是有罪之人，何得怕冷呢？罗刹人阴险狡诈，想分割我喀尔喀蒙古，百年来锲而不舍，如今策令阿拉布坦蠢动，反向已露，罗刹国如果先到，二者勾结，后患无穷啊，不如奴才先去，军事上有所布置，一则震慑策凌，一则可以与罗刹国顺利签约。我的意见还是早点去。皇上说方才这些话都是老成谋国之言，阿尔泰将军也是钦差一边大使，你写一份条陈，朕发给布善，要他就地未雨绸缪。你虽有罪，朕还没拿你当寻常奴才看，过去你还是有功的嘛，这次差事办得好，朕就免你的罪。八爷呀，总求你成全我，过了这道坎儿，奴才给您效力的日子有着呢。隆科多说着，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长，心中一阵酸热，眼泪已在眶中滚动。只他是个刚性人，强忍着不让泪水溜出来。哎呀，舅爷如今成了认罪大臣了，你有什么罪呀？你是跟从先帝西征准噶尔的有功之臣，如今又说你勾结了年羹尧，其实没有你坐镇北京，年羹尧才真的要反呢。苏奴一脑门子撩拨的心思，信口雌黄的替隆科多抱不平。你说你辞去九门提督，原本为了弃权避祸，皇上啊，就腿搓绳又免了你的尚书房大臣，说勾结又没有实证，说擅搜御园吧，那是你职权里头的差分，又拿不到桌面上，只好又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他实实在在是个越王勾践，如今八爷在位，八爷在出事，他就又要治你勾结八爷的罪了。隆科多听了默不言声，许久才说：
1: 我忘花甲的人了，出将入相，这辈子也算不虚过的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能再做，只想平平安安的度此残年。说句实在话，平常在家静思，我还不如一了百了。

不至于疑惑子孙。八爷，如若体念我这点心境，请放我一马，如不体念。

0: 思。你看对面墙上，那是我手书的条幅。隆科多抬头看时，果然见绛色翎表装的一张条幅，言书写着：“子独不见河边之柳户，波浪击其根，璞玉折其枝。此木非与天下有仇仇，盖所居者然。夫华货之树檀，松黛之松柏，上叶干清雪，下根通三泉，上有鸾鸟凤凰，下有老豹麒麟。千秋万岁，不逢斧金之法，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亲戚，亦所居者然。”允祀的目光在灯下游移。这是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里的，都是木树，矿玉不一样，这是造化安排的，没有办法，天地良心在这里，我从来没有起过害人的心，只是这个当鸽子的皇帝不能容我，也就是个死吧，或者高墙圈禁，我都认了。本来成者王侯，败者贼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严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0: 允祀的目光在灯下游移，对隆科多说：“都是木树，矿玉不一样，这是造化安排的，没有办法，天地良心在这里，我从来没有起过害人的心，只是这个当鸽子的皇帝不能容我，也就是个死吧，或者高墙圈禁，我都认了。本来成者王侯，败者贼嘛。”他伸出两个指头。二，我从不勉强人，更不卖友。舅舅，你和我这一党的事不说的，你和红石的事我也无一不晓。你败落下来，全是因为雍正皇帝多疑猜测，不能容人。他连自己一母同胞亲弟弟都容不得，何况我，更何况你呢？自你抄家失事，大理寺刑部动用了多少人清查你与年羹尧的事，与我的事，除了你转移家财，别的查出什么了？没有。可

0: 也是从不卖油的。
1: 说罢，向苏奴略一点头，对允嗣一一倒地，隆中退了出去。苏奴望着长廊尽头隆科多消失的影子说：“哼，就这么放他去了，便宜了这个老杂毛啊。”允嗣如释重负的站起身来，他已是灯干油尽了，强逼着他出来给我们效力，急了，不定一下子把红石和我们一股脑都卖掉。他是当过宰相的，如今又罢了职，一行一动多少眼盯着我们，不吃他的卑劣就算不错了，他不入我们伙，雍正的心思就放在他身上，一旦替我们串联人，反而招引的留心到我们。牛不喝水强按头，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就是何柱儿的话，年三十逮个兔子，没有他就不过年了吗？他转过脸来，眼睛在竹下悠悠泛着绿光，闷声地说：“苏奴明儿走一趟三贝勒府，把我们议的结果告诉红石。四个王爷已经到了承德，现在这个天儿也许要了允祥的命，可弘历一时也未必同李卫上道去南京。弘历不离开北京，几个王爷就暂住承德，告诉三爷，他八叔这次破釜沉舟为他争这个太子位了。”但是允嗣并没有完全估计对，时隔三天，底报出来，弘历以亲王、钦差大臣的身份巡视江南，已由张廷玉代雍正皇帝到陆和义交送出京了。弘昼奉旨到马陵峪视察军务，以皇子身份拜祭景陵。红石传递过来的信儿，不但允祥已经卧病不能理事，雍正皇帝也患了热症，暂时停止接见外臣。允嗣觉得这些消息好的令人不敢相信，命太监何柱儿在宫里打听确实了，这才命轿去畅春园觐谒雍正，亲自来探虚实。雍正在淡宁居召见了允嗣，看着他行了礼，含笑说道：“老爸来了，你身子骨一直不好，早有旨意不必专门进来请安的，难为你惦记着了。”他看上去果然精神十分倦怠，眼圈暗得发黑，脸色苍白中带着灰青色，颧骨又有点潮红，只散穿着一件绛色江绸面貂皮袍，腰间系着黄皱搭布，半斜着身子懒散的依在大营枕上，声音显得慵懒温和：“那边屋子上坐吧，自己兄弟不讲那么多礼数，朕见外臣从来也不肯这样的。你如今身子怎么样啊？看上去气色还好。哦，上次的天麻用了吗？”允嗣忙欠身答道：“托皇上洪福，这几天好些了，主上赏的天麻正在吃，只是这个晕病。”

0: 是三朝两夕就能好的。臣弟原也没敢来惊动皇上，见邸报说皇上暂不接见外臣，担心皇上身子，因此赶着过来请安。雍正撑着臂，坐直了身子，一时没言语。这一对亲兄弟，自康熙46年犯了生分，为夺这个皇帝位，逐鹿紫禁城啊，变成了生死冤家，已经近了20年了。但历来刀枪相见，唇枪舌剑，雍正这边是允祥，允祀那边是允娥允堂，相互直接交锋。雍正与允祀平时极少单独见面，朝会也只是依让恭谦，礼数不缺而已。此刻两个多年的政敌相对已是一君一臣了，心中都有万千的感慨，却又不知从何说。不知过了多久，允祀才觉得这么干坐着很不相宜，一躬身子：
1: 上次见皇上还觉得您气色好，这次看上去有点憔悴。听说皇上一天要见3个时辰大臣，批折子到半夜，这么着打熬，没有病的也受不了啊。
0: 先帝在位勤政，千古帝王无人能及，皇上竟比先帝还要劳乏，这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皇上学贯古今，好歹当心些，也是天下臣民之福啊。
2: 朕有自知之明，凡百事物处置聪明天胆，朕不及先帝呀，只好以勤补拙了。
0: 雍正心知允祀巴不得自己立刻就死呢，听着这假惺惺的被告，不由一阵腻歪，嘴角嚼着苦橄榄似的皱着眉头，语气却十分安详：
2: 人呐，最怕没有自知之明啊。朕这阵子不爽，原来早想叫你进来问问的。齐物整顿的事，如今到底办得怎么样了？说句实在的，臣弟与皇上政见多有不合的，唯独整顿齐物，我打心里赞同。可就是皇上说的，人得有自知之明啊。开国才80年，我们满洲八旗子弟就都成了一群窝囊废。康熙56年，传尔丹兵败青海，60000人全军覆没。逃回来的人说，听见敲鼓声就吓得拉稀。允提进军西藏，年羹尧在青海打仗，都用的是汉军绿营。就京师这些旗下，每个月领了钱粮，什么事儿也不做，提溜个鸟笼子，就晓得做茶馆吹牛，再不然喂八狗，栽16树，10个里头连一个会说国语的都没有。什么是国语啊？清朝的时候定满语为国语。所以呀，这事儿臣弟十分精心着办了，从没敢懈怠。雍正凝神听着，见高无庸送来奶子，就说道：
3: 给你八爷。你接着说。
0: 允祀两手捧过奶子谢了，呷了一口奶子，从容地说道：
2: 但万岁知道了，八旗旗下这些狗才个个都不是省油灯，
0: 骄纵惯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旗主，事权难从一统啊。
2: 前次奉旨在密云顺义遵化这些地方划拨了土地给他们，
0: 老实一点的去了，滑头的把地租出去，坐收现成的粮。有一等不会也懒得生业的，干脆把地卖了。我追查这些事儿，抓了几个到我府里问，他们又都说请示过本主， 气得我肺都炸了，又拿他们没办法。所以我和三阿哥商议了一下，把各旗旗主叫到北京来，列出整顿的条例，由各旗的旗主、自己部落、自己旗下的满人，朝廷只是定期检视，办得好的褒扬奖励，办得不好的按例惩处。这些旗主在奉天也是无所事事，拿了俸禄也该叫他们办点正经的事。这是红石和臣弟们思量的一个法子，合不合适的还要看皇上圣裁。说罢他垂头吃奶子。雍正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些事儿你和红石多商量吧，朕这头政务太多，下半年已经接见过各省知府以上的官员，过了元旦从直隶省开始，朕要接见所有的州县官，州县是最亲民的职分了，朝廷一切制度都要他们去办，百姓的疾苦甘甜他们又最知道，刷新吏治要从他们头上做起呀。有人说朕琐细，殊不知天下如今最缺的就是琐细不怕麻烦。朕知道你政见与朕不合，你不要为这个不安，杨明师、李福他们也都与朕不合，办好差事，不弄邪魔外道，朕还有这点子容人之量。就整顿旗务而言吧，朕只有一句话，所有旗人都要体念朝廷爱养的深恩厚德，努力生业，共建大清极盛之势，有这个宗旨，法子由你们去想。正说着呢，见张廷玉从运宗轩那边匆匆过来，雍正便问，有什么急事吗？张廷玉向雍正打了个签儿，起身向允祀微一合手示意，说道，方才接到不善的军报，策凌阿拉布坦带了3000蒙古骑兵偷袭阿尔泰大营，已经被打退了，这是大事，所以奴才赶着过来奏主子知道。雍正眉头一拧，立刻变得神采奕奕，他的折子呢？双方死伤情形如何呀？哎，折子，我叫他们。

须。这是什么圣仗啊？雍正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冷笑了一声，哼，布善是身统三万人马的剑牙上将，被人家端了营，烧了仓库，还带走了粮食，还外带死了70多个人，他居然有脸向朝廷要粮。

焦躁的来回踱着步子，不时的站在玻璃窗前望一望外边白雪皑皑的房顶树冠和画的满院都是的雪水，又心无所主似的转过脸来，茫然盯着岸上堆积如山的奏折。张廷玉思索良久，哎，打了败仗是明摆着的事，但奴才以为这只是小错，如今下旨撤掉布扇，或者他半月之内不能如命立功，朝廷选哪员将去阿尔泰代替呢？请主子锐见圣裁。雍正不胜愤然地啐了一口，哼，朕并不为他小错生气，败了就是败了，明明白白回奏，为什么要欺君呢？你说没人代替，朕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吧。坐在旁边一直没言声的允祀忽然徐徐说道，皇上，会败冒功，边将积习历来都是如此，您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动肝火。布衫是从圣祖西征的老军务了，并非无能之辈。青藏西北阿尔泰这些地方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旱海苦寒之地，能在那里长期留守布衫也算是忠诚之事，不应以小过重罚，寒了守塞将士的心。换一个生手，威不足服众，指挥不能如意，反而要出大乱子。朝廷远在万里之外，臣弟以为更不宜做琐碎军务布置。策令阿拉布坦蒙古骑兵本来就漂移不定，彪悍难治，他也未必有什么粮库。布善求功补过，贸然出兵，又正值严冬之际，胜负之数难以预料。若再有个败绩，隆科多来春和罗刹国的边界会议也不定因此吃更大的亏呢。这事儿本不是臣弟的分内差事，我坐在一旁细想，只能糊涂了，承认布善的小胜，命他乘胜相机进剿。皇上在密折朱批里倒可以明白直告他这样做的缘由，布善自然知恩感戴的，兵凶战危，这和正事不同，错了可以更正。臣弟除饶之见，请皇上三思。雍正听不到一半，就已经明白允祀的主见是对的。他瞟了一眼满脸温良恭谦的允祀，打心底里头叹息：老八要能实心臣服，办事能耐，比允祥也不逊色呀。脸上却不肯带出来，对张廷玉说：老八的主张看来有些道理，暂时不要申斥布善了。粮食怎么办？这一万担粮从哪里调拨呀？粮食有的是，河南陕西四川都有存粮，只是运起来不容易，骆驼马匹驴脚还有人夫吃，加上工钱，百里百斤一吊一呀，像这样的天儿恐怕还争不上来人，总算下来路上花销也要一万担粮才够呢。允祀见雍正目视自己，知道他心疼这笔饺子，遂一笑：

0: 只怕百里百斤一吊三也未必争得足民夫数啊。岳钟琪的兵就住在川北，发旨叫岳钟琪就营中军粮用军马运，缴银也就省下去不少。张廷玉皱眉沉思着，青海省原来年羹尧统辖的军队还驻有60000，靠的是各省支应的军粮。青海省刚刚平定，也没有大粮库，岳钟琪能按住这头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宜再抽调岳钟琪的军粮。甘肃榆林军库现在还存着100000担粮，布膳的缺粮可以从这里头调拨，榆林库里的粮也到了更新的时候了，正好腾出库房来。甘东去年大旱，一开春就得赈济，也只能动用这批粮食。饥民熬冬无食，就由他们来运粮，饺子一律用现粮支付，他们有什么不乐意的？这样粮库也腾出来了，也省了缴银，百姓也有粮过冬了，岂不四缴俱全吗？这样变换一下，放赈变成公赈，春赈变成冬赈，来春就是不够用也就差不多了。雍正的心绪一下子好起来，好啊，集思广益，今儿议得爽，朕是性情中人呐，大喜大怒从不掩饰，幸得你们成全匡正。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过，恒御公等尽情极谏，你们今儿是直谏，还算不得极谏，朕已经是受益不浅了。粮食的事就这么办，用600里加紧停计发到甘肃，由骆文寿亲自经理，2个月内务必把军粮送到布膳大营，发文田文静调拨他金秋的粮食100000担到榆林，叫他心里先有个数。昨日礼部有个折子，直隶今年乡试主考还没点呢，张廷玉发个停计叫李福赶紧赴任。湖广那边几个积案不要他管，交给李卫去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老年朋友，我们邀请到了国内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白燕仪白老师，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两本书，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以及你远比想象当中强大。白老师你好。
2: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白老师，一年过得真快哈。
2: 真快，咱们我记得好像前两天还刚跟听众朋友说，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1: 我们这一生啊，就感觉像一年似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是进入到了老年生活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老年朋友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非常有名的一位作者金运荣的一本书。谈到了老后，白老师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安排没有？
2: 有啊，虽然我今年42岁，马上43了，虽然还不算很老吧，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筹备了，因为我希望我的老年生活能够在一种非常安定的、安全的、舒适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来去进行，所以我要为那样的一种我期待的那样的一种老后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来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1: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推荐了听众朋友第二本书，你远比想象当中强大。就是如果想要过到白老师他想要的那种啊老年生活的话，那么在你没有进入老年之前，一定要做完充足的准备。咱们这两本书应该说是一个系列是吧？
2: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说在老之前啊，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才能

0: 的一个积累上的，所以在这两个建设过程当中，那就要拼一拼，谁比谁内心更强大，谁比谁的行动力更强大了，那这时候你要去建设自己。那第二本书说你远比想象中的强大，我觉得对对现在还没老的中青年朋友们真的是非常有用。
1: 就是一方面您得给您老后的生活做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您得在您没老之前啊，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这样才能够把您那个计划得以有一个最好的实行。
0: 对，要不然怎么实现呢？全在那儿一纸空谈，最后到等都胡子都长真的是长白了的时候，就发现根本就没有资本去让自己去活得那么的放松。所以还是要有前面的建立建设和积累，才会有后面的收获。
1: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第一本书啊，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先说一说吧，在金韵如这本书当中说了哪些的内容呢？白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0: 金荣老师啊，其实也算是我们行业当中的一个先行者，因为他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在媒体当中去推行心理学的概念，然后后来又推出了芳香治疗法，来去让人们从身体上的一种放松来去获得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说的是无论是谁，我们终将要面对退休，面对年老，面对褪去社会角色的那一天。当我们老了，我们该如何安排孩子长大离家后自己的生活，如何和退休的老伴儿朝夕相处，如何更快乐地过日子，如何做老后财产的规划，如何看待自己容颜老去，如何拥有更丰富的心灵。这本书啊，金汝荣把自己和父母之间，和结婚33年的先生之间，和已婚的儿子儿媳妇之间的互动真实的写出来和读者分享，并结合自己的心理学专业背景和长久以来积累的一些生活经验和智慧，给出了关于老后生活非常实用的建议及指导。我觉得它是能够帮助女人去建立健康老后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观，能够去接纳老了之后自己年龄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馈赠，享受更自在人生，它是这样一本书。
1: 哎，说到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后呀，其实这本书有一个特色啊，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的内容。这个本书的特色是什么呢？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说到了啊，老和不老其实就是在于你的心。你要觉得你自己不老，你就不老，你要觉得你自己老就是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放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呢？白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真正的衰老可能是源于他心里的一种自我认知，就他觉得我现在已经没用了。就比如我前两天去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一位男性老师，而且还是比较有名的，曾经的很有名的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哎，是谁我就不说了啊，51岁。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哎呀，这个就谈到年龄问题，他就说，哎，你们这个没到50岁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理解，50岁之后就感觉这个人的日子，那感觉真的就是一年过起来就是真是一眨眼。我说我现在觉得40岁之后这日子就好像过得挺快的啊。他说那你跟50岁之后完全没有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说我现在觉得我自个儿就是已经什么都不想干了，对什么也都没有大兴趣了，然后觉得吃什么也没意思了，什么反正我觉得我自个儿已经很快就老了。我说您没有已经很快就老了，您现在就老了已经。对，因为我接触也有很多50多岁的啊，甚至还更大一些的，那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好奇心，对很多未知的事情还充满了特别有探索的那种欲望，然后去亲自去感受去尝试的那样的一种欲望。但是显然这位仁兄他虽然才51岁，但是他的心态可能已经发展到70多岁了。所以老或不老跟年龄，他说在躯体上气质上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的器官上这些功能上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从心态上来说的话，如果你总是保持一颗蓬勃的心，那么 己，就是这个状态会支撑你的整个的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保持一种蓬勃的运作状态。

0: 态。但如果你现在就是51岁就干干嘛嘛不成，吃嘛嘛不香了，那你可不就已经都成老头了吗？对吧？
1: 哎，所以季世荣在这本书当中就特别谈到了，就是老了以后，最好还能够做到有一颗童心。怎么能够做到？虽然身体老了，但是还有童心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乐观的精神和一个好奇，就是我们说童心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对很多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都想去尝试，都想去体验。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它有一个心理设置，那就是世界很美好，新鲜的东西很有趣儿。我想去感受，我能够去感受，那么它才有动力去完成这个体验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依然保持这样一个童心，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决定不会去变老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基础。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啊，他也给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要有决定不老的心绪。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我是老的，我决定我这一辈子都要在童趣童真童心的状态下来去完成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体验的过程。
1: 哎，如果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心的话，永远25岁也不是不能实现的。
0: 对。
1: 前面呀，我们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老后真正为自己而活这第一章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即便到了老了以后也要保持一颗童心。道理呢白老师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怎样能够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能够做到真正的不老呢？白老师支招吧。
0: 除了刚才说要决定不老的这个心绪之外啊，我们要有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所谓创造快乐行动力，咱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说，你给他一 iPad， 让他说能够玩玩，又不会用，不会用，说妈，我肯定换一电视吧，因为那遥控器钮都那么多，我这个好不容易刚把那旧的弄明白了，这不会用，不要不要。说现在微信您可以加那个，给您申请个微信，然后还能聊个朋友圈什么的，多麻烦呀！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他已经没有这种去体验新鲜事物、去感受新鲜事物的这种行动的欲望和能力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就慢慢就脱节了吗？你这种脱节就意味着你把自己就关到了老的那个屋子里面，然后就出不来了。所以要有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不要害怕各种新鲜事物，不要怕给弄坏了、弄砸了。没人评价你那微信朋友圈写的是不是特别棒，没人评价你那自拍照片是不是特傻或者特土。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你就是可以去体验它、去感受。所以创造快乐的行动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招吧。
1: 继续支招还有哪些？
0: 还有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以前咱们经常在说，老年朋友，你如果天天呢就把这个眼睛盯在那个孙子上，好，这时候说媳妇儿把孙子给抱回娘家了，完了这晚上也吃不下了，也睡不着了，也是这个脾气也变大了，这就感觉就没法活了。如果你说你把这个兴趣爱好全都盯在看老伴儿身上，这老伴儿出去下个棋，你说不想着，哎呦，旁边是不是有围观的，有老太太呀？老伴儿出去在广场公园散个步，是不是去偷偷跳广场舞去了？你活得整天就心惊胆战的。所以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建立的越多渠道和越丰富，你就会能够感受到的快乐来源也会越多渠道越丰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要让生活丰富多彩，这样兴趣爱好多多，越多越好。
1: 说到这一点啊，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要替老年朋友跟您来探讨一下啊。为什么呢？很多老年朋友他们说呀、他们说我们确实想呀建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是突然发现跟有的老年朋友一比，人家那老年朋友能歌善舞的啊，还会画画，还会书法，说我自己什么都不会呀，我唱也不会唱，跳也不会跳，画画也不好，是书法也没练过，说我怎么给自己创造这丰富多彩的兴趣和爱好呀？白老师，这一定是要教教老年朋友，真的是好多老年朋友有这心，但确实是做不到。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如果您 恰巧正在听这个节目，然后又恰巧听到流沙问出了您的心声的话，那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不来源于您不会，也不来源于别人多强，而是来源于您不自信。您这是给自己不走出房间去真正的积极的建立更多兴趣爱好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您的这些别人都会这个，别人都会那个，别人什么都会都怎么样，这个其实是您简单片面的一个认知，一个看法。那我们说公园里边的那些老头老太太，谁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能歌善舞琴棋书画的，都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慢慢去学习，或者是慢慢去自个儿去不断的去练习，才能有那样的一个结果的。另外，就算您不会琴棋书画，也不能歌善舞，您到公园里，您没发现吗？有一堆老头老太太专门就在树旁边那儿静静的站着，一站站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他们看别人在那儿啊笑语欢歌。
0: 对，他就那种也是，然后你会发现慢慢的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团体，然后慢慢的他们还发展出什么静功，就能够站在那儿告诉自个儿是在练功。哎，就这样的一种，你也不知道生活到底能够给你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您不走出去的话，那生活什么也给不了您。所以您所谓的别人都会这都会那的话，那是因为别人比您早一天走出了自己的家门，去融入到了这个环境当中，所以好像显得他就这个也会那个也会。那当然如果您对自己特别有要求的话，您也可以报一些老年大学呀，我们知道现在各种区文化站还有一些区的图书馆都会有这种免费的讲座，
1: 哎，
0: 你也可以去学习尝试的去感受哪个是您喜欢的。
1: 也就是说您并不用跑很远，就在您家门口，在离您家不远的地方，你也能够参与到这个群体活动当中啊。前面我们说到了怎样能够让自己不变老，有好多的方法，除了前面介绍这个方法以外，白老师还有哪些招需要教一教老年朋友的呢？
0: 还有呢，就是要有知心的老友帮。所谓知心老友帮呢，就是这我们这一辈子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啊，其实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恰恰也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才建立了我们不同的人生。所以这个时候越熟悉的一些老朋友，那他的共同语言和对于彼此性格的宽容接纳这种程度就会越多越好。所以这个时候要再有自己很多的这种老朋友，熟悉的朋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在您老了的时候，说我投奔孩子，给他看孩子，说给我看孙子去了，看孙子去之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跟您说啊，那个您的真的会去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您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熟悉的生活环境，那感觉跟坐监狱差不太多。然后怎么去获得快乐呢？就把自己所有的兴趣快乐都建立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得觉得姥姥最重要，或者奶奶最重要，我对姥姥或奶奶最依赖，这个时候您的快乐才会发挥到最极致。那怎么能让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对您的情感体验呢？那就是您可以护着孩子，满足孩子，惯着孩子，对他特别好。那您想，您的这个在陌生的城市做监狱的唯一的快乐您是获得了，但是孩子就已经惯得没样了，等到再去管的时候就出现更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这种老友帮对于老年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白老师继续来解决啊。我们想要建立老友帮，但是啊，这个朋友也有好坏之分。那么好朋友确实能够达到老友帮的目的，但是这坏朋友可能就会让您这心里更不痛快啊。本来想高兴高兴，还没高兴起来。所以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建立老友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怎么去挑选朋友呢？白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介绍给大家呢？
0: 我们说朋友是不是能带给我们快乐，和朋友有关，和我们自身也有关系。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是我们都会很喜欢的，但是 可能就有的人对于大家都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然后逮谁他就看谁都不顺眼。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要是这种状态，你就说怎么这个人一个朋友我都交不着呢，那这时候您就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每天您经历的人那么多，怎么可能一个朋友都交不到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自己太严格了，在这方面太挑剔太苛刻了。这个是一个自我心态修炼的问题，增加宽容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可能也会让我们能交到很

0: 的朋友。以前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阿姨，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最开始刚来到这个城市，很陌生，也是来去给家人去看孩子。然后来到这个城市很陌生，她特别喜欢做菜，所以她就去早市，去菜市场，哎，他就雷打不动的要去，说那个闺女说我让阿姨去买去，就让保姆去买，我去买给带回来，不行，我自个儿一定要去，再怎么着我也要去。结果就在这个买菜的过程当中，你想啊，天天砍价，都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在那儿，
1: 对、啊，
0: 都是同样的一帮人，哎，就居然在菜市场里，在早市里，他就能交着朋友了，而且大家探讨什么样的这个菜适合孕妇什么样的菜适合小孩儿，该怎么去，一来二去人家还自个儿弄了一个美食圈子呢。所以你说就是这个，要想交朋友一定要在自己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去发展，可能就更容易交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哎，谈到了老年以后的生活啊，有很多内容在这本书当中也有涉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够逐一为大家做讲解。不过有一个内容非常重要，就是关于理财的这个事情啊，我想在这本书的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啊，白老师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0: 我们老年朋友啊，会去有存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存钱这习惯是干嘛使的呢？他这可不是给自个儿使的。这通常我爸爸妈妈至少存钱的时候都是说给你以后留着的，等我们不在了，这钱都是归你的。啊，我就想让他们生病啊，不什么这个出去干嘛呀，抠抠缩缩的，然后生病了也舍不得买一些什么好的药，然后我们就去花钱给他买。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您留那么多钱，现在不花，以后留给我，然后现在花我的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就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个其实是很多咱们中国老年朋友的一个心理习惯或者一个认识吧，那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老呢这个事儿是要让孩子来养的，那样才体面，才有尊严，才显示着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金玉荣这本书里面，他跟我们呈现的就是要自己去为老了之后如何去更加有尊严的、体面的和安全的去养老。有一个关于钱上的说法，就是说在我们还没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存一些养老的费用，然后不管是养老金还是说一些医疗的费用、保险等等。那么当这些物质的基础比较充分了之后呢，等老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不去影响孩子的生活的状态下，能够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保障。其中她也举了她婆婆的例子，就是她婆婆去买的什么储蓄保险呀、养老保险呀，还有这个一些健康保险。然后等她老了之后，她就会有一次生病，然后本来是她和她的丈夫金荣和她的丈夫给她的婆婆去花了钱，但是她婆婆回到家里面就又汇了10万块钱回到她先生的银行账户。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这个作者有一个感受，她会觉着婆婆突然间，她感觉婆婆特别的值得，更加的值得尊重，因为不让自己成为孩子的负担，然后能够让自己活得特别的有尊严，这个让他觉得是一个老人他的一个并不显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不需要依靠别人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这个反而让他觉得他并不老。
1: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白燕妮？在这本书当中啊，虽然谈到的都是老后的生活，但是如果老后想要过一种幸福的、愉快的生活，年轻的时候真要做不少的打算呢。
0: 比如说我自己吧，现在每年就要交不少的保险费，其中有了养老的保险，然后也有医疗的保险，就是我不希望以后成为负担，我更不希望以后自己活得感觉抠抠缩缩的、没着没落、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会在我年轻的时候或者相对还算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去为自己老了做很多的 这种计划和储蓄。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从年轻的时候做起的，我们没听说了谁60岁退休了开始这个想办法存钱了，对吧？那时候再存，说实话也有可能，但就是晚了一些，会让你感觉生活得很不自由。
1: 嗯，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啊，我们这一集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

0: 爱情后遗症，陪我度一生。
1: 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农历八月十三，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风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

0: 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2: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3: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

0: 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

0: 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

0: 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
1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文灿巨舰。
1: 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周文灿的人，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父慈子孝、兄贤弟敬的普通人家，全家人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0: 文灿哥哥正在窗前读书。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3: 哥哥，哥哥，哥哥。
2: 啊，弟弟。
0: 小文灿跑了过来。
3: 哥哥。
2: 弟弟，你又淘气了，看你的小手弄得这么脏。来。
0: 哥哥帮弟弟把手擦干净。
3: 哥哥，我今天玩得可开心了。
2: 弟弟啊，以后跟我一起读书好不好？不要再贪玩了。
3: 好吧。
2: 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哥哥，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善良的。
4: 哦，文灿，
3: 文灿，
4: 你在哪儿呢？
3: 娘，我在这儿呢。娘，哥哥教我读书呢。娘。
4: 文灿真是娘的好孩子啊。
3: 娘，今天天气多好啊，你能答应让哥哥陪我到外面去放风筝吗？
4: 好，娘答应你，咱们还是先吃饭吧。啊，
2: 娘，爹呢？
4: 一大早出去还没回来呢。
3: 那我们等爹回来再吃吧。
4: 哦，文灿真乖呀。
0: 吃完饭后，文灿和哥哥一起到户外放风筝。
3: 好美啊，风筝飞得好高啊。太好了，
2: 来，
3: 太好玩了。
2: 来。
3: 飞得真高啊。哎呦，哥哥，我有点累了。
2: 啊，弟弟，要不今天就玩到这儿吧，天不早了，回去晚了，爹和娘可担心了啊。
3: 好吧。
0: 哥哥在收风筝线。
2: 弟弟，
0: 文灿想帮忙。
2: 你来吧。
3: 哥哥，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哎，小心风筝。
0: 哥俩欢欢喜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2: 哎，怎么了？
3: 哥哥，要不咱们再玩一会儿？
2: 哎，别玩了，咱们赶快回家吧，啊！听话，回家吧，啊！
3: 哥哥，我是走不动了。
2: 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又想偷懒了？来，哥背你回家。嘿。好，回家喽。
0: 文灿舒舒服服地趴在哥哥的背上，哥俩一起往家的路上走去。
2: 当然了，我是你哥嘛，咱们兄弟俩友爱和睦，父母就更安心呢。弟弟，你还记得爹教过咱们的吗？兄道友，
3: 弟道恭，
2: 兄弟睦，
3: 孝在中，

0: 兄弟俩长大之后，父母相继去世，文灿和哥哥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哥哥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1: 深夜，文灿在窗前用功读书。
2: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 文灿的哥哥喝得醉醺醺的，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到家了，哥哥非常用力地敲着门。
3: 开门，快开门！

0: 哥哥又敲又踢，敲门声惊醒了邻居。
1: 谁呀？
2: 哥哥。嗯，
1: 阿华，别叫了。嘿，别叫了。

0: 哥哥就快睡着了，文灿过去打热水，准备给哥哥擦脸洗脚。哥哥躺下睡了，文灿帮哥哥脱去鞋子，只见他轻轻地把哥哥的脚放进热水盆中，给哥哥洗脚。无意识中，哥哥一脚踹翻了脚盆，水洒了一地。文灿毫无怨言，细心地给哥哥盖好被子，再收拾好洗脚盆。第二天早晨，文灿给哥哥做好了可口的早餐。
1: 哥哥，吃鸡蛋吧，补补身体。
2: 不，弟弟，还是你吃吧，你每天干那么多活。
1: 哥哥，你看我壮着呢。哥哥，怎么了？快吃饭吧。
2: 弟弟，我昨晚又喝多了，我……
1: 哥哥，喝酒对您的身体没有好处，您看您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还是戒了吧。
2: 弟弟，哥没用，什么也干不了，拖累你了。
1: 哥哥，别这么说，咱们是亲兄弟，何分彼此？快别说了，把饭吃了吧，啊。
0: 文灿不停地给哥哥夹菜，
1: 吃吧。
3: 周老大，周老大在家吗？
0: 这时有人敲门，
1: 我去看看。
0: 文灿起身去开门。
1: 是谁呀？来了。
0: 原来是哥哥的酒肉朋友。
1: 怎么又是你们呀？啊，
3: 我们是来找周老大的。
1: 有什么事情就和我说吧。
3: 我们是来找周老大要钱的。
1: 啊，
3: 上次我们替他垫付了30文酒钱，该还了吧。
1: 酒钱？
3: 是啊，你哥哥他请我们喝酒，可却没带酒钱，还是我们替他垫付的，说好了过后就还，可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1: 是这样，那好吧，你们等着，我马上就给你们拿钱去。
0: 文灿转身进屋去给他们拿钱了。
3: 上当了。
0: 文灿拿出家中仅有的钱
1: 给。
3: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没想到周老大还有这么一个好弟弟啊。
1: 钱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找我哥哥去喝酒了。
3: 行
4: 好。
0: 文灿哥哥来到父母的坟前，跪下身子向父母忏悔。
2: 我对不起你们呐，我辜负了你们的临终嘱托，我真没用，连着3年赶考的名落孙山，本想做点小生意赚钱供弟弟读书，可谁知道血本无归，我只好借酒浇愁，却是愁更愁，如今还得弟弟种田供养我，我这个做哥哥的还有何颜面。
5: 弟弟无怨无悔的每天在田里辛劳耕作着，希望哥哥能早日回头。
1: 哥哥，我去弟弟了，钱放在桌子上，你今天别忘了上街去抓药。
0: 这一天天气很热，文灿挥汗如雨，辛勤地在田间挥舞着锄头。

0: 今天的天可真热，不知道哥哥去不去抓药啊？文灿哥哥上街抓药，路过酒家，他被酒香味所吸引，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酒瘾。再看看手中还有钱，于是他没进药铺，而是进了酒家。
1: 就这样，文灿的哥哥在清醒的时候，对自己仰仗弟弟过日子很是羞愧，但酒瘾一来就顾不得许多。而文灿看到哥哥这个样子，心中不但没有半点埋怨，还时常体恤到哥哥身体不好，心情不快，总是对哥哥恭恭敬敬，好言好语相待。在他心目中，哥哥永远是哥哥。 与自己骨肉情深、手足相连，自己有能力养活哥哥，兄弟俩一定要终身友爱下去，这样父母的在天之灵才会感到无比安慰。
2: 这一天，哥哥要去田里干活，两个酒肉朋友又来找他了。
3: 哎呦，周老大，好久不见呐！你这是要下地呀？
2: 我说周老大，就你这身板还能锄地呀？
3: 还是跟我们喝酒去吧，
4: 不去，我还得帮弟弟锄地去呢。
3: 哎哎，先别急着走啊！听说你上个月去赌博了？
2: 你怎么知道？
3: 这事儿还能瞒得过咱们兄弟？
2: 哎，别提了，想赢点钱好让我弟弟继续读书，没想到。
3: 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一醉解千愁，咱哥几个尝尝去。今儿个我请客。这我不去。
2: 哥哥本不想去，但由于意志不坚，最终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去喝酒了。
0: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愚。
3: 哎，天都快黑了，哥哥怎么还没回来呀？
2: 哥哥又喝得酩酊大醉，一摇三晃的回来了。
3: 我家怎么变样了呢？
2: 喝太多的酒，他已经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家门了。
3: 文灿哥摇摇晃晃地走到邻居家门口，把邻居家晒的鱼竿碰到了地上。
2: 这哪来的鱼啊？啊，原来是鱼竿啊！怎么都跑地上来了？
0: 他正要把鱼竿往上挂。
5: 邻居正好开门看见了这一幕，以为他在偷鱼竿。好啊，周老大，你偷我家东西？你说说你，你干什么不好？你怎么能偷人家东西呢？你真没出息！
6: 二位兄长，为何你们指责我哥哥呢？
5: 你哥哥，他偷我家东西。
2: 没，我没。
5: 周老大，你还敢说没偷东西？
6: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哎呀，你也不替你弟弟想想，都这岁数了，也不知道羞耻，真是。
6: 我怎么就挂不上去呢？不听话，不要脸了。
0: 哥哥把鱼竿扔在地上，文灿捡起鱼竿。
6: 对不起，李兄，你我邻居多年，我兄弟俩的为人您应该了解。我哥哥虽然平日喜欢饮酒，但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呢。
5: 怎么会做这偷鸡摸狗的事呢？哦，你哥哥平时啊，倒还善良。啊，兄，你又没损失什么，这事就算了吧。啊，
2: 文灿，我们都佩服你，知书达理，贤德仁义。可你也该好好管管你哥哥了，他常常酒醉夜归，吵得人不得安宁。
3: 小弟这里给您赔礼了，今后我一定会多多劝阻哥哥的。
6: 哥哥还在说酒话。
5: 哥哥，你是谁啊？
6: 你干什么？你我是文灿呀，哥哥。
5: 哎呀，
6: 哥哥，你又喝醉了，不是说好了吗？不喝的吗？
0: 哥哥一把推开文灿，还用头撞到了文灿，文灿的头被撞破了。 但是他心里却只想着哥哥。
1: 哥哥，你没事吧？啊？哥哥。
0: 又来了一位邻居。
2: 文才，你这是何苦呢？太不像话了！你居然打自己的亲生弟弟，也不想想自己是靠谁生活？
3: 你要做什么？
0: 一位邻居把一盆水当头浇到文灿哥哥头上，邻居们围着哥哥纷纷指责。
2: 你这个做哥哥的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
4: 就是啊，你真是太可恨了。
5: 就是，哪有这样的哥哥呀？
4: 不像话。
5: 文灿，别傻了，干脆告官算了。
2: 是啊，把他交给官府处理吧。
5: 走走走。
1: 嘿，等等！
0: 说着，大家就要拉着哥哥去官府。
1: 各位仁兄，我哥哥又不是打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哥哥呢？哎呀，
5: 文灿，难道你听不出大家是帮你说话吗？我们也是看你被他拖累，可怜你呀。何况是这样的哥哥，你还要他干什么呀？
2: 就是啊，文灿，把他送官去，你也就省心了。
1: 文灿，谢过诸位乡亲的好意，可谁都有兄弟姐妹，我和哥哥是同胞手足，不管哥哥怎么对我，他永远都是我的哥哥。
6: 这，
1: 没有什么可以理解我和哥哥的情谊的。
0: 文灿走上来扶起哥哥，他的话很让哥哥感动。文灿哥哥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6: 哥哥，弟弟，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
3: 你都是我的好哥哥，咱们还是回家吃饭去吧。
5: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都回家去吧。
4: 是啊，人家毕竟是亲兄弟，咱们可别离间人家的兄弟情谊了。
2: 哎，这周文灿还真是有情有义，明天我也得去看看我大哥。
5: 回家吧。
7: 柔和的灯光下，文灿看着哥哥熟睡的面容，显得那么消瘦和苍老。
1: 哥哥，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
0: 哥哥夜半酒醒，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弟弟床前，看着弟弟文灿头上的伤，他难过地哭了。早晨，文灿哥哥去田里耕作，那两个酒肉朋友又来找他喝酒，这一次他果断地拒绝了。
8: 怎么着，跟我们一块喝酒去吧。
9: 来，喝，干
8: 干。
7: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文灿的手足情谊不仅感化了哥哥，也感动了邻里。后来文灿的义举也传至当朝宰相司马温公，他不仅为周文灿的至情感动，同时也常以此事劝诫他人。是诸兄如是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同身受地去尊重关怀他人的处境，谨言慎行。愿天下家庭都能以亲情为重，永远和睦相处。
0: 天欲服人，必先服惠。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葡萄串起富民新春新希望。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了解基层人大工作开展情况。政协双聊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葡萄串起富民新村新希望。
3: 走进工农村，春蕊。

0: 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绵延，藤蔓层层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采摘、称重、装箱作业，一箱箱新鲜葡萄被陆续装到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消费者好评。依托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销量都十分可观。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吴冰：
1: 我们合作社的葡萄皮薄肉厚，新甜多汁，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回头客，有本市居民，还有一些团购团体，每年销量能达到10000多斤。
0: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深耕发展，现已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种植模式逐步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便、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品质。同时，合作社不断丰富种植品类，在原有藤忍葡萄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下一步，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发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2: 工农村通过温室种植藤眼葡萄，错峰产出，发展采摘观光，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把小果蔬做成富民产业，带动大伙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计划持续升级大棚设施，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采摘，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3: 9月22号，市领导艾斯化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了解基层人大工作开展情况，精准督导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4: 调研组先后深入到王奔镇、东明镇、柳条乡，认真听取当地负责同志关于换届选举、代表之家建设以及重点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梳理工作中短板不足，对各乡镇人大扎实履职、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的成效给予肯定。调研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政治方向，深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严守纪律规矩，依法依纪依规开展各项工作，规范履行人大代表职权，严谨细致做好换届选举相关工作，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夯实履职阵地，持续抓实代表之家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运行机制，丰富履职载体，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乡镇人大要立足基层职能，聚焦中心工作，紧扣民生需求，切实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倾听民意，汇聚民智，落实民愿，不断提升基层人大履职质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民主法治根基。王东明参加调研。
5: 9月22号，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出席会议。
4: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省委、四平市委、双辽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夯实发展载体、赋能园区提质的调研报告审议稿，部分政协常委围绕上述报告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0: 用园区建设各项部署落地生根，要坚守精品标准，提出一批过硬的建言内容，健全督查机制，促进商讨成果转化见效。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王洪洲、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协常委参加会议。
1: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秋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团圆、珍视亲情、祈愿家国的文化基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月圆人和、文明祥和、温馨浓厚的节日氛围，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布置精美，中秋主题乐曲循环播放，花灯、宣传展幅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温馨团圆的节日气氛。活动在优美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节目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在夙愿中秋、月满情浓篇章中，悠扬的古筝表演缓缓响起，主持人现场讲解中秋的历史渊源，介绍节日由来、习俗演变，解读诗句中蕴含的中秋文化内涵，带领大家感悟千年中秋文化魅力。在故事分享环节，现场群众讲述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中秋传说，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情怀。在随后的月饼品鉴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各式月饼，畅谈中秋赏月、家庭团圆的暖心故事，品味月饼里承载的团圆寓意。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手工花灯制作体验，大家互帮互助，亲手制作花灯，还在文明卡片上写下文明寄语，将美好祝福与文明理念一并融入作品之中。活动还向现场群众发放了文明实践倡议，倡导大家多陪伴家人，传递温情，传递传统节日文化。最后，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诵读经典中秋诗词。学生杜晨一：
2: 以前我以为过中秋就是吃月饼，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里有这么多古人的浪漫。而且刚才我把写着文明礼让、爱护环境的小卡片挂在了花灯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不仅要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从自己做起，把文明用语、文明行为带到校园和家里，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做传播文明新风的小使者。
1: 群众刘月：
3: 我今天的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以前过中秋大多就是一家人简单的吃顿团圆饭，这次能够在文明空间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有仪式感。大家一起听传统故事、尝月饼、做花灯，邻里之间一下子就近了许多。刚才我们还在卡片上写下心里美好的期许，我觉得文明就藏在这些小事里，一次相聚、一份惦念、一段传承，邻里之间热热闹闹、和和睦睦，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1: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溯源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拉近邻里距离，传递文明新风，打造富有双辽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4: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迎国庆、传薪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课堂搬到校园操场，持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退役军人护旗小组迈着铿锵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现场庄重肃穆。

0: 随后，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军旅生涯与真实经历，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娓娓讲述红色故事，勉励少年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负韶华，勤学奋进，树立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 此次活动以退役军人为榜样，以真实红色故事为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的成长力量，推动红色基因根植童心，引导青少年传承坚毅自律、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成长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1: 市实验小学少先大队副辅导员徐爽，
2: 今天这场活动开展得十分有意义。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军旅经历，讲述红色故事，诠释长征精神，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红色历史，感受榜样力量。今后我们也将持续用好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以榜样为帆，勤学向上成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 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细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了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姜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
1: 始终以爱心育陶人，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应精湛、勤教研、善于放心，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沃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2: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 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地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1: 夏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 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全方位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4: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 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诠释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

0: 合的意见，对新时代高校分类改革发展作出系统性、全局性部署。意见明确，将通过优化高校分类布局结构，激发校园特色发展动能，持续完善高校教育发展体系，培育优质育人资源，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构建自强卓越的高校教育新格局，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新华网，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明确2026年底前，省级及人口大市需全部开设罕见病门诊，健全基层诊疗服务体系。通知从源头预防、诊疗建设、能力提升多方面细化举措，强化孕前产前筛查诊断，鼓励医疗机构依托多学科、中西医协同模式，提升罕见病规模化诊疗水平。生活小常识，高度近视人群需定期做眼底检查，预防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日常要避免剧烈运动，尽量不参与跳水、蹦极、对抗搏击、高空游乐项目，谨慎进行球类对抗运动，同时避免举重、大重量力量训练，防止眼压骤升，损伤眼部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

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我们来看一组双辽发布的消息。金秋时节看双辽，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小小的葡萄穿起富民梦，特色产业铺就新村路。那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的葡萄串起富民新村的新希望。
1: 走进工农村的春蕾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呢绵延，那么藤蔓层层的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呢缀挂枝头。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了采摘、称重、装箱工作。那么一箱箱的新葡萄，新鲜的葡萄啊，被陆续地装到了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依托呢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的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的销量都十分可观。
0: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呢，经过多年的深耕发展，现在已经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的种植模式逐步的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单、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的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的品质。同时呢，合作社不断的丰富种植的品类，在原有的葡萄的基础之上呢，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
1: 下一步呢，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那通过呢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活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0: 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有胆怯，忐忑的真。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那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秋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团圆、珍视亲情、祈愿家国的文化基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月圆人和、文明祥和、温馨浓厚的节日氛围，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
2: 活动现场呢布置精美，中秋主题乐曲循环播放，花灯宣传展幅呢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温馨团圆的节日气氛。活动在优美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节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那在溯源中秋月满情浓篇章中呢，悠扬的古筝表演缓缓响起，主持人现场讲解中秋的历史渊源，介绍节目由来、习俗演变，解读呢诗词中蕴含的中秋文化内涵，带领大家感悟千年中秋文化魅力。在故事分享环节，现场群众讲述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的中秋传说，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情怀。
1: 在随后的月饼品鉴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各式月饼，畅谈中秋赏月、家庭团聚的暖心故事，品味月饼里承载的团圆寓意。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手工花灯制作体验，大家互帮互助，亲手制作花灯，还在文明卡片上写下文明寄语，将美好的祝福与文明理念一并融入作品之中。活动呢还向现场的群众发出文明实践倡议，倡导大家多陪伴家人，传递温情，传承传统文化、节日文化。最后呢，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诵读经典的中秋诗词。
2: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溯源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的融合，拉近邻里距离，传递文明新风，打造富有双辽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沁人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方发布的消息，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迎国庆传薪火主题活动。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迎国庆传薪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课堂搬到校园操场，持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退役军人护旗小组呢，迈着铿锵的步伐呢，护送国旗入场。五星红旗呢，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现场庄严肃穆。随后，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的军旅生涯与真实的经历，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娓娓讲述红色故事，勉励少年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负韶华，勤学奋进。树立呢这个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
0: 此次活动以退役军人为榜样，以真实红色故事为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的成长力量，推动红色基因根植同心，引导青少年传承坚毅自律、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成长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兴隆镇开展中秋国庆双节节前安全督导工作。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9月22号，兴隆镇周密部署迅速行动，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督导工作。本次督导呢，坚持零容忍、重时效工作原则，紧盯呢工作人员密集紧盯呢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风险领域全覆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督导组呢重点对辖区的熟食经营门店、超市、加油站、宾馆、饭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督导，实地督导生产经营行为安全生产的管控，还有消防安全制度等落实关键工作开展情况。在督导过程中呢，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经营等行业标准，核查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消防备案。

0: 手续等相关资质材料，检查呢消防器材配备维护、燃气用电使用、应急疏散通道畅通、安全警示标识设置等硬件保障情况，详细询问门店日常运营管理、安全制度执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落实细节。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杂物乱堆乱放、消防器材摆放不规范等安全隐患，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实现了隐患闭环以清零。
1: 督导组坚持检查加宣传加引导同步发力，面向各经营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用电用气、食品经营规范等安全知识，宣讲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督促经营主体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源头上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下一步，兴隆镇将持续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巡查督导，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长效工作机制，紧盯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落地见效，从严从细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持续稳固全镇安全稳定形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有的人坐呢可能会有晕车，或者说哎我坐车哈，我坐汽油车我就不会晕车，但是坐这个新能源的电车呢就有晕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哦，
0: 或者说呢它会很伤眼很刺眼。那么在新的这些都会有所的相应的改善。
1: 因为对于我这种哈，就是坐什么车都不会晕车的人，我确实是体会不到晕车人的这个难过啊。但是呢，这个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我在想啊，是不是它的这个封闭也好，还是它的车速也好，是不是出现在这种问题上？但当然了，我这个想法确实是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印证啊。
0: 嗯嗯，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说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车，这是很多乘客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电动化的程度不断的加深，那么关于乘坐体验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也会越来越讨论了。
1: 嗯，
0: 那么在前不久，在海口举行的2026世界。

0: 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的论坛上呢，那么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那么刘璐介绍，行业正在推进相关标准化的一个测评工作，拟将新能源汽车晕车等一些健康和舒适性的隐患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试评价体系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车内像这个光环这个车内的哈这个光环境对于驾驶人呢眼睛长期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将纳入到行业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野当中了。
1: 哦，在刘璐在做报告的时候指出呢，新能源汽车因加速模式、能量回收等与传统的燃油汽车是不同的，更容易让人晕车，影响因素包括呢这个底盘参数、能量回收和噪音等，那最终呢表现为身体平衡感与视觉感受不一致，对出租车、网约车等新能源营运车辆的这个问题更突出。这类车使用频率高，时间长，乘客多，一旦容易让人晕车，影响面广，因此啊需要有更统一的，就需要有统一的这个测量的这个测评标准。
0: 嗯，
1: 那么事实上呢，行业已有多项的相关探索。在今年一月份呢，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德国的莱茵 TUV 发布了汽车防晕车的主观一体化测评体系，将客观测评与真人体验的相结合，为车企呢筛选防晕方案呢提供了依据。那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今年五月就汽车智能座舱的乘客晕动测试技术方面技术方法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试图统一晕动测试的技术流程与评价标准。
0: 那为了把晕车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变成可比较的指标，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团队呢会挑选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去参与测试，记录他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率等等一些生理的数据。
1: 嗯，
0: 同时呢测试机器人模拟人体运动感受，最后呢综合形成车辆的舒适性的得分。那么相比晕车来说呢，车内的光环境对于眼睛的影响呢目前尚未被公众广泛的注意，但是呢行业已经开始关注了。刘璐也指出，新能源汽车呢智能座舱里的这个氛围灯啊、屏幕啊、抬头显示啊等等越来越多，用于监测驾驶员状态的红外摄像头呢也快速的普及，长期的照射呢可能会对眼睛的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现有的标准呢多针对短时间的暴露，对于长时间的积累影响呢还研究不够。
1: 嗯，那刘璐也透露呢，研究团队呢已经开展动物实验和眼科检查，并实测呢多款红外摄像头和多款车型的屏幕的光线强度，用来呢评估对于驾驶员眼睛和屏幕蓝光的潜在影响。下一步呢，驾驶员呢状态监测功能以及呢驾驶员眼睛的位置的红外光的强度上限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修订的重要方向。
0: 嗯，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从代步工具向第三空间演进，从坐电车晕车到看屏幕眼睛干，那这些看似细小的驾乘体验呢已经成为了产业竞争的核心强度。那把晕车伤眼纳入到统一可重复的测评，不仅能够让消费者对于车辆健康和舒适性有更客观的参考，也能推动车企在设计和调教上呢，这个持续的改进。

0: 我们再来看一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个在私下也探讨，
1: 也在想啊，大脑、
0: 大脑就在想，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科幻电影当中。
1: 哎，对，
0: 就是它可以有一台机器，它可以读懂你大脑，读懂你的内心。
1: 哎，贴上就读，
0: 哎
1: 哎，
0: 能把你的想法呀、就都给你读出来。
1: 嗯，
0: 那我们眼下看到说，脑机接口能读心，且已经能大规模应用了吗？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吗？
1: 哎，
0: 那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哈，一般呢就是准备要开始。

0: 没有达到大规模普及的一个程度。那么脑机接口呢，它是通过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个信号的通路，利用电极采集我们神经元放电产生的一个电的信号，然后呢它通过 AI 的算法将这些信号转化为特定的指令或者说是特定的动作。那在一些实验当中呢，脑机接口的受试者确实实现了用意念来打字以及移动光标，那这个可能就会使人误以为说，哎，它是不是能够读取意识，但实际上呢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上的匹配，而非是直接读取我们的思想。
1: 哎，对，
0: 比如说受试者需要在脑中反复的想象，这个书写某一个字词，那么 AI 呢尝试去提取出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特定的电信号，然后再输出对应的文字。通过这个过程，需要受试者和脑机接口系统反复的磨合，反复的去训练。
1: 哎，对，不是说呢贴上就能读取哈，
0: 对，
1: 这个想的呢过于强大化了。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段日子当中呢，确实科幻电影能够照进我们的生活现实，但是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事儿哈，咱们呢还是在可以说呢在初步的摸索和探究阶段，不是大面积应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一定要清醒的有个认知。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消息呢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书接前文，丛林呐、见于恒连吃饭再闲谈再回来，按现在钟表说耽误了有1个多小时，台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丛林离开的时候，正是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大战蓝氏三鬼的蓝田玉。现在这个搏击已经结束了，陶老家取胜，蓝田玉是大败而回。紧跟着又上来两个人，叫塞北双绝，王田玉、王田立，这哥俩也被曹老侠打到台下。

怎么回事？问东霞，东霞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做了简单介绍，佟海川点了点头。休息了时间不长，就听云牌响亮，咔亮亮亮亮亮，咔亮亮亮亮亮，咔亮亮亮亮亮。云牌是信号，敲响之后，那就是鼻应鼓继续进行。再看人家西汉台上，晃晃悠悠上了一个大和尚，顺着梯子来到前台。这大和尚这个头没有八尺也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身穿青布僧衣，系着丝绦，看那年纪。

60岁左右，面带凶恶，来到台口这双掌合十，打了问讯：“阿弥陀佛，各位师荣，各位英雄好汉，戳杆子撂场子的子弟老师，要问贫僧何许人也？我跟北侠个秋田是莫逆之交，贫僧的法号法本是也，人送绰号经炉九炼。贫僧登台也想跟金龙镖局的各位英雄比试高低，方才比武大家看得很清楚，金龙镖局的占了上风，好像我们飞龙镖局的出手不利。不过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况且这次杭州内100天的期限，早着很，不能以一战一天定输赢。贫僧不才，要领教东汉台上的各位高人身手如何。我听说南侠司马空来了，大叛飞行侠苗老侠客也在座，还有镇东侠等等高人，不管是哪一位，贫僧都想领教，你们哪位赏脸登台吧。他哇啦哇啦直叫啊。镇东侠看了看，问左右：“哪位登台？”阿弥陀佛，侯大侠，老僧愿往。众人一看，谁呀？新请出来帮忙的三教寺的主持僧普照大师，他跟南侠一块来的。普照和尚也想过多时了，他一看这个差价，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斗，凭自己的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越往后这劲儿越足，越往后打得越激烈，就凭我这能耐都后阵那是不可能。你看人家陶乐侠客钻了个空子，力胜三阵，闹了个全脸，连小孩子夏九龄都闹了个不错。你说我被请来了，在这坐着算个什么呢？也得上去比划比划，不能往后再等了。这个场口出场是正合适，普照心里盘算着，故此才讨令出战。镇东侠点头：“大师，万望多加谨慎，多谢老侠关照。”爷，您稍后片刻，各位，老僧暂时告退。一聊回步僧衣，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借光借光，各位施主借光，阿弥陀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嚯，这出家人这堆儿也不小，比台上那位也差不多。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普照大师穿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挑帘笼到前边。这俩和尚往台口这一站，老

0: 来就哗就乐，议论纷纷呢。你看这两辈的驼这个哎，都差不多少，年岁看来也相仿，不知道这俩合成谁高谁低。单说普照大师来到法本近前，打问讯送佛号：“师兄一向可好？你还认得我吗？”这个法本先是一愣，后来想起来了，如果贫僧没记错，您就是三教寺的主持普照大师，正是老衲。师兄啊，光阴似箭，逝水流年呐、啊，你我这一晃能有六七年没见面了吧？哦，可不是吗？我记得六年前我到三教寺挂单之时，你我二人见过。
1: 是啊，
0: 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两鬓如霜，都六十开外了。普照大师接着说：“师兄啊，我有一言，不知师兄肯听否？讲，愿闻高论。”师兄，你我乃出家之人，我们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淫妄酒，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你我二人这个身份，我们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我看师兄登台，我这才斗胆登台，奉劝师兄几句。你看看，金龙镖局也好，飞龙镖局也罢，都是咱们两家的老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因为打鱼发生了不睦，以致摊了人命官司，立类解决纠纷。那咱们既是朋友，就理应该两方面奔走，给他们两家解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给解决，相反火中泼油，好像与我们出家人的身份不合。师兄，奉劝你能不能不参加比武，只要你下台，贫僧我也下台，然后你我二人手拉手给两家解围，不听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一走了之，不知师兄意下如何？这哎呀，我说老朋友，晚了晚了，这话你要早一点说，我还可能答应。你看看现在打的眼睛都红了，贫僧登台就是要给飞龙镖局的人助威，就是要给铁的罗汉法禅争气，你说我能半途而废，中间下台吗？我看将来咱们再说吧，这个地方就是比武之处，如果大师瞧得起我， 你赶紧进招，咱们以武力决定胜负。师兄，看来这非打不可了，来。好吧，既然这样，小僧我要领教一二。话说到这，不能再说了，两个人各往后一退身，把底筋往上一提，塞到丝草里头，晃动膀臂就站在一处。众人在两旁看着，说这俩和尚究竟有多高的能耐，平心而论不错，属于上中等，要说多么了不起看不到，但是就这种功夫，不下20年的苦功也达不到。咱们说这个普照大师，要论起来他跟佟林相当近，当年到了龙虎山二仙观，还拜过何道元、尚道明两位老剑客为师呢。不过两位道爷没答应，只是把他留在庙上盘了盘道，切磋技艺。他在二仙观住了3年，不有那么句话吗？挨什么人学什么人，挨金似金，挨玉似玉，金銮殿必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必长狗尿台呀，这您不服劲儿不行。那么普照跟两位老剑客在这3年当中就长了不少见识，这能耐也提高了很大一块，后来又回了三教寺继续闯荡江湖。您说他这根基能浅得了吗？因此出手如电，令人叹服。可那位法本和尚是北侠请来帮忙的，那是塞北的名僧，号称金炉九炼，那就是说人家这个本领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实与事实啊不太符合。你别看初二叫的挺响亮，能耐属于中等，故此这两个人这一伸手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打了100多个回合，把众人看的眼都有点发直了。到了110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打哇啦，哎呀，当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有一人翻身栽倒在台上。众人扫目一看，谁呀？普照大师让法本使了一招转环掌，正拍在前胸上，故此应声倒地。不过普照大师根基深，叫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觉着要吐血，又觉着不好，马上时间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用气往下一压，哎，这回血没吐出来，元气没上，勉强着双手扶台板站起身来，一捂胸膛，阿弥陀佛，惭愧惭愧，说了这么两句下了台了。 镇宗侠赶紧命两个徒弟阮和阮弼下台迎接，两人一边一个夹着膀子把普照接上台来。普照归座呀，众人一看脸都变傻了，连受伤再丢人，老和尚死了的心都有啊，把头一低一句话也没说。镇宗侠赶紧命人把止血的丹药取过来让老和尚吃，吃完之后让他回镖局子歇着去。普照没答应，说我在这坐着静一静，我看看什么人战胜法本好给我出气。所以镇宗侠也没勉强，翻回头说法本，哎，这仗取胜来之不易，从开擂到现在竟是北侠这边人失败的，没一个打胜仗的，他是首开奇门，能不高兴吗？而且打倒的对手又是有名的人，法本高兴把大秃脑子一拨了，阿弥陀佛，各位施主，方才败在我手下的那位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乃是三教寺的主持僧，赫赫有名的出家人，也败在我手里头了。那么我再请一位高人，哪位赏脸登台？哪位来？他说话还比较有尺寸，不像其他人那么猖狂，但是他这一叫号，金龙镖局的人挂不住 啊。正在这么时候，傻小子来了高兴劲儿，刚才也吃饱了，师兄，他说什么呢？佟林说呀，他叫阵，他刚才打胜了，一高兴，他叫咱们马上派人跟他比武，有点意思，我去比划比划怎么样？老师坐着，你刚来。哪了解这里的情况？你好好坐着多学学就可以了。
1: 我看他们这小子一身腱肉，非揍他不可。
0: 你看这个傻东西，他没傻实劲儿，也能分辨出点好坏来。傻英雄一听师兄不让去，没动地方。哪知道这个法本说着说着就离板了。你看头几句说的都挺文明的话，后来起了高调了，阿弥陀佛，我怎么没有耗财买脸的，让贫僧这一掌把你们镇住了是怎么的？那么别人不来可以，佟林你装什么气，你打了我师兄铁布罗汉法尘白打了吗？贫僧这次登台主要冲你来的，你听见没有？你还不赶快登台？佟林呐，你要不识抬举，休怪老僧无礼，我到看台去提问你。难道说你还要找难看不成吗？佟林，你赶紧登台。你看说别的傻子听不清楚，这一提佟林那是范东大师兄啊，碰他命根子上。傻英雄站起来，
1: 那不行，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他不可啊！他敢叫号叫我师兄，
0: 你看傻英雄真像热呀！ 佟林能让他去吗？坏事就坏到雍亲王胤禛身上。海川，你这是何苦呢？我看牛小子准胜无疑，我做主了。玉和，马上登台给我打东西。哎呦，我借些犯东，傻英雄他要大闹内台。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傻英雄于恒请令出战，这下可扬了名了，这就叫有刚得使在这儿。他这一登台，佟林呢先是放心不下，紧皱眉头。佟林心说，我这傻师弟拿着我老师一封信来找我，把他就托付给我了，我这等兄弟的安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有点闪错，见着我师父无法交代。可是进而佟林又一想，放了心了。什么原因？他准知道两位师父的真传把他打发来了，就不白给，要没两下子能叫他帮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别看他表面傻乎乎的，肯定他有惊人的本领。因此佟林呢两只眼睛不住盯在于恒的身上，万一不行自个好亲自出场。单说傻子笑呵呵下了台，俺见光见光见光，还挺和气的。大伙一瞅，我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的，往左右一闪，他到了台底下了。俺在哪儿上去？俺看在哪儿爬上去的？梯子在这边呢，往左转，找着梯子，他上来了。挑帘笼，乐呵呵来到前台。法本一听什么味儿的，哼哼的就来了。抬头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吧，如果变成个大口袋把自己装到里头，还得带逛当的，上秤也称一称得300斤开外。不有那么句话吗？身大力不亏。你看现在各种体育项目比赛的时候也分体重，举重、摔跤、柔道都得分等级，这是重量级的，要跟那小个儿挺瘦的没法比。那法本就是重量级，一看这个呀是超重量级的，这玩意就有点打怵啊，往后倒退了一步。阿弥陀佛，你是什么人？你问我呀？你听着。法本一听什么毛病？再看傻英雄站了个笔管调直，就像教书先生问小学生，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似的，规规矩矩的。我家住在 淮安府朴母河余家庄，我爹妈都没了。我的名字叫于恒，于宝元，人送绰号炸海金牛，有个乳名叫牛小子。你可别告诉旁人呐！哎呀，法子一听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闹了半天是傻子，哈哈！心说镇东侠丛林，你们真坑人呐！那么多高人全坐那看热闹，打发这么快活来跟我比划，分明是小瞧贫僧。哦，你叫牛小子啊？你怎么知道？废话，你刚告诉我的。牛小子，你也想跟贫僧比武较量不成？
1: 正是。我来收拾你来了。
0: 收拾我？你也配？你跟佟林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那是我范东。我不保护范东，谁管饭吃？你管我馒头炖牛肉啊？
0: 法子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好，这一说，我叫佟林登台，你不爱听了？你替他来拔横，是也不是？
1: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不出来，你都替我说了。
0: 好，你不怕挨打吗？
1: 不怕。
0: 好了，休走你接掌门。法本左手一晃，这叫灵手，一领傻英雄的面门，身形往下一搓，晃住右臂，来了个单撞掌。玩来的真快，真就是出手如剑，猛击傻英雄的花盖穴。这牛小子胡不愣登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人家先发了招了，一下没躲开，真给秀上。单撞掌叫单掌开杯呀，耳轮中就听见没把东看台上老少英雄给吓死，佟林一眨巴眼了，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那傻兄弟你怎么不躲呀？这是擂台，这玩命的地方，你落哪门闲科？你佟林这个后悔甭提了，最后悔的雍亲王胤禛。燕人吓得把头一低，完了，心说话怪我，我光看到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觉得这个头精瘦，肯定上台打仗能有把握，结果一多嘴让他登台了，哪知道刚一接那挨揍了，非打死不可。老少的英雄就乱套了，哪知道顷刻之间仔细一看，打赢了是不假，没打动，把牛小打的一拨的脑袋眨巴眨巴眼儿，这身子稍微晃了一下。
1: 哎呀，二伯你怎么不打招呼你就伸家伙了？好小子，你太不人家了，我非收拾你不可。
0: 怎么没怎么地？
1: 法本则不同了，这一掌实实挥挥消声，一看不但没打动他，这手腕子上是一阵酸疼，就好像拍到山上了差不多少。
0: 你多吗？听说这家怎么这么硬，打不动。哎呦可坏，马上插刀换式飞起了一腿，傻英雄一样没躲得利索， 正揣在腿上的，啊，唰，傻子一摘位。再看法本乐子大了，双手抱着腿。

0: 踢的主没怎么地，他腿好像没折了。杀英雄可急了，我还没怎么地呢，你连打带踢的，你沾不上个东西。哎，他往下一叉腰，嘴里还捣鼓：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那个说什么毛病？这是两位道爷传授他本领的时候教给他的口诀，这是金刚八式第一手，叫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你看这傻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背会的，哪回打仗啊，自个儿还得给自个儿提醒，要不提醒他忘了他，嘴里嘚啵着，这才能伸上手。我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人呐、啊！这下可要了，俩大巴掌以上是下，奔法本的肩头就摁下去。法本在你在吃惊之余未加谨慎，也没想到这个傻英雄，你别看那么笨，伸手可太快，再想躲来不及了，俩大巴掌摁在肩头上，那真是泰山压顶，咔哇的一声把俩肩胛骨全给打折了。这俩肩胛骨就好像一身挂似的，这一折搭的网呢，这人整个就散帘子了。法本疼一声卧倒在台上，是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一巴掌就拍在那儿。傻英雄吸了口冷气，围他转两圈，起来啊，起来啊，啊，真不紧凑。正这时候西汉太君可炸了尿了，哎呀了不得了，法本大师出了事儿，快上去人。抬着软床上来十几个，这十几个一看面前站这个大汉有点裤头，说清楚啊，我们是救人的，可不是打猎的，你别按下家伙。牛儿小子点了点头，啊，跟你们没关系，你抬走吧，他长得太糟了，回去拿针线缝缝，拿吊胶粘粘，可能还能活着。大伙一听像话吗？人能拿吊胶吊吗？赶紧把法本周上软床抬回去。其实早没气儿了，抬到西汉台，众人一看，心里头直犯膈，这么大的法本一招毙命。扭回头看北侠，再看北侠秋天，嘴唇都青了，把脚跺得咣咣直响。哎呀，法本大师，我对不住你呀、啊！可这就是战场。说失手打死人受伤家常便饭，关主立泪，打死也不带偿命的，认倒霉吧。马上命令潘龙潘红岭用锦被包裹运回镖局，听候处置，将来多给人家损失费呗，这事咱不必细说。就在众人一张罗的时候，就听嗷一嗓子，又一个和尚奔上擂台。这大和尚就是金炉九炼法本的师弟，名字叫法空，人送绰号恶面罗汉。那坨也那么大呀，嗷嗷直叫唤，不容分说，是举掌便砸。傻英雄这回多了心眼了，不能吃那亏了，往旁边一闪身，等等，我你叫什么玩意儿？呸！我乃法空罗汉是也。没听说过，你怎么着那么大急呀？ 是不是你看他死了你有点眼气，你想跟他一块儿去？
1: 哎呸！
0: 和尚一听他妈不傻，这小子说话更损呢、哎、你装疯卖傻拿那个来、啊、等等我想想、啊、等等我想想，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啊、对了对了，我用第二招赢你。
1: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接掌。
0: 两个人这一伸手，这法空可倒了霉了。虽然招数精妙，但是有一样，你打上傻子打不动，他跟没事一样，顶多眨不眨的眼儿。还要削上你，你可受不了。三下五除二叫傻英雄，当胸一把，把千辛衣服给他抓住了，往怀里一阵啪啪呀，摁在台板之上，抬脚把他踩住了，紧跟着两只大手伸出来，把法空脑袋给扳住了，啊，举鼎拔山，啊，敌万人呢。把脚底下踩着上的八瓣萝卜，这法空能架得住吗？咔嚓的一声，拧断脖筋，绝气身亡。脑袋当时当了，
2: 哎，面揍的一点都不结实。
1: 开回去，
0: 两条人命眨眼之间发生了。北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好啊！各位，全不要登场了，老朽亲自登台。张青，抱着我的宝剑，站住！
0: 北家亲自登台。傻英雄胜了两阵，还觉得没了半截的。
2: 哎，行了，这回，那人掌柜的说了，大牛肉管够吃。
0: 正在这时，他一看一个老头上了台，比自己几乎矮了一半，仍然飘摆，大奔的头，窝口脸，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穿着元青色一身裤褂，白袖面，寸排骨头扭，腰杀

0: 你可够歹毒的。你我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登台比武是变相的切磋技艺，你竟敢伸手连毙两命，可见你这人特已经残暴了。我要给死者霸武成血汗，拿命来把掌机立。傻英雄往后一退，啊，等等等等啊，我背一背。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伏虎罗汉有威风，上提下按绝命兵。哎，那想起招来了。傻英雄把这词儿背好了，眼睛一亮，行了，我用第三招赢你。老头你可注意啊。再看北家长往前一探，傻英雄一伸手，正好掌中的掌上的。那北家什么意思？这叫引手，引他这招，看看这个傻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好坐在心里头有数，能不能敌住他。傻子不懂，伸手一接人家的掌，掌心一碰掌心，牛小子一卷这个膀子，跟触电相似，顿时胳膊根都麻了。牛小弟一愣，啊，老头厉害。正在这时，身后有人说话，牛小子还不跟我退了下去，回去，你师父叫你呢。傻英雄回头一看，谁呀？方才给他介绍了，大叛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苗老侠客，怎么来的这么及时？铜陵镇东侠，各位老少英雄看得清楚，一看傻英雄连毙二命，知道这个事儿闹大了。仇口越接越深。再看北侠亲自登台了，大伙坐不住劲儿了。你别看于恒那么虎，分对付谁，收拾那俩和尚可能不费劲儿，要想赢北侠势比登天呢，人家那份儿和威望在那摆着呢。因此佟林头一个沉不住气了，佟林就打算登台替换师弟。可大叛飞行侠苗泽一琢磨，二哥把我请出来干什么？就对付北侠的，北侠不登台我绝不登台。那么既然北侠登了台了，我还等什么呢？他也替傻小子担心，故此跟东侠打过招呼，亲自登台，来得太及时了。不见不见牛小子的命能不能保住，那还在两说着。牛小子还会有点不服劲呢，
1: 哎呦，我还没打完呢，你怎么就来了？
0: 佟林在这不就喊于恒，你还不给我下来，回来。佟林说话他不敢不听啊。
1: 是吗？
0: 扭回头还跟北侠说，
1: 老头你捡个便宜，不然的话呀，够你呛。再见。
0: 一转身顺梯子下来，回归东看台。雍亲王把他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哈哈哈哈。行，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心里有底嘛，才同意他登台。你看人家打得多过瘾，多解气！你们各位就应当跟他学。

0: 又都压下了，没敢说。这阵众人全都把目光放到台上，往台上观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我们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

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

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的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以后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觉得皮肤特别的紧绷，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干燥，甚至达到起皮儿的程度，有的时候也会干痒。那么这个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个皮肤给我们发出的这种缺水的信号。那么在秋季这样一个季节里，我们该如何来养护皮肤呢？那我们一定听过这个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中医讲的肺主皮毛，秋燥呢伤肺，皮肤呢失去濡养，就会出现比如说洗完脸的时候觉得紧绷，或者是小腿啊手臂呀、这个起白屑，或者是眼周口角有这样非常小的干纹。那么专家建议呢，秋季我们养护皮肤的话呢，要做到这样的几点。首先进入秋季之后呢，皮脂分泌下降，皮肤出油呢也会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开清洁力特别强的那种这个洗面奶和香皂，那么优先选择温和的这个洁面的产品。而且这个洗澡水的温度呢不要太热，水温最好是控制在37度到38度之间，同时呢这个不要使劲的搓。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第一步温和清洁，还涉及到接下来的补水和锁水。洗脸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保湿水来补水，立刻啊涂上面霜来锁水。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轻薄的乳液呢换成更加滋润的面霜。另外就是在洗完澡擦干之后呢，3分钟之内，趁着皮肤还是微微湿润的时候，这个抓紧时间涂这个身体乳，这样的话呢，吸收效果会更好一点。

秋天这个时候呢，这个气候就是干燥的，应该说是燥气当令，那么秋燥呢就容易耗上了人体的津液，出现我们上面说到的一些像嗓子干、嘴唇干，然后眼睛干、口干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干燥的感觉应当如何缓解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咽干，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承浆穴来缓解。按摩承浆穴呢，有助于这个唾液的分泌，生津养阴润燥，而且可以有效的缓解咽干的情况。那么承浆穴的位置呢，就在这个颊唇沟的正中的凹陷处，也就是唇正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另外呢，可以推荐大家这样一款百玉润燥汤，起到润肺养阴、生津止渴这样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嘴唇起皮和干裂有很好的缓解效果。去梨15克，百合9克，然后玉竹15克，放到水中来煮，煮完之后呢，加入适量的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

另外比如说秋天这会儿呢，也有这个因为干燥而脚后跟这个出现皲裂的情况的。那么比较直接的啊处理方法就是涂抹一些润肤油，然后轻轻的按摩，让脚后跟充分的吸收，或者呢在脚后跟套一个这个塑料袋进行保湿也可以，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油和水分的流失，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油的吸收，然后再穿上袜子包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揭下来，这个效果会更好。

方式来缓解的啊，比如说眼穴和睛明穴。那么耳垂的这个中央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眼穴的位置。按揉这个眼穴呢，可以缓解这个眼干的症状。那么两个内眼角的中间呢是睛明穴，按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泪液的分泌，也就可以缓解这个眼干的感觉。我们每天按揉眼穴和睛明穴2到3次，每次呢可以按揉3到5分钟，3到5分钟左右。那么至于这个口干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代茶饮啊，就是取北沙参、麦冬、黄精、玉竹、百合各5到6克，然后加500毫升的水煮开就可以，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升。那么这款代茶饮呢，可以滋养肺肾之精，润燥止渴，养心安神。连续服用1到2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口干。如果在服用代茶饮之后，口干的症状持续1周以上还是没有缓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还是及时去医院就诊。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分时节呢，气候由温转凉，那么这是一年当中养生调体的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秋分时节要如何养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秋季呢，正是燥气当令的时候，容易伤了津液。那么津液受损呢，就会伤及阴血，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干，甚至是皮肤这个干裂和大便干结的情况。那么《黄帝内经》里说呢，秋冬养阴，是指在秋季呢，应当收养阴气，以适应自然界阴气渐长这样一个规律，并为来年的阳气的生发呢打好基础。所以我们不妨白天喝一点温盐水，晚上呢喝一点蜂蜜水，它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又是秋季防燥的良方。那么在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像芝麻、核桃、梨、甘蔗、百合、莲藕等这样润燥的食物。

另外俗话说呢，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分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变凉了，气候呢还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要逐渐的适应，往冬天过渡呢是不急于添衣服的，但是秋冻也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要因人而异。

像阳虚体质的人群，或者是体质较虚弱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孕妇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是不适合强行的这个秋冻的。另外呢，秋冻也是要讲究部位的，比如说腹部、脚还有脚踝，还有膝盖，还有颈椎，这几个部位是一定不能够挨冻的。另外穿衣服呢，我们还是建议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加衣服；那么中午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减衣服。

秋天，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人容易感觉有气无力，特别是晚睡的，经常晚睡的这样的有这种习惯的这个朋友呢，容易感到这个疲惫和乏力。那么养生呢，一定要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起居有常，保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秋高气爽，温度是比较适宜的，正是我们进行户外运动的好时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平缓的户外的有氧运动，运动量呢不适宜过大，应该循序渐进的，避免大汗淋漓。

另外呢，中医是讲究天人相应的，那么人的情绪也会受四季变化的影响。那么在精神调养上呢，这个时节要注意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情志的安宁。秋天呢，日照逐渐的减少，气温在逐渐的降低，那这个时候呢，人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忧伤的情绪，也从而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影响体内的内分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妨登高远眺，使心旷神怡。

秋季养肺应该适当的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适量的饮用一些止咳平喘的代茶饮，比如说桑杏饮，我们可以取桑叶六克、苦杏仁五克、甘草六克一起放到水里煮，那么放温了以后呢，饮用就可以。那么对于感冒发热初期或者是在恢复期的患者较适宜，那么高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一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南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机身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风吹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妮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邦垂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邦垂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的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那成为

干的人，他们是不会有。

这话镇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光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呢，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了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九七九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九七九音乐之旅，九七九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损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那有的人会说，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以后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觉得皮肤特别的紧绷，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干燥，甚至达到起皮儿的程度，有的时候也会干痒，那么这个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个皮肤给我们发出的这种缺水的信号。那么在秋季这样一个季节里，我们该如何来养护皮肤呢？那我们一定听过这个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中医讲的肺主皮毛，秋燥呢伤肺，皮肤呢失去濡养，就会出现比如说洗完脸的时候觉得紧绷，或者是小腿啊手臂呀、这个起白屑，或者是眼周口角有这样非常小的干纹，那么专家建议呢，秋季我们养护皮肤的话呢，要做到这样的几点。首先进入秋季之后呢，皮脂分泌下降，皮肤出油呢也会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避开清洁力特别强的那种这个洗面奶和香皂，那么优先选择温和的这个洁面的产品，而且这个洗澡水的温度呢不要太热，水温最好是控制在37度到38度之间，同时呢这个不要使劲的搓。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第一步温和清洁，还涉及到接下来的补水和锁水。洗脸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保湿水来补水，立刻啊涂上面霜来锁水。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轻薄的乳液呢换成更加滋润的面霜。另外就是在洗完澡擦干之后呢，三分钟之内趁着皮肤还是微微湿润的时候，这个抓紧时间涂这个身体乳，这样的话呢吸收效果会更好一点。

秋天这个时候呢，这个气候就是干燥的，应该说是燥气当令。那么秋燥呢，就容易耗上了人体的津液，出现我们上面说到的一些像嗓子干、嘴唇干，然后眼睛干、口干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干燥的感觉应当如何缓解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咽干，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承浆穴来缓解。按摩承浆穴呢，有助于这个唾液的分泌，生津养阴润燥，而且可以有效的缓解咽干的情况。那么承浆穴的位置呢，就在这个颊唇沟的正中的凹陷处，也就是唇正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另外呢，可以推荐大家这样一款百玉润燥汤，起到润肺养阴、生津止渴这样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嘴唇起皮和干裂有很好的缓解效果。去梨15克，百合9克，然后玉竹15克放到水中来煮，煮完之后呢，加入适量的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

另外比如说秋天这会儿呢，也有这个因为干燥而脚后跟这个出现皲裂的情况的。那么比较直接的处理方法就是涂抹一些润肤油，然后轻轻的按摩，让脚后跟充分的吸收，或者呢在脚后跟套一个这个塑料袋进行保湿也可以，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油和水分的流失，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油的吸收，然后再穿上袜子包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揭下来，这个效果会更好。

如果想缓解眼干的话，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按揉穴位这种方式来缓解的啊，比如说眼穴和睛明穴。那么耳垂的这个中央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眼穴的位置。按揉这个眼穴呢，可以缓解这个眼干的症状。

那么两个内眼角的中间呢是睛明穴，按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泪液的分泌，也就可以缓解这个眼干的感觉。我们每天按揉眼穴和睛明穴2到3次，每次呢可以按揉3到5分钟，3到5分钟左右。那么至于这个口干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代茶饮，就是取北沙参、麦冬、黄精、玉竹、百合各5到6克，然后加500毫升的水煮开就可以，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升。那么这款代茶饮呢，可以滋养肺肾之精，润燥止渴，养心安神。连续服用1到2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口干。如果在服用代茶饮之后，口干的症状持续1周以上还是没有缓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还是及时去医院就诊。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分时节呢，气候由温转凉，那么这是一年当中养生调体的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秋分时节要如何养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秋季呢，正是燥气当令的时候，容易伤了津液。那么津液受损呢，就会伤及阴血，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干，甚至是皮肤这个干裂和大便干结的情况。那么《黄帝内经》里说呢，秋冬养阴，是指在秋季呢，应当收养阴气，以适应自然界阴气渐长这样一个规律，并为来年的阳气的生发呢打好基础。所以我们不妨白天喝一点温盐水，晚上呢喝一点蜂蜜水，它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又是秋季防燥的良方。那么在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像芝麻、核桃、梨、甘蔗、百合、莲藕等这样润燥的食物。

另外俗话说呢，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分之后呢，天气逐渐的变凉了，气候呢还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要逐渐的适应，往冬天过渡呢是不急于添衣服的，但是秋冻也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要因人而异。

像阳虚体质的人群，或者是体质较虚弱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孕妇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啊慢性疾病的患者，都是不适合强行的这个秋冻的。另外呢，秋冻也是要讲究部位的，比如说腹部、脚还有脚踝，还有膝盖，还有颈椎，这几个部位是一定不能够挨冻的。另外穿衣服嘛，穿衣服呢，我们还是建议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加衣服；那么中午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减衣服。

秋天，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人容易感觉有气无力，特别是晚睡的，经常晚睡的这样的有这种习惯的这个朋友呢，容易感到这个疲惫和乏力。那么养生呢，一定要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起居有常，保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秋高气爽，温度是比较适宜的，正是我们进行户外运动的好时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平缓的户外的有氧运动，运动量呢不适宜过大，应该循序渐进的，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呢，中医是讲究天人相应的，那么人的情绪也会受四季变化的影响。那么在精神调养上呢，这个时节要注意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情志的安宁。秋天呢，日照逐渐的减少，气温在逐渐的降低，那这个时候呢，人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忧伤的情绪，也从而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影响体内的内分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妨登高远眺，使心旷神怡，

秋季养肺应该适当的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适量的用一些止咳平喘的代茶饮，比如说桑杏饮，我们可以取桑叶六克、苦杏仁五克、甘草六克一起放到水里煮，那么放温了以后呢，饮用就可以。那么对于感冒发热初期或者是在恢复期的患者较适宜，那么高烧或者是痰多这种情况是要谨慎使用的。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探讨啊关于人性方面的内容。说到了这个人性方面的内容，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在说这两本书的名字之前啊，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一位专业人士。我平常都是说邀请这个嘉宾，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专业人士，因为他对于人性啊特别精通。他就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的汪冰，汪博士。您好，汪博士。
2: 刘莎好，大家好。
1: 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啊，不是我这样认为的。他觉得说现在你看啊，这竞争压力那么大，然后呢这个要学的东西那么多，整天忙忙叨叨的，然后还觉得哎好多事儿啊都觉得是自己特别无力的，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所以很多朋友对现实其实是不太看好，尤其是好多年轻朋友。我有时候真觉得，你说那么年轻的朋友他们怎么比七老八十的人还发愁啊。
2: 哎，你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不意外了。就实际上人的改变，我们总是在跟自己做斗争，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版本，对吧？
1: 嗯，
2: 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件绝望的事儿。比如说年底到了，很多人都有年终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年初立下的计划一向都没实现。
1: 嗯，
2: 这就是说明可能很多人在雾霾天又想到说，我今年又过去，过去以后又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怎么办呢？还希望在明年有更好的生活，可是过去的一年那充满了挫败。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现在那些特别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刚刚步入社会，其实挺好的名校毕业，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着啊，他去不管是实习也好，或者说正式就职的这单位也挺好的，但是小孩总说，我现在压力真大呀，我快活不下去了，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了，老板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我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呢？可是你看很多比他们更累得多的四五十岁的，甚至好多百病缠身的老年人，往往倒没有他们这么多的烦恼。
2: 其实你倒过来想想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因为有百病缠身或者经历过很多的痛苦，眼前这些事儿就不显得那么大了呢？我经常觉得人生其实是一个关于对比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个对比就是近大远小，近处发生的事情呢对你印象比较深，远处发生的事情可能都忘记了。
1: 汪博士，你不怕你这么说掉粉呢？你好多年轻朋友的粉，你还要不要？
2: 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之所以觉得现在这个坎过不去，可能是过的坎真的是有点少啊，不怕掉粉儿。但是我会提醒大家，说明这个并不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那个坎儿。当你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下次不是最近流行去年流行一首美国歌曲，那个歌曲是源自尼采的一句话，那歌词啊叫没有杀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嘛，是吧？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么多人喜欢玩游戏，每一次面对难题都是一次通关的可能性，也是一次晋级给自己提高积分的机会的话，你这么看痛苦可能会改变你的看法。
1: 我现在觉得有一种来看谁最强大的方法，就看谁年龄最大，他都熬到了那么多年还没有被杀死，你说他得有多强大呀。
2: 对，就像我特别喜欢讲的那个笑话，一个老太太在教堂的时候啊，牧师就讲宽容这个主题，就问谁是没有敌人的。
1: 嗯，
2: 结果只有一个老太太举手了，然后牧师就说，您怎么做到的这么宽容了？老太太说，嗨，活得久了敌人都死了。
1: 好了，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谈了这么多关于人性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两本书也和人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两本书呢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是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另外一本呢是动物也疯狂。两本书说的事情可能听众朋友觉得怎么不像说人性呢？尤其第二本说的是动物。其实我要读这样的一段话，到底是为什么这两本书都说的是人性呢？一会儿大家听完以后就明白了。小时候我们似乎啊都曾试过和动物交流，长大了很多人却觉得呀这既可笑又无知。可是人类最大的无知也许正源于自诩为万物之灵的自大。阅读本书呢，你会发现啊，动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人类，他们会焦虑也会抑郁，正是他们的痛苦让人类不再是这星球上孤独的存在，而治愈他们的痛苦呢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疗愈自己。这就是《动物也疯狂》的一段推荐语，而这推荐语的作者呢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
2: 你念完了，我突然觉得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1: 你觉得他熟悉是吗？
2: 就是你念完了我写的话，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人生是个提醒的过程。就是当你没念的时候，虽然我又读了一遍这本书吧，我都没有看这个书背后我自己写的那段话。当你再念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对，我当时还这么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看《动物》这本书，我先提前剧透一下，也是这个感觉。其实是看动物的眼神来看到我们人类是怎么生存的，因为我相信在万物的身上都有人类的某种碎片存在，比如说我们有类似的基因的构成，和有些物种有些动物非常亲近啊，包括在情绪上可能也和某些动物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是怎么回事，可能就像照镜子一样。
1: 嗯，那下面这一段话我们再来听一听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件，只有找到这件事儿，做好这件事儿，才能获得成功高效生活。这段话是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当中的一段话啊，不是我写的，
2: 写的
1: 也不是汪
2: 冰写的，
1: 是汪冰写的。我们今天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推荐这样的两本书啊，这两本书啊，一本书呢是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尤其是年轻朋友觉得呀挺难受的社会当中呢啊，能够得到这种叫成功的还有充实的生活。另外一本书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人类想要自己过得更好，其实是要避免自己很多的疾病的。那么我们从动物身上就能够发现啊，其实人类和动物是相通的。在我们给动物治病，我们在了解动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反思人类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去修理好它。那接下来谈人性的任务就全都交给汪冰了，我作为主持人的串词儿部分已经结束了哈，汪博士。
2: 然后后边连提问也没有了是吗？全我自己发挥，自问自答是这意思吗？
1: 主要是我想啊，你的很多粉已经觉得我说话特别多了，所以我少说一点。咱们就从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开始跟大家说起吧。
2: 对，
1: 就是教大家怎样过能够成功的、能够充实的生活，而不是说觉得整天特烦、特别没意思、要换工作的生活。
2: 因为很多的人在年底有很多的事情要忙，而且每件事在他们看来都非常重要。甚至是一样重要，但实际上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每件事情都一样重要。当每件事情都一样重要的时候，这是本书专门提出的一个阻止你成功的六个谎言的第一，排名第一的就是每件事儿都很重要。其实这就说明你没有搞清楚啊，对你来说什么是更重要的。我相信每一个交办你任务的人都认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讲最重要，但是不是对你最重要呢？
1: 这书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我还以为你最先要说那关于兔子那事儿呢。
2: 嗯，
1: 就如果我一个人同时追两只兔子的结果就是他两只都捉着了。
2: 就是在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同时不是追两只，是追可能五六七八只甚至十几只。我真的见那特忙的人，每天那个日程表写的同一个时间似乎要完成好几件不一样的事情。我就经常问他，我说你一天忙下来你有成就感吗？他说什么成就感，同时做那么多件事，我都不知道我干的是哪件，一天下来就觉得自己特别累，但究竟做了什么一件都记不住了。
1: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啊，我刚才说追兔子那事儿，然后汪博士不给我补台，我只好自己赶快把答案说了。不是在这本书当中，并不是说一人追两只兔子，两只都抓到了。他说的是一个人如果要追两只兔子的话，两只都得不到，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啊。没人给我补台，我自己说呗。
2: 而且如果有可能你抓住一只以后你还在瞄另外一只，你可能在想我抓住这只是不是不够好、不够肥、不够大。
1: 嗯，
2: 就实际上在多任务进行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是非常有伤害性的。就是因为比如说那追兔子比喻特别好，你没法专心做任何一件事。第二呢，你肯定这个人是分不清优先级的。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陪孩子时候在刷手机，对吧？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刷你的社交圈子，这就是在分心。这个时候看上去你可能让工作没有那么痛苦，让陪孩子变得没有那么无聊，但实际上你放弃了去体验你做的这件事儿这个机会。
0: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两本和人性有关的书籍，一本呢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另外一本呢是动物也疯狂。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汪冰博士跟大家来讲讲这本书，这两本书。那按照惯例啊，汪博士对于 新书来说，这两本书都是今年新出版的书，可能有一些读者朋友啊已经拿到手里已经读到了，但也有些朋友啊他没有看到这两本书。那我们既然要先说第一本，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的话，那咱们在这儿先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简单的说一说，方便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收听，好吗
2: ？OK， 实际上这本书在我读完之后，我讲讲我的版本的印象吧。
1: 好。
2: 我的版本的印象就是这本书并没有告诉你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的一件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你能告诉我答案吗？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给你的一些工具，告诉你如何去反思，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这本书它还提供了很多练习，帮助你一点点的根据他提出的问题去想想此生对你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书的结尾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好的人生，就是尽量较少后悔的人生，是好的人生。但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过到最后有很多后悔呢？往往后悔是没做过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把那些重要的事放到前面来做，反而是无限的在推后。最终你就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那无限推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分不清优先级，被很多所谓急切的小事挤占了你的生命啊。这个概念听上去不新鲜，但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一个比较大的贡献是它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而之前可能很多人会说你应该列一二三四五个目标，没有，这本书更聚焦，或者说放得更彻底，放下得更彻底，就只要一天啊，比如说你做了一件对你最重要的事，这一天对你来讲就是 OK 的。当然你还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一件如果没有保证，那这一天可能对你来讲就白白过去了。
1: 我还是准备当一位尽职的主持人，不仅呢给汪斌汪博士提问，而且呢我要把我看完这本书的一个感受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啊真的是一位特别会说服人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谈到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开篇就是说的抓兔子，你同时抓两只你一只都抓不着，然后呢就讲了很多类似的道理，告诉大家这理论上是怎么着的。而且我觉得中间啊他特别特别用心的又找了一些生理学方面的和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告诉大家。那么除了理论指导以外呢，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做出一些选择，就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么通过这样的又有理论，然后又有这些基础的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些指引的话呢，大家就很容易相信他说的话了，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是这样的吧，汪博士？
2: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作者的背景，他自己是做培训的，我觉得做培训的人写书就和一般作者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就想到了说读者读到我的书会不会相信我说的，会不会真正去做。所以这个书的目的不光是分享知识，而是要促成改变的。你促成改变一定要培养一个信任关系，对吧？人才跟着你的指令去做。
1: 汪博士，你也做培训，那么作为一位培训的业内人士，你觉得他这本书如果作为一本培训书来说怎么样，能得多少分？
2: 如果一到十分评分的话，我可能会给他七分左右吧。
1: 那他肯定有优点有缺点，优点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外写书啊，一直都有。

0: 特点，就是能把一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去说，从各个侧面去说。比如说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件，对吧？那中国人很多人写说，对啊，你自己去悟吧。我告诉你啊，人生重要事就一件，你去悟什么属于你的。我们不会给你掰开揉碎，从各个方面去说。但是他比如就从事情的优先级，比如多任务处理对人的伤害，还有就是从全人生的角度该怎么规划你的生命，就方方面面来佐证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怎么去干好这一件事儿。那还有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他有好多图示，这些图示是非常直观的。比如说其中讲到了习惯的养成，就是说66天你会养成一个习惯，一开始你耗费的精力和体力是比较大的，你需要较强的意志力。到之后呢，你就不这么难需要意志力，因为习惯已经养成了嘛。当你看那个图的时候，你就发现，对啊，现在所受的这些罪啊，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想要放弃的感觉和自我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啊，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一个更顺滑的曲线一直进行下去。我觉得这个图比较疗愈的地方就在于，今天刚才刘莎讲那些年轻的朋友正在经历苦难，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把人生剩下的部分先画出来个大概，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容纳这种苦难。就如果你受罪的时候你觉得明天就没盼头，那我肯定今天必定要跳槽，必定要改变。但我知道哦，原来今天这个谷底触底我会走得越来越高，你就更容易容忍在谷底的痛苦。
1: 哎呀，真是做培训的同行呀。好，刚才你给了同行7分啊，那肯定距离10分还有一定的距离。你认为这本书如果它要是有一些缺点的话，你认为的缺点是在哪儿呢？
0: 我认为缺点就在于有一些的方法可能对我们这个文化的思维方式人并不是特别的，看上去没有那么有感觉。
1: 说的是中美的文化差异，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吗？
0: 对，就比如说它里面设计了好多练习，其实那些练习就是问问题。比如说跟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如果你要直接给读者的话，给很多读者来讲，他可能并不会有任何反思的结果。可能还是这样的问题对很多在生命中不怎么去思考自己人生的人来讲，起点是偏高一些的。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请教一下汪博士，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还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的博士，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就是他在这书里面其实写了一些关于精神方面的啊，医学神经方面的这样的内容，您觉得他这个内容够专业吗？那么有没有就是说外行人说内行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0: 我觉得他的这些例子，因为我在以前其他的类似的书中有阅读过啊，所以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还是被反复引述的是比较专业性得到保证的例子。但是他引述的例子呢，可能在我的理解里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就是他更多的是可能他也看了很多此类的书，从中引用了一些他觉得比如棉花糖实验啊经典的，我在节目里提过好多次，还有包括意志力，关于意志力的一些实验，当然也可能说明这些实验真的是特别经典啊，所以很多书都会引用。好，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从小我们就会被父母被家里的年长的智慧的长者讲很多人生的故事和道理，但是你在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分别听这些道理的时候，你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的，
0: 有的时候你小时候觉得这讲的什么呀，比如说铁杵磨成针什么，你就背个呗，可能是语文课的一部分。但你后来发现原来10000小时天才理论就是这样的，你就要不停的磨练，而且是聚焦的磨练才可以。你突然发现明白了，原来铁杵磨成针不是这么一个典故成语这么简单，它是有道理在的。那这本书我觉得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把这些素材啊，我们都知道鸡尾酒对不对，鸡尾酒它不是个酿造的过程，它是个调配的过程。如果你能把一些熟知的例子在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问题中引用出来，或者在你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讲课也是一样，你说讲课多少新东西呢，我觉得打孔子开始就真正新的道理啊，打那个很多宗教起源的一些哲学思想写就之后，目前来说都是比较少的，但是呈现方式和组合方式就决定了最终听课的人会收到什么。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呢，我要给他点个赞，就是他组合方式很好。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28法则
1: 啊，
0: 我们都知道可能20%
1: 的人能赚钱能成功，能所有的好事都砸到他的脑袋上，
0: 或者说你一天最有效率的时间只是你工作时间20%，或者在你做的10件事里边只有2件是真正重要的，他就做了一件事儿，不断的切片，在100件事里边有20件事是重要，20件事再根据28法则，剩下的是什么？他告诉你不断把它下切。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在讲28法则，看好多人讲的时候没有说过，他只是告诉你，你一天可能只有2个小时是有产出的，但是2个小时里边，我再28一下， 那几分钟你在做什么？
1: 我一定要跟汪冰博士啊来掰扯一下。您看，您刚才说这二八，包括书里面说这二八，都是属于积极的二八。
0: 嗯。
1: 但是我在网上呀发现了一消极的二八理论，人这么说的，他说他发现啊，这一天当中确实，比如说还是举您刚才的例子，一百件事里面只有二十件是重要的，然后这二十件里面再划分，他最后觉得呀，只有活着是最重要的，他觉得什么事都不重要了。所以这二八划分，有的人能划成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但也有的朋友，就是我刚才说这位网友划成了只有活着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就是这个切片的方法，可能最终人人都能学会，并不复杂。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你会切到什么位置，你最后切的剩下什么，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去不断体会的过程。你刚才讲了，切到最后就活着最重要，对啊。活着是一切的根本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么切的话，那我觉得是切的有点太深了。实际上他可能说的是，在你一天有效的工作时间内你去下切，那你做的事情肯定是在活着的基础之上，你又做到了什么。我想这本书就像朴槿惠的一本书，我还没有读，我一朋友拍了书腰上的一段话给我，朴槿惠说，他说越来越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正确的方式活下去，活着很重要，正确的方式活下去。但这个正确方式是什么？如果结合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就找到对你来讲唯一重要的或者最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1: 不过在这儿，汪博士，我觉得咱们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因为要不然有一些朋友真属于那种标题党啊，一听到这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就可能是觉得哎，我只干这一件事儿。但是在这书当中，其实是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儿，它可能分好多的步骤去做，而并不是说你只做这一件事当中的其中的一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单纯的一件，而是整体的一件啊。我觉得这么说才合适，要不然又被标题党同志们给误解了。
0: 书中就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多米诺骨牌倒下去啊，我们一般见多米诺骨牌都是均一大小的，但书中举的例子是小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时候，可以砸中比它更大一些多米诺骨牌，然后这个下一张骨牌可以再砸倒比自己更大一些的。最终我在网上还真看了有人写读书笔记时候引用了一个动画，就是小骨牌不断的去砸倒更厚的更大的骨牌，
1: 最后他把珠穆朗玛峰砸倒了，还砸着的月亮。
0: 这里面有张图就是显示，如果这么再砸下去啊，最终无穷无尽可以越来越积累越来越多的力量。他就说成功的事不是单次的发作，而是一个链锁反应，一次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断的积累这种能量，翻倒更大的骨牌，直至你取得更大的成功。
1: 你看你刚才这个例子吧，我觉得我又得说说网上网友吐槽的这样的一个。
0: 好 ，PK 一下，你说。
1: 好，咱 PK 一下啊！网上网友啊也有反映这样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就是不是同等大小的多米诺骨牌，一定要强调一下，而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一块小的，在后面再买一块大一点，再大一点的，最大的那不是最大的，有大的能像珠穆朗玛峰那么大的，还有能大到月亮上的。然后呢，网上有的这个提反对意见的网友怎么说呢？他说做这种游戏的人啊，就有点儿。这个脑筋，咱不说后面那话了，反正就是脑筋就是有些方面没有计算。他说你没有算过吗？就是你得在真空的状态下，不考虑比如说什么风力呀、什么大气压强等等的情况下，这才可行。而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是在一个虚构的基础上构建的理论，这个理论就不是可行的了啊。这是网友，我刚才说的话都已经很客气了，网友的话比这极端多了。汪博士，
0: 那其实在所有的关于讲如何活出属于你的人生的书里边，他们用的比喻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更多的是一种启发你思考某种生命可能性的方式。就比如你刚才讲的，可能确实从物理的角度来讲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要考虑进去，其实放到人生也是一样啊。因为你只强调了做唯一重要的事情，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对吧？是有很多运气和环境的因素，对不对？所以书中为什么没有强调很多环境和运气的因素，是因为那些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你做好的小骨牌是不是一定能把大骨牌推倒，不知道。但我想告诉你，你不做这个骨牌，你不好好的做，你连推倒的机会都没有。
1: 感谢汪冰博士详细的介绍啊，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两本书，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和动物也疯狂，就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

0: 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1: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2: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3: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2: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3: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2: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3: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7: 比赛开始。
1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1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

0: 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教练说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5: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葡萄串起富民新村新希望。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了解基层人大工作开展情况。政协双辽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葡萄串起富民新村新希望。
3: 走进工农村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绵延，藤蔓层层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采摘、称重、装箱作业，一箱箱新鲜葡萄被陆续装到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消费者好评。依托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销量都十分可观。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吴冰：
4: 我们合作社的葡萄皮薄肉厚，清甜多汁，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回头客，有本市居民，还有一些团购团体，每年销量能达到10000多斤。
3: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深耕发展，现已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种植模式逐步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便、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品质。同时，合作社不断丰富种植品类，在原有藤忍葡萄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下一步，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发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5: 工农村通过温室种植藤忍葡萄，错峰产出，发展采摘观光，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把小果蔬做成富民产业，带动大伙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计划持续升级大棚设施，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采摘，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0: 9月22号，市领导艾斯化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了解基层人大工作开展情况，精准督导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2: 调研组先后深入到王奔镇、东明镇、柳条乡，认真听取当地负责同志关于换届选举、代表之家建设以及重点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梳理工作中短板不足，对各乡镇人大扎实履职、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的成效给予肯定。调研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政治方向，深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把党的领导贯穿人。

0: 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严守纪律规矩，依法依纪依规开展各项工作，规范履行人大代表职权，严谨细致做好换届选举相关工作，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夯实履职阵地，持续抓实代表之家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运行机制，丰富履职载体，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乡镇人大要立足基层职能，聚焦中心工作，紧扣民生需求，切实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倾听民意，汇聚民智，落实民愿，不断提升基层人大履职质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民主法治根基。王东明参加调研。
1: 9月22号，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出席会议。
0: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省委四平市委、双辽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夯实发展载体、赋能园区提质的调研报告审议稿，部分政协常委围绕上述报告发表了意见和建议。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副市长王楠在讲话中详细介绍了经济开发区当前发展现状，解读了园区产业布局与中长期发展规划及项目招引、配套完善等重点工作。就进一步推动我市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陈秋强调，要持续筑牢助推园区成长的认识基础，不断强化服务全局的责任意识，全方位提高助推园区成长的本领素养。陈秋要求政协委员要依托各自行业背景与专长优势，积极奔赴园区，潜心考察实情，立足本职担当，推动园区建设各项部署落地生根。要坚守精品标准，提出一批过硬的建言内容，健全督查机制，促进商讨成果转化见效。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王洪洲、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协常委参加会议。
2: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秋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团圆、珍视亲情、祈愿家国的文化基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月圆人和、文明祥和、温馨浓厚的节日氛围，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布置精美，中秋主题乐曲循环播放，花灯、宣传展幅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温馨团圆的节日气氛。活动在优美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节目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在溯源中秋月满情浓篇章中，悠扬的古筝表演缓缓响起，主持人现场讲解中秋的历史渊源，介绍节日由来、习俗演变，解读诗句中蕴含的中秋文化内涵，带领大家感悟千年中秋文化魅力。在故事分享环节，现场群众讲述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中秋传说，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情怀。在随后的月饼品鉴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各式月饼，畅谈中秋赏月、家庭团圆的暖心故事，品味月饼里承载的团圆寓意。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手工花灯制作体验，大家互帮互助，亲手制作花灯，还在文明卡片上写下文明寄语，将美好祝福与文明理念一并融入作品之中。活动还向现场群众发放了文明实践倡议，倡导大家多陪伴家人，传递温情，传递传统节日文化。最后，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诵读经典中秋诗词。学生杜晨一：
3: 以前我以为过中秋就是吃月饼，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里有这么多古人的浪漫。而且刚才我把写着文明礼让、爱护环境的小卡片挂在了花灯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不仅要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更要从自己做起，把文明用语、文明行为带到校园和家里，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做传播文明新风的小使者。
2: 群众刘月，
4: 我今天的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以前过中秋大多就是一家人简单的吃顿团圆饭，这次能够在文明空间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有仪式感。大家一起听传统故事，尝月饼，做花灯，邻里之间一下子就近了许多。刚才我们还在卡片上写下心里美好的期许，我觉得文明就藏在这些小事里，一次相聚，一份惦念，一段传承，邻里之间热热闹闹，和和睦睦，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2: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溯源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拉近邻里距离，传递文明新风，打造富有双辽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迎国庆、传薪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课堂搬到校园操场，持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退役军人护旗小组迈着铿锵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现场庄重肃穆。随后，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军旅生涯与真实经历，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娓娓讲述红色故事，勉励少年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负韶华，勤学奋进，树立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此次活动以退役军人为榜样，以真实红色故事为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的成长力量，推动红色基因根植同心，引导青少年传承坚毅自律、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成长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市实验小学少先大队副辅导员徐爽，
5: 今天这场活动开展得十分有意义，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军旅经历，讲述红色故事，诠释长征精神，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红色历史，感受榜样力量。今后我们也将持续用好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以榜样为帆，勤学向上成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0: 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细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了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6: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江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育桃园，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放心，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沃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0: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 同时，他还充分地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7: 谢安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全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8: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三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全市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9: 人民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高校分类改革发展作出系统性、全局性部署。意见明确，将通过优化高校分类布局结构，激发校园特色发展动能，持续完善高校教育发展体系，培育优质育人资源，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构建自强卓越的高校教育新格局，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新华网：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明确2026年底前，省级及人口大市需全部开设罕见病门诊，健全基层诊疗服务体系。通知从源头预防、诊疗建设、能力提升多方面细化举措，强化孕前产前筛查诊断，鼓励医疗机构依托多学科、中西医协同模式，提升罕见病规模化诊疗水平。生活小常识：高度近视人群需定期做眼底检查，预防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日常要避免剧烈运动，尽量不参与跳水、蹦极、对抗搏击、高空游乐项目，谨慎进行球类对抗运动，同时避免举重、大重量力量训练，防止眼压骤升，损伤眼部健康。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0: 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2: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0: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葱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杆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一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1: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3: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得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小伙子杨烨从小痴迷自然，他不但是中国国家地理的动物摄影师，还带领孩子们远到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塞舍尔看大象、狐猴、变色龙、象龟，近的去天坛看鸟，去南海子看麋鹿，让大家体会大自然之美、动物之妙。故事恳谈会，杨烨分享他与动物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和动物有着不解之缘，不仅自己特别喜欢动物，而且呢还影响了一批小朋友。他是谁？这中间又有着一些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先听一个小小的片段，这是他曾经参与导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当中的片段，我们先来听，然后让他给我们大家解释。

0: Right at the top of the Xinling Mountains lives a rare and mysterious creature that has inspired legends as far away as ancient Greece. The size of a buffalo and with a temper to match, this is the original owner of the Golden Fleece, the Golden Takin.
1: 这是什么内容？是英文的哈，我们请嘉宾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杨烨。
2: 青春，
3: 青春，
2: 成长，
3: 成长。
1: 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杨烨，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全国中学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铜牌获得者，原新东方高考弟弟最具人气讲师，美丽中国全职调研员、副导演、博物咖啡馆创始人。

0: 好，欢迎杨怡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知道刚才那段优美的音乐的背景下，男生讲的是什么内容？你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怡。刚才那个是我们中国一个特有的种。啊，我们叫秦岭羚牛，或者叫他用了一个词 golden， 就是我们叫金毛羚牛。
0: 嗯，
1: 因为这个羚牛的这个秦岭亚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它全身的这个背毛啊是金黄色的，
0: 尤其在阳光的照射下。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秦岭，当然我们金丝猴也是金色的，所以、秦岭也许是一个特别梦幻的这个山岭。啊，永远都是这么金色的样子，有很多动物在里面生活，
0: 还真的有意思。而且他刚才解说词当中还说到了，他们拥有，就是这个传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中的传说当中，他们拥有这个特别稀有的东西。不过当时他翻译，他说的是金毛，或者说金羊毛，但是金牛毛，要在那个传说当中，这不最珍奇的东西吗？
1: 对，但这个刚好又说到了关于羚牛的分类。
0: 嗯，
1: 那虽然我们管它叫羚牛，也有叫牛角羚，但实际上它更接近于羊。
0: 哦，它更接近于羊指的是什么？它的
1: 这个从遗传学上，从基因上来说，它更接近于羊的分类关系。
0: 嗯，
1: 所以它因为羚牛是比较介于牛和羊之间的一个物种。
0: 嗯，
1: 我们说所有羊其实也都是一种牛，
0: 嗯
1: 啊，因为它都是牛科动物
0: 啊、牛科动物
1: 啊、那么其中有羊亚科啊、那么也有牛亚科，那羚牛是一个独立的羚牛亚科。
0: 哦，
1: 那它是介于牛和羊之间的一个物种。
0: 嗯，
1: 所以大家会，如果听众能这个在网上搜一下羚牛的样子，你会发现虽然它个体上很像牛，
0: 很大，
1: 但是它的细节其实特别像一只羊。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它的毛的结构也非常像羊，所以说它是金羊毛也不算错。
1: 嗯，哎，所以你看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哈。
0: 是的，
1: 所以才会让你从一个小不点儿开始就对这个动植物这么感兴趣。
0: 没错没错，是
1: 转眼就过去这么长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是杨业和这些动物之间的关系故事，还有就是他带领着小朋友去探寻这些美好的世界的故事。接下来呢，我还想请大家听一段这个录音。这个录音其实刚才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关于羚牛的这个里面，他们是一个系列的，叫《美丽中国》，是一部特别经典的纪录片，是由中央电视台和英国的 BBC 联合拍摄的。
0: 是的，
1: 你是其中的叫副导演是吗？还叫调研员？
0: 实际上在 BBC 的这个序列当中呢，因为我当时是受 BBC 的这个雇佣。
1: 嗯。
0: 那么在 BBC 这个自然历史部的序列当中呢，所有的导演。这个序列第一步就是 research 调研员。
1: 嗯，调研员。
0: 那你需要像一个科学家一样，然后你每天要跟一群科学家一起工作。那我们要拍什么物种，你要让自己先成为这个领域当中最好的科学家，然后你才能带领摄制团队去把这个工作完成。
1: 对啊，你自己都不认识，不知道在哪能找到，人家怎么服务？
0: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所以他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导演都需要从调研员中产生。
1: 嗯。
0: 那么你要做两年以上的调研员才可以升到副导演。
1: 天哪！
0: 如果你要做到第五年的时候，才有资格去当正式的导演。
1: 可是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要用多长时间呀？
0: 我们当时拍了两年半，所以我在最后的时候升到副导演。
1: 不容易，由此可见，要是要有一个精彩的作品呈现，那中间还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是这样的。
1: 那我先请大家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的调研员和后来的副导演杨业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羚牛，接下来您可能都听不清楚，就是没听过他的这个声音，但是他的形象您一定特别熟悉。告诉你们，这是熊猫，但是这个熊猫在做什么，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先听，然后让杨业给我们讲讲。
2: This male's approach is somewhat lacking in subtlety. And anyway, the female isn't ready for him yet. Her peak receptive time lasts just 2 days.So he guards her, biding his time with a good supply of bamboo. Unfortunately, his hostage must eat too, but she doesn't exactly feel like descending.
1: 一段，那声音是熊猫的。其实他大概讲的意思就是，熊猫到了求偶的季节了，一只雌性出现了，然后引起了整个这个山谷雄性的轰动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
0: 漂亮姑娘登台了。
1: 对，然后一只雄性出现了，出现的特别不合时机，人家不买你的账，然后两个人就有点对峙的这个阶段，耗起来了。
0: 对。
1: 耗的过程当中还得吃竹子，这个物资的消耗也很大。当然后面还有这个其他的故事。来，杨业给我们大家来讲讲。首先这个叫声绝对跟熊猫联系不到一起。
0: 对，其实我相信几乎所有第一次听这个声音的人，如果我们不解释，在没有配音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由于第一个声音特别像一个大象，
1: 嗯，
0: 或者是大型的这种食草动物的叫声，那么后来的声音特别像狗。
1: 对对，很像狗，
0: 特别像狗。那么熊猫的这个声音呢，就是这样比较奇怪。那有的时候还会像羊，有一种咩咩的声音，特别是熊猫有时候发情的时候，
1: 嗯，
0: 也会有这样的声音。那一开始我们听到就是它很暴躁，
1: 嗯，
0: 熊猫毕竟是一个大型的食肉动物，
1: 嗯，
0: 所以其实它求偶的时候跟绝大多数的食肉动物一样，它是特别狂躁的雄性。
1: 当中他还说到了一句词，我记得说雄性熊猫在这段时间有可能成为一个从一个温顺的食草动物变成一个凶险的杀手。
0: 对，但实际上其实我们认为熊猫好像是一个特别乖的动物，
1: 对，
0: 那就坐在那儿吃竹子。其实熊猫自始至终从我们拍摄的角度，它都是一个我们叫一级危险动物，
1: 嗯，
0: 它比我们拍摄的其他的动物我们都会更担心
1: 被攻击。
0: 因为熊猫生活的区域我们都知道是密林，那么尤其是竹林很茂密的情况之下，你想接近一个熊猫就需要一个竹林内部的开阔地，但其实你也是跑不了的。
1: 对，
0: 就当我们走到那里面，其实你们两个就相当于用竹子围了一个监狱出来。
1: 它的速度会像熊一样快？
0: 速度非常快啊！熊猫快速奔跑的时候可以到每小时差不多50公里，是比大多人快的。
1: 自行车的速度。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我们的安全顾问还给我们上了一课，说如果熊猫追你们，你们往山上跑， 啊、然后他上山比较慢，因为他比较胖。第二个呢，你们永远不要走直路，说你们要绕树跑。然后我们说，我说 OK， 但是然后他就问摄制团队说，那你们打算离熊猫多少米呢？我们说可能五米以内吧。他说啊，那一般就不用跑了，因为当你们决定跑的时候已经扑上去了。
1: 就是他的这个扑兽的距离可以。
0: 就其实非常非常对，他很灵活，他比我们想象的熊猫灵活得多。然后我们在保护区里面跟很多护林员，就是最一线的这些曾经还是农民，让他们转行来做护林员，这些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有知识的，而且他们遇见熊猫的次数非常多，所以他们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有一个护林员有一次腿差点被咬断。
1: 哇，
0: 也是一个熊猫冲过来，然后他保护了摄影师，把摄影师推开了，然后熊猫就咬了过来，然后他当然非常灵敏，他一躲，然后把旁边那个树咬断了。对，如果大家想象一下，没有那棵树，他的腿就断了。
1: 所以你们能够拍出这样的一批镜头，我觉得是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0: 非常大的压力。
1: 对，心里会一直捏着一把汗，
0: 对，
1: 才能够拍出来。
0: 是，
1: 而且这个压力不光是周围环境的这种凶险，还是因为这个时机的不可多得。
0: 没错，其实很多人问我们，就是当大家第一次知道我的工作是拍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时候，最常问的问题是，哎，危险吗？而动物会咬你吗？你出过什么事儿吗？我说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动物可拍，或者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在哪儿，就是中国这么大，然后我们可能也没有给每一只熊猫都装一个 GPS 的定位，对，所以我们看上去好像说，哦，中国调查了还有几千只熊猫，但是撒在那么巨大的一片山里面，我们从飞机上看就是一个小点，但是你真的走到那里面，然后山又是起伏的，所以看上去可能直线只有10公里的一个距离，你需要走很久。
1: 对，
0: 那么也许熊猫就藏在某一个角落注视着我们，所以你怎么找到它去拍它，这件事儿才成为了更难的事儿。
1: 关键你们要拍的是它们求偶啊。
0: 对，特别是可能听众也都知道 BBC 是全世界这我们叫纪录片行业的老大，那么他们对于纪录片的这种严苛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当我们第一次要确定拍熊猫这个题材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想当然的事儿，就是如果拍一部关于中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怎么可能不拍熊猫？
1: 没错。
0: 那熊猫嘛，我们当时就想，大不了我们就去一个比较野化的状态，有那种人工追踪的大熊猫。但是导演第一次找我谈的时候就说，杨，我们需要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熊猫交配。然后他我说然后呢？他说没了。我说我们不需要拍别的吗？他说不需要，因为他知足的这件事儿。全世界的观众都会在动物园里看到，但是交配这件事儿从来没有人拍到，我们只会拍这样的镜头，所以我们留给熊猫只有3分钟。
1: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就是纪录片也好，或者专题片也好，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0: 从来没有拍到，只有在圈养
1: 的
0: 情况下
1: 哈
0: 有，因为圈养
1: 的
0: 你很容易装一个监视器在那儿就可以了，
1: 24小时。
0: 但是在野外，那我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学我最早的方向是海洋生物，所以我可能对熊猫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了解。我觉得哎呀，熊猫嘛，中国有这么多科学家研究，应该也不是那么难。但当我拜见了几乎所有我能找到的熊猫的研究熊猫的科学家、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刚才说猎人、护林员、饲养员以后，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完成的任务。
1: 特别难以完成，就是专业人士都跟你说这个不太可能。
0: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他说你们有多长时间？我们说18个月，他说不可能，
1: 一年半都不可能，
0: 不可能。他说这太不可思议了，说你们怎么能想到用18个月就拍这样的一部片子呢？而且熊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说如果你用18个月来拍一个熊猫，我们都不一定相信能成功。就你们18个月所有人只盯一只熊猫都不一定成功，
1: 那你岂不是很抓狂？
0: 非常抓狂。而且因为我们的摄影师都很昂贵，他们都是全世界排名前10的摄影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月以前就预定他们。
1: 哦，
0: 所以也就是我要
1: 心里有数有谱，
0: 一个月以前就要知道哪一天熊猫会这样。
1: 这对你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非常难，因为首先熊猫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跟我商量这件事儿。即使我愿意贿赂他一下，比如给他带一个羊腿什么的，他也不太愿意。虽然他很喜欢吃肉，所以我们就需要 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师，也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总导演，聊了一次，很认真的谈了一次这个问题。他就说，当然他特别好，他教了我很多。他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导演来去先当调研员？就是需要你能沉下心，到一线去，真正的跟这些人一起工作，你才能获得最好的信息，然后用你所有的专业知识来确认一个你认为最好的时间。然后我就下去了。
1: 那你做什么呢？
0: 就跟。当然首先你要跟护林员搞好关系嘛，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带点好吃的好喝的，因为他们在山里工作真的很辛苦，
1: 也很枯燥。
0: 对，而且所以我们要交心。就是我觉得那种你跑过去给人讲大道理，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我们要给奥运会拍一个献礼的工程，我们要让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喜欢这个动物，我觉得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实际。对他来说最实际的就是有没有人能关怀他们，所以我们一起吃一起住，然后我会每次去给他们背两瓶酒，然后在每天晚上围着篝火的时候可以陪他聊一聊家常。我觉得这件事儿也许是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因为心拉近了，他愿意把他知道的了解的没有保留的告诉你。
0: 对，所以甚至最后他们会发动整个村子他的亲戚朋友都来帮忙。
1: 哦，是这样的，
0: 就村里的猎人都出动了。然后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信息，比如说在哪个沟里面哪只熊猫活动比较频繁，然后他们会判断这个熊猫大概年龄 ，OK， 那可能这个沟的这只熊猫是比较容易有发情可能的，那我们把目标就能缩小一些。那再看说去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有这种现象，前年是怎么样，我爷爷的时候是什么样，那就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信息来。然后他们会陪着你，然后跟一波一波的见山里人。然后我们会带点小礼物给他们，比如说他们挺需要的手电呀，什么什么，就是可能是特别简单的东西，甚至可能就是给他们家孩子带了几个作业本，带了几根笔。我们都觉得是特别微不足道的东西。当时因为我们还让中央电视台印了一批有中央电视台台标的圆珠笔，我们就把那个当做礼物送给大家。对，但是我们觉得那些人就很高兴。
1: 很容易满足，
0: 很容易满足。
1: 但是即便是你们跟他那么交心，然后他们愿意毫无保留的去帮助你们，但这个事情也不是说。
0: 然后他们跟我说，大熊猫是这样的，大熊猫一年发情大概只有5到7天，然后那个公的大熊猫和母的大熊猫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说啊，我说那他们俩要见不着的，就是他说所以只有大概中间的2-3天是比较安全的。我说那他们很容易见到吗？他们说也不是太容易，一般密度比较高的，比如我们这个保护区大熊猫的一般距离是25到100公里。
1: 天哪，
0: 我现在想要让一个大熊猫互相能见到，在25到1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互相见上，然后这个7天当中的这2天还要遇得上，我还要提前1个月知道这2天，
1: 这概率有多小啊？
0: 对，所以我们第一年呢，的确就尝试去拍了一下。我们第一年因为拿到这个案子和给的准备时间只有2个月的时间，那就背水一战嘛，所以我们拍到了7个熊猫。运气很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也拍到了发情，但我们没有拍到任何一次成功的结果。
1: 没有一见钟情的那种。
0: 没有一见钟情的，我们都没有见到他们去追母的，因为林子太密了，有的时候我们的人跟熊猫跟得太近，它会回来咬，那我们就要离远一点，但是熊猫钻林子比我们快多了，
1: 肯定。
0: 所以钻着就发现找不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压力就非常大。
1: 对。
0: 那总之吧，反正我们又用了1年的时间来攻克这件事儿。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难题同时在攻克，所以压力可想而知。那也因为感谢这些当地的就是一线的护林员们，他们真的给我们非常多的好的信息，所以我们第二个团队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压力很大的，而且山里没有信号，我们很多时候沟通是比较难的。然后而且我最后给他们选的那个点确实是在对面的山上，
1: 就是不是一开始预设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就是也就是离我们预设地方非常远，隔着一座山。
1: 那就是说你也算是这个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只能用长镜头，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埋伏在那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熊猫但凡稍微有遮挡，那么这次就又失败了。但是也许运气就来了。对，我相信这也许是运气，也许是老天觉得我们太不容易了，所以当导演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有个暗语，我们走的时候给他包里放了一瓶茅台， 说如果搞定了，你就请所有的护林员喝。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
1: 嗯、
0: 可能喝多了。
1: 哦。
0: 然后最后说，我们今天把茅台开了。哎呀，我当时热泪盈眶。
1: 那个时候你不在拍摄？
0: 对，我在。
1: 尤其做其他的。
0: 我在办公室，对，在帮其另外的组，因为我们有六个组，
1: 嗯、
0: 我们在帮其他组去确认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们每集有30个故事，那我们六集有大概100多个故事，大概每集当然会有5个左右是非常难以攻破的，所以我需要在一个稳定的地方，就是所有通信都有保证的地方，去帮每个组来协调他们的拍摄。
1: 这个事儿最后总算是成了，而且它还很有戏剧性，不是简单的一件。
0: 对对对，嗯、我们说刚好逼到了我们摄像机架的那个机位的正前方，虽然离得很远，但是机位非常好，然后周围都是密林，只有那一小块就像个舞台一样，仿佛就像为我们表演一样。而且在它有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刚好云开雾散，有一束光打到那个位置。
1: 嗯。很照顾你们的，
0: 对对对 对，
1: 这不容易。其实他最后的故事讲述的是什么？
0: 他其实最后是一个我们说是应该是一个年轻的母熊猫，他从来没有就第一次
1: 感情经历没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见到这个比较成年的雄性而且比较强壮的一个公熊猫，他是有点紧张的。
1: 那个雄性就比较愣。
0: 对，而且这个母熊猫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阶段。
1: 啊、哦。
0: 对，就是说我们说还没有进入在最中间的那两天。
1: 嗯。
0: 对，他只是接近发情期了。但他还没有做好准备，那所以公熊猫在一开始荷尔蒙的控制之下就有点狂躁，对对对，但还好母熊猫刚好可能也是受影响，
1: 嗯，
0: 那迅速也进入了状态，所以最终给了我们那10几秒，就是梦寐以求的画面。
1: 嗯，中间还有一只雄性的熊猫，
0: 对对对对，
1: 试图来取得它、
0: 啊。没错，这个守了两天嘛，
1: 嗯，
0: 对对，它一直在这棵树上守着，所以它当时我们也在想，就是这个母熊猫饿的也可能够呛，对，所以它需要专心思考一下要不要给它好，对，因为它就守在那棵树下面，
1: 对，
0: 然后它自己还在吃竹子，
1: 没错，
0: 对，
1: 其实真是一个太有趣的事情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但是听你讲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每一个精彩的画面背后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嘛，我因为《动物世界》是我从小特别喜欢的一个片子，那我在上班以后才知道《动物世界》是 BBC 拍的，
1: 嗯，
0: 那所以当有一天你能到你从小就看到偶像工作的那个地方去工作的时候，嗯、那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理解你的这种心情。其实我们说这次的拍摄。对你后面的这个，我们说带着孩子们去到各地各国去探寻野生动物、大自然、
0: 嗯，
1: 包括后面你做的这个动物脱口秀的节目，
0: 嗯、
1: 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是这样的。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杨烨，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
3: Over forests of blackened trees, a valley so still we dare not breathe, to be by your side.
4: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算卦，对面这位算的可真准呢、可以称为神机妙算。怎么个情况？目前自己的处境、未来的职业发展，全被摸得一清二楚。告诉他别折腾了，这么大岁数，80多岁，回家养老不好吗？啊，没事看看书，逗逗鸟，回家享福去吧，别折腾了。而且你们大掌柜的现在看不上你呀，瞎半拉眼珠子看不上你，别折腾了。虽然太师托托听到对面说的全对，但心里还是放不下呀，因为前朝旧主有托于自己，实在是没法撤退。但是他一想，这算卦的太深了，神的要命啊，莫不如请到我的营中去，这么大本事何苦算卦呢？跟我走，给他个官做，那我不荡平天下了吗？就这么准呢、行，我边上站会儿，等他散了摊子，我去跟他谈，拉他走。就站旁边等着。可哪成想，就这么个光景，又来个60多岁的老头。你听，你干啥呢？在这算卦呀？啊，听说你这么准，别算了，别算了，去，我引荐你，保朱元璋多好啊！朱元璋是个贤王，爱民如子啊。算卦的一听，那行啊，那你保我吧。俩人收拾收拾走了。这给太师托托气的，那我站这杵了半天了。我先等着我下手，没想到来个截胡，他给截走了，保朱元璋去了。他一保朱元璋，还能有我好？算得这么准，简直像天书一样，天机都泄露了，这怎么办？哎呀，这太师托托这个气呀，心想我犹豫什么呀？刚才我就应该给他拽走。犹豫出了大事，这就像现在很多公司招聘一样，有那好的，这是人才，再等等，再拖拖啊，拖一拖他，到时候谈薪资的时候给他压一压。哪成想人家被别的公司找去了，他这边损失可大了去了。这是一样道理，老太师站这直生气，直跺脚，这真是误事啊，我刚才我寻思啥呢？我呀，我要是早把这事儿跟先生挑明了，那先生也未必不跟我走啊。就算不跟我走，